0: 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1: 各位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我们的光明眼健康特别节目。很多家长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孩子体检发现视力有问题，但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觉得很茫然。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光明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胡主任，来给家长们支支招，聊聊怎么帮孩子平衡学业和视力健康这场持久战。您好，胡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完全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哈，就是看到体检报告上出现一些视力异常呀，屈光不正啊，斜视这些词，第一反应肯定就是慌了。但是别急，学校体检呢只是一个初筛，而且它的检查仪器也叫筛查仪，就是提醒我们要注意了，这个不是作为最终的一个诊断，咱们家长先稳住，才能避免过度焦虑或者耽误孩子。
1: 确实很多家长看到这个体检结果呢他就慌神了。胡主任，您能不能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体检报告里的视力问题有可能是哪些类型呢？
2: 学校体检这个视力检查通常就是比较基础的，比较简单，可能会只测一些裸眼视力，就是不戴眼镜的一个视力，或者一些电脑验光，就是初步判断你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这些。但是视力差呢不一定就是近视，也可能是存在一些弱视、斜视以及其他的一些眼病。学校体检是早发现的一个信号，但是家长呢常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太紧张了，要么就是不当回事。咱们应该正确的思路应该就是视力出现问题了，我就要需要一个医学的一个干预。但学习也不能停，关键呢是找到一个平衡点，调整这个学习方式，优化用眼的这个环境，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给孩子呢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近视防控方案，做到护眼和学习两不误。还有几点误区，就是大家家长们千万别踩哈。误区一就是有的很多家长觉着，我近视了，孩子的未来就毁了。其实呢，就是说并发症都是一些高度近视才会有的，低度数近视呢，就是我们通过控制，这个是可以延缓它增长的。所以发现苗头呢，就是要赶紧带孩子去这个专业的一些眼科，找一些小儿的眼科或者一些视光中心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个才是正事。误区二就是有的很多家长感觉我弱视治疗可能就会耽误孩子的一个学习。弱视治疗的一个黄金期呢就是在3到6岁，此时孩子的视觉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弱视治疗和学习呢它并不会冲突。还有一个呢就是误区三，就是觉得就是我每天这个户外2个小时做，达不到这2个小时，然后那干脆我就不做了。就是说你即使没办法坚持2个小时，连续坚持2个小时，那我们可以就是说碎片化的一个户外活动累积起来，比如课间10分钟上下学的时候，我们每天能凑足2个小时，同样可以达到有效的一个防控效果。
1: 说到学习，家长们最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每天作业那么多啊，他必须要完成这个学校的学习任务，那么怎么才能既完成学习任务又不伤眼睛呢？胡主任，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2: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学习这个用眼的环境一定要好，就是你光线要好，不能太暗，因为过暗的话眼睛容易疲劳，这样近视呢增长就会快。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近距离用眼时间，写作业这个时间呢就是要控制。我们在写作业或者看书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个小闹钟来计时，就是我每次计时20分钟，到了时间那我就是抬头望望远，或者站在阳台上看看远处，把眼睛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醒家长朋友，就是学习的时候尽量是不要拖拉，因为你拖拉势必就会导致你这个近距离用眼时间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读写姿势是要准确的。

0: 还有一些握笔姿势一定要准确，做到这个一拳一尺一寸。第四个呢，就是还一个建议，就是睡前半个小时尽量不要去读书、写字、看电子产品。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眼睛会很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睡前一定要望远，就是在睡前把我们这个眼睛放松下来。第五个呢，就是说我们放学以后呢，尽量就是说可以在外面先活动一下，做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再去回家去学习。
1: 家长们呢有一个很常见的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呢要让孩子坐在教室前面几排，离教室近，离这个黑板近一点儿。他们觉得呢这样就能看清黑板，保护视力。胡主任，您说这种说法靠谱吗？
0: 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这个孩子的视力好不好呢，和你坐这个第几排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关键呢在于这个用眼的一个距离是否合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孩子已经近视了，你坐在第一排虽然能看清，眼睛照样会很累，度数呢还可能会加深。如果你的孩子这个视力是正常的，那么坐在后面几排反而可能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他看黑板这个距离比较远，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延缓这个眼轴这个增长。
1: 最近这几年呢，因为这个和视力问题相关的这个智商税的这种现象和乱投医的情况挺常见的，那么胡主任呢，您能不能够结合案例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相关的一些陷阱，然后给大家特别是家长们一些这个避坑的建议。
0: 确实哈，现在就是家长对孩子视力这个比较焦虑，容易被一些夸大的宣传，还有一些智商税的一些产品所误导，甚至呢就是一些那个乱投医的延误这个治疗的现象。给家长一些避坑的指南吧。首先呢就是你一些产品它上面写着就是说我会治愈近视，或者就是说我会快速的降度数，这些虚假的宣传呢，他们主要利用就是家长摘进这个心切的一个心理哈，通过渲染焦虑、虚假宣传，这些呢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不仅是没有用，有的很多还可能会耽误的你一个正规的一个治疗，可能近视加深会更快。其次是呢就是一些所说的什么护眼神器啊，还有一些偏方，比如各种的就是冷热敷贴，还有个什么神奇护眼灯，还有一些各种什么饮品。商家可能吹捧的天花乱坠，说能治疗近视，或者就是让你度数迅速的降低，实际这个效果呢可能都是存疑的，就是我们并不要建议大家不要靠这些来解决问题。第三个就是警惕夸大的一个功效的一个些营销话术，比如就是我100%能让你孩子的视力提升，还有的就是说你训练后我就可以不用戴眼镜了，还有的就是与某些专家合作，还有一个就会说我治疗后以后就会永远不反弹了，永远不复发，听到类似这些话术的就要多留个心眼了。其实我们近视以后还是要信赖这个科学的一些防控手段，就一些框架镜、角膜塑形镜啊，还有一些离焦的一些眼镜，多焦点的一些接触镜，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低浓度的一个阿托品。但这些所有的近视防控方式呢一定要经过医生的一个评估以后，选择适合你的一个近视防控手段。第五个呢就是也一定要定期去复查，动态监测你一个视力变化。近视防控它这个不是说你短期的，这个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家长呢就是最好是每3到6个月带孩子呢进行一次复查，看看你的屈光度有没有变化，你的眼轴有没有增长，及时来调整这些防控方案，避免因为迷信偏方啊或者信赖一些什么神器，延误这些科学的一些干预，导致一个近视的一个快速增长。
1: 胡主任，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防控近视防控的重点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您就是请您分阶段的给家长讲一讲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啊。你比如说呢在小学这个就是近视的高发期，在体检里家长最容易忽略哪些预警信号呢？
0: 小学阶段这个孩子的视力往往它就是隐匿性比较强，家长呢需要就是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要考虑这个就一定要首先观察这个裸眼视力的一个下降。假如你的体检报告上出现这个裸眼视力小于5.0，或者4.8，有的可能甚至更低，那你就要警惕了，可能已经近视了。第二个呢，其实一定要看这个屈光度，体检报告上可能会有一些度数，就是说你上面写的数值低于一个正的0.5，或者出现一个负的了，负号了，这个说明孩子一些远视储备就是快用光了，近视的个风险就增高。最后呢，还可有一些视功能方面的一些数据要看一下，比如报告上提到一些什么调节不足呀、集合不足啊，这些呢都是容易让孩子眼睛比较累。体检的时候就是说假如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一定要注意。
1: 如果说在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孩子有远视储备不足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远视储备是孩子对抗近视的一个天然防线，消耗过快就意味近视即将那个到来。家长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远视储备不足了，一定要去医院进行这个检查，建立一个屈光发育档案，记录一下你这个眼轴一些长度、你的屈光度、视力，然后呢每3个月进行一个复查，看一下你的眼轴增长速度是否符合这个正常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严格要控制个用眼强度了，一定要遵循这个20法则，就是你看书电子产品20分钟，那一定要看20英尺以外，也就是所谓的6米以外至少20秒。还有一个就是减少电子屏幕的一个使用，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增加这个户外活动，每天能坚持到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因为在户外活动上我们能接受到这个正常的一个自然光线的一个照射，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促进那个多巴胺的一个分泌，这个可以延缓一个眼轴的进一步增长。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就是你的读写姿势、你的握笔姿势一定要准确。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合理化的一个使用一个电子产品。
1: 如果说一个这个小朋友哈，他在小学阶段发现近视了，很多家长呢都会问，哎，他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什么是真性近视？什么是假性近视呢？
0: 这个呢是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假性近视呢就是你这一段时间用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我们这个睫状肌呢过度紧张导致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视力下降，它这个呢一般通过一些散瞳验光就可以判断是否存在这个假性近视。真性近视呢一般就是眼轴过长或者角膜曲率过陡导致的这个近视，这个一般是不可逆的。家长需要做的2件事，第一呢就是发现孩子视力下降以后一定要到这个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个验光，这边的话建议的话就是初次的一定要进行一个散瞳验光，排除一些假性近视，避免误配眼镜。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已经确诊是假性近视呢，这个是不着急要配眼镜的，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写一些药物来缓解睫状肌的这个痉挛。如果是真性近视的，那就是要根据你的个检查结果，配一副合适的眼镜进行矫正。
1: 如果说孩子他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初中阶段啊，家长会发现呢，孩子到了初中阶段之后，这个近视的度数他还是就是很容易蹭蹭的增长啊。在这个阶段，初中生家长应该怎么去帮助孩子一起来控制这个近视的度数呢？
0: 其实相比较小学初中生的话，这个12到15岁这个眼轴增长相对就会减缓，但是部分孩子那个增长呢也会比较快，这个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到了初中这个年龄的话，我们的这个课业会比较多，每天那个近距离用眼时间会比较长，有的小朋友很多一般都会超过10个小时，眼睛长期处于这个疲劳状态，它近视增长就会快。第二个呢主要就是存在一个睡眠不足，长期的时候睡眠不足，然后近视增长也会相对来快。第三个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小孩呢生长发育可能也会比较快，青春期孩子长得就是个子长得比较高比较快，眼轴对应的增长速度也会更快一点。 青少年就是这个年龄段的话，可以考虑以下的一些防控措施进行防控哈。可以考虑选择一些功能性的眼镜，比如常说的一些离焦的框架眼镜，还有一些离焦的软镜或者角膜塑形镜。假如就是说单纯性戴这些眼镜的防控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联合用这个低浓度的一个阿托品。联合使用的话，它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呢一定要是经过医生的一个评估以后才能去使用。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用眼习惯，保持这个一拳啊一尺一寸的一个读写姿势，还有一个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然后我们看书写字30分钟到40分钟以后，我们要远眺凝视远方至少10分钟以上。
1: 刚才霍主任提到了角膜塑形镜啊，很多家长呢都关心，就是孩子戴这个就是角膜塑形镜到底安不安全，戴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角膜塑形镜确实是目前就是控制近视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之一哈，但是一定就是在安全使用的前提下。角膜塑形镜呢，它这个适配的人群呢，它是比较受限的，像你这个度数呢，一般的话是要控制在600度以内，散光呢一般不建议大于150度，而且一定不要有一些眼表疾病，一些干眼呀、结膜炎呀这些炎症，还有那个角膜塑形镜，它这个护理就是更是重中之重，需要你每天使用这个护理液进行镜片的清洗，一定避免要用一些自来水直接冲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定期去去蛋白，防止镜片呢因为这些蛋白沉淀刺激角膜。还有一个就是镜片这个是有寿命的，通常一般建议1年到1年半就要更换。过期了以后一定不要佩戴。最重要的一个一定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去定期复查。我们戴镜后的第二天、一周、一个月，这个是必须复查的。之后的话建议每个3个月也要检查一次。中间要有不舒服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一定要及时进行复查。
1: 孩子到了高中阶段，他这个近视度数可能就趋于稳定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高度近视的风险又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长需要关注什么呢？
0: 高中的话，这个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发育相对来说会比较慢，所以说他这个度数可能就是趋于稳定，但是呢就是一旦发展为高度近视，就是超过600度，这个并发症的一个风险相对应就会增加。比如有一些会出现一些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一些网脱、黄边病变等，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眼、青光眼的这个并发率也就会增高。这些眼病都不是小事，家长需要做到的就是我一定每年一定要去检查次眼底，就是通过一些眼底检查，OCT 的检查，观察视网膜这个结构有没有这个变化，排查一个早期的一个病变。第二个就是一个避免一些剧烈运动，如一些就是冲击力特别强的这些极限运动，跳水呀、蹦极呀，防止这个要防止视网膜的一个脱落。控制近视进展呢，就是即使成年后近视有可能仍有可能就是因为就是用眼过度而加深，我们这个建议就是需要你持续的一个监测，考虑近视手术。若孩子有摘镜的这个需求，如报考军校、警校这些，这个是要年满18周岁以后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近视度数需要稳定在2年以上，就是说每年增长小于50度，还有就是角膜厚度一定要达到这个要求，才能去做这个近视手术。
1: 孩子在高中阶段，他这个学习压力非常大，那怎么去平衡用眼和学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0: 关键就在于就是一个高效用眼和主动休息，就是我们建议就是说你看书写字30分钟以后，我要远眺凝视远方，10分钟。然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我在写完作业，就是我近距离看书写作业30分钟以后，我可以看远。这时候呢，我可以边望远边背书背单词。 最主要的一个其实就是高中生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这个建议呢每天最好能达到8个小时以上，因为这个熬夜呢会加重这个眼睛的一个疲劳。
1: 最后呢，我们想就是请教一下胡主任啊，就是说不管孩子他现在是在哪个

0: 年龄段，在体检之后检查了视力之后，家长都应该去做哪些就是一些通用动作呢？
1: 就是一定要就是把你这个所有的一些检查报告就是说保存好，将历年的一个检查数据整理出来，就是放到一个档案袋子里观察，就是这样有利于我们观察近几年的一个近视发展趋势。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些专业的机构，避免到一些非正规的一些眼镜店去验光配镜。优先考虑的呢，就是一些眼科医院的眼科，还有一些视光中心。还有一个就是警惕一些偏方，如近视治疗仪呀，或者眼贴降度数等。目前的话，就是医学上就是一些真性近视这个事儿，还是大多数是没办法是逆转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近视防控不是单单某一个人，这个需要全家这个参与进来护眼。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我们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减少在孩子面前使用一些手机，就是共同营造这个健康的一个用眼环境。
0: 非常感谢胡主任给大家做了这么详细又实用的解答，相信呢一定能帮助家长们更加理性、更加科学地应对孩子的视力问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家长。保护孩子的视力是需要就是耐心和坚持的一个持久战，只有科学干预才能守护孩子的光明未来。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谈一谈你对蜂奶宝服用一段时间的想法和感受也都可以的。另外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啊，之前没有接触到过蜂奶宝蜂胶液，说这个液体剂型蜂胶液如果新人服用该怎么服用，用量方法多少，都可以和我们交流，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10毫升使用1周左右的时间，让您可以更加直观了解到蜂胶液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不一样的改善作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家宝宝咳嗽了，剧烈咳嗽时咳得面红耳赤，甚至脸色发紫，眼红流泪，身体弯曲成团，痛苦万分，反复治疗却不见病情好转。
4: 我孩子咳嗽啊，非常剧烈的咳嗽，这样的一个咳嗽啊，它是由百日咳杆菌感染引起的一个阵发性的痉挛样的咳嗽。这个咳嗽实际上是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呢会是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很强。宝宝年龄越小，这个病情啊就越重。
1: 那大家也想问啊，百日咳，它真的会要咳到100天这么久吗？
4: 其实

0: 不是这么，不是说百日咳啊一定要咳满100天，也不是说它咳到100天啊就会自行终止。那为什么会这么说，有这么一个名称呢？是因为这个病程啊可以长达2到3个月，2到3个月，3个月你看都90天了，对吧？所以呢才叫称它为百日咳，就这种感染了这种咳嗽很可能会咳很长时间的。如果宝宝出现了这种反复性的阵发性的这种咳嗽，发作性的紫绀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呢，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正规的检查和治疗。
1: 是的，蜂胶调节免疫的作用呢，对于增强孩子的体质是有所帮助的。
0: 我刚才说了这种百日咳啊，应该说是属于一种传染病，呼吸道的传染病，所以要想孩子身体健康，那还是要给他一些帮助，给他呢把他的免疫力啊能够得到增强一些，提升一些，才能够避免一些疾病的干扰了。那首先告诉大家，可能很多人会问，这是一个保健食品啊，要给孩子吃吗？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孩子啊是肯定可以服用的，这是肯定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的跟大家说孩子也可以服用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它用的是巴西的优质的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那巴西养蜂场啊，和我们的养蜂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首先，它的养蜂场它没有污染，不需要这个喷洒一些农药，因此呢，它不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另外就是欧化的这个非洲蜂啊，它个大体壮，它不生病，不生病呢就不需要用抗生素。那到了这个采胶的时候啊，不采蜜，不采蜜呢就是保证这个蜜蜂有充足的这个粮食，才能够保证它能够身体健康。采胶器啊也很科学，不会有这个重金属啊混入其中。所以这些呢都保证了在这个原料在这个基础上啊，它能够不受到任何的污染，没有农药，还有一些这个重金属的污染。
1: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这个加工环节以后呢，加工工艺当中呢就不需要去有添加剂和复形剂，所以这个特点呢又很好的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的安全。所以我们说孩子也是可以服用的。而且蜂来宝蜂胶液28年来，用户当中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2-3岁的宝宝，用的人都很多。我记得在昆山见面会的时候，昆山的一位老先生他说，他的孙子啊就是从小跟着他一直吃这个蜂胶液的，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开始从半粒到一粒，一直坚持到他现在高中毕业，都成了一个很帅气的长到1.8米的一个大小伙了。所以他孙子也说，他以后啊他挣钱了以后，他也要给他爷爷继续买这个蜂来宝蜂胶液让他服用。现代医学呢对蜂胶的一些药理作用研究以后都证实了，蜂胶对免疫系统的功能调整，提高身体的免疫防卫作用，对于预防和参与辅助治疗各种疾病都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孩子小，自身免疫发育不完善，抵抗不了外界病毒病菌的一些侵袭，所以会经常要生病。那么通过蜂胶的这个服用，可以帮助他身体啊去促进去增加一些抗体的产量，增强他的这个免疫的功能，来提高孩子的一个抗病的能力，让他尽量的能少生病和不生病。那孩子小，怎么样给他去掌握这个服用的量呢？我们推荿大家很好记得啊，就是1岁2滴，因为我们这是液体剂型，可以1滴2滴的挤出来，放在他的吃的这个牛奶呀、豆浆啊、果汁啊，或者稀饭呀、馒头啊、蒸蛋跟上都可以。
1: 是的。
0: 所以1岁2滴，2岁就4滴，就按照这个量啊去给他推。所以你只要每天呢，小的时候1天1次啊就可以了。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 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1997年4月11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没有人会想到，对于中国文坛，这将承载多大的遗憾。这天，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悄悄地离开了世界。转眼，作家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你或许没看过他的书，但是一定听过他这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从来不曾被遗忘的王小波。去世前的王小波是个自由撰稿人，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当过民办教师。工人恢复高考后，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愣是凭着对高考题型的突击研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回国执教，直到92年辞职，成为没有组织、不混圈子的中年大叔。如果非要给他的人生经历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就是他还是个理科生，学过经济、化学、数学，无聊时最爱干的事是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这是一套据说数学系的人做起来都深感变态的题。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早早成为了资深程序员。当时的汉字输入法有缺陷，他就自己写了套，打汉字的速度快到堪比英文盲打。王小波的长相，看过照片应该都有个认知，有些超出正常审美，以至于初见之前被他的文字拨动过心弦的李银河，还是在被其表白后感到有些难以接受。他的长相实在是种障碍，差一点就分手了。王小波却并不在意，还能趁机调侃，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即使排斥，也不会给他难堪了吧。再加上他敢说敢写，简单率真，至情至性，最终打消了李银河的疑虑。比方说，他给李银河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上还沾沾自喜地反问，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五线谱上给你写信吧，因为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不过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即使是这样都能让你哭笑不得。他曾这样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面对如此能说会道又有趣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而拥有整容一般的灵魂的王小波，让人爱上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他如何给沉迷于摇滚的外甥做思想工作。当时在清华机电系就读的外甥打算毕业后以摇滚乐为生，令王小波的姐姐很是担忧，只好求助于和其有共同语言的王小波。不过王小波觉得这只是外甥单方面的想法，以为当时放弃本行的舅舅肯定理解他。二人交流，外甥说，痛苦是灵魂的源泉。王小波是这样回应的，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眼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他有的是钱，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反鸡汤的开导模式简单有趣，深入人心。从此外甥只服王小波，毕业后做了程序员，组建了软件公司，后来还加入了一支乐队做音乐。外甥名叫姚勇，他的公司编写过的程序最著名的是腾讯游戏 QQ 炫舞，他加入的那支乐队叫做水木年华。 至于为什么最终走上了写作这条路，王小波在自己的书中也分析过。他成长于老舍自杀、胡风入狱的年代，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安然一生，他的父亲早早便表达了儿女们禁止学文的期望。可天生不老实的王小波在漫长的沉默中竟找到了思想的乐趣，他觉得只有文学才能接受他的古怪想法。人这一辈子活得有趣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并能将之付诸于行动。虽然高晓松把他当成神一样的存在，称之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并且甩开第二名很远，林少华将他称作真正敢讲真话的人，冯唐说他是一个奇迹，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开始。王小波的情诗被当成灵魂爱情的范本流传，他的妻子称他是世间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曾经采访过他的李静说，我敢打100万的赌，他的作品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但这些都是王小波去世之后的事了。生前王小波在主流文坛之外鲜为人知，甚至黄金时代获奖前他也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写作只因为他喜欢。王小波的目标从来都非常朴素，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尚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我想他大约是做到了，这一生他活过、爱过、写过，愿天国依然有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小波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1: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他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他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儿可干。就我所见，他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他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他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他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敲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敲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的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他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他对他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他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的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 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他，喜欢他特立独行的派头，还说他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他，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他则不只是喜欢，我尊敬他，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他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他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他，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他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上房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他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他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他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他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他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捉不住他，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开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堪轻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他。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他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他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他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他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被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

0: 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他，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儿。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他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他一次，他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他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想必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吧。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下期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果发现养老保险费缴纳记录有误，如何改正？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依据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参保人员或者用人单位对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存在疑义的，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面核查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进行复核，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改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五，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欢迎您此时此刻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向我们咨询和反映。两部电话呢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10点钟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温度呢是22度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五号是多云的天气，有时阴，东北风4级，温度是22度到29度。六号呢是多云，东北风4级，温度是21度到28度。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五号呢是晴到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六号依旧是晴到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当然您可以拨打我们此时此刻给您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我在现场，
2: 好，时间来到了9:0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近日啊，海州区国大商厦的住户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说是这个大厦常年外墙渗水，不仅是影响了日常生活，而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我们的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程杰，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陈姐你好。
3: 主持人好。
2: 首先请您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候您在现场采访到的一些情况。
3: 好的，海州区国大商厦呢，位于民主路街区的西侧，是一栋商住两楼，一层二层为商铺，3到6层为居民楼。六楼的住户王女士介绍呢，外墙渗水的情况大概存在10年的时间。外墙渗水不仅导致他家里多处墙壁脱落，影响居住环境，而且还导致家中电源开关漏水，带来用电风险。除了王女士家呢，三楼住户徐先生家也存在墙体渗水的情况。我们看到徐先生家的阳台和客厅呢，大面积墙壁脱落。徐先生说，小区原本东西两侧的排水口较为正常，后来民主路街区改造的时候，将西侧二楼商铺上方的一排排水口进行了封堵，引起了排水不畅。一下大雨呢，楼顶和车库都会大面积的积水渗漏，造成家里的墙皮发霉，电路频繁短路。另外呢，雨天排水不畅，还造成了三楼公共平台会有积水，影响居民的出行。据了解呢，小区内其实是多位住户家都存在这个墙体渗水的情况。居民们也是表示啊，除了楼顶排水不畅，楼栋的排水不畅，楼顶的保温层也是存在问题，需要整体进行维修。
2: 那么根据这个居民们所反映的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呢？当时候在现场有没有去找这个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呢？
3: 我们找到了海州区新浦街道市化社区，社区负责人表示呢，国大商厦它是属于商住两楼，业态比较混杂，产权也是比较复杂的。一层二层呢，它是为民主路街区的商铺，3到6层为居民楼。居民楼是无物业小区，日常是由社区来代管。关于居民反映呢，多年前民主路街区改造施工导致楼栋排水不畅的问题呢，社区也是多方打听，但是都没有了解到当时施工项目的名称以及具体施工单位的信息。据了解呢，之前社区接到居民的诉求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专业的施工队到现场去查看，但是没有发现落水管横堵的现象，只是看到了保温层有些渗水。最近几年呢，社区也是多次向有关部门申报老旧小区改造，争取老旧小区改造的指标，但是呢一直没有获批。社区呢也把居民反映的情况上报给了所在的金浦街道，然后由街道跟民主街的管委会进一步对接，看一看能不能争取到各方面的资源，借助相关政策争取尽早的改造一下国大商厦。
2: 好的，非常感谢陈杰的现场连线。首先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啊，像这种商住楼，尤其是有居民在里面住的话呢，这种情况一旦说遇到了外墙渗水的话，确实呢比较糟心。你不光是说这个渗水，墙面有可能还会脱落啊，墙皮脱落，甚至呢包括影响到我们家里头的这个家具受潮，严重的有可能还会影响到电路的安全。所以啊，这个居民在这样的一个小区当中住着的话呢，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那么首先我们来捋一捋整个啊，就说你如果遇到了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 刚刚也是跟这个记者陈杰连线之后呢，哈，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个社区也是把居民所反映的情况上报给了新浦的街道，那么再由这个街道啊跟这个民主街管委会呢进行对接，看看能不能去争取各方面的一些资源啊，去改造一下国大商厦，毕竟是年久失修了。那么当然，首先我们也是要找这个物业去排查一下这个渗水点，你确定是外墙裂了，还是说这个窗户周边啊，你密封或者是失效，还是说管道的问题？那当然，这些维修的费用啊，一般都是走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但是在这个保质期内啊，保修期内，一般这个外墙的防水它保修期是5年啊，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开发商啊去负责。如果说过了这个保修期呢，就一般要去申请这个住宅的专项维修基金了。当然，我们要在这个前提条件下看一下这个物业它是否作不作为，或者是说街道有没有来跟进。那当然我们的居民自己呢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维权的方式，你可以向这个住建的部门或者是房管局去进行投诉。当然我们这个结尾呢也是听啊这个记者陈杰说了哈，已经把相关的情况上报给了新浦街道，我们看看街道和这个民主街的管委会对接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后续能不能借着各方面的资源啊，相关的政策去帮助我们的居民去改善一下国大商厦。毕竟啊，老百姓在这样的房内住的话，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当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的记者呢还会继续跟踪报道啊。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0: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热线聚焦。
2: 好，北京时间的9:12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小区外墙通信线缆呢，它这个杂乱无序啊，随意的去垂挂，不仅是影响了这个小区它整体的环境的风貌，同时也会严重干扰到了居民的日常的生活。近日呢，海州区东塘江南苑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就通过了12345的平台反映了这个问题。当然遇到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啊，记者到了现场去看了一下，核实了一下线索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就听听我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来到东塘江南苑小区走访，看到小区部分楼栋外墙缠绕着大量通信线缆，多条线路随意牵拉，交错杂乱，部分线缆直接悬挂在住户窗外，布设极不规范。在小区楼栋一楼平台位置，各类通信线缆纵横交错，松散垂落，犹如空中蜘蛛网，整体观感凌乱不堪。小区物业经理告诉记者，长期以来，这些外露的杂乱线缆给居民生活带来不小困扰。每逢刮风降雨天气，悬挂的线缆随风大幅晃动，反复拍打住户窗户，产生持续异响，严重影响居民日常休息，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4: 平时维修的时候，像这个平台上面，就是有一些会时间长了会有一些垃圾嘛，我们清理垃圾就很不方便。还有就是有住户反映，从窗户都往外看的时候，好多线就是挡在窗户上面。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就是维修外墙的时候，就是也不方便。像这个垂下来的这个线，刮风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有来检查的时候就说啊，你们这飞线到处都是，其实这个线不是那个电线。
5: 这个线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4: 从他们装宽带的时候，像电信啊、移动啊，应该有10年了吧。
3: 据了解，小区外墙这些杂乱线缆分属多家通信运营商，长期缺乏统一规整和日常维护，日积月累形成线缆乱象。为切实解决居民诉求，消除环境乱象，记者分别联系了通讯运营商属地相关负责人，对方高度重视，表示将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对楼栋外墙杂乱通信线缆开展全面排查梳理规整，及时清理废弃冗余线路，规范线路布设方式。
6: 昨天中午还有今天上午都在那边整的呀。昨天中午我们已经整第一波已经整过了，今天早上也在现场拆了一部分了。他那个是多家线缆，我们只管移动的，其他家的得其他家自行处理。
7: 他们弄好我们就过去吧，他们整好了我们就应该有天马就应该就差不多了，这个肯定要解决问题。
3: 杂乱线缆看似是小问题，却影响着群众生活。我们希望各运营商加快整改进度，精细化完成线缆梳理规整工作，建立常态化巡查维护机制，杜绝线缆乱象反弹，切实为居民营造整洁、安全、舒心的居住环境。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17，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此时此刻两部电话正在开通，两部电话呢，分别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来继续关注啊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连云港呢，也是公布了两件典型的案例啊。当然为了切实维护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的环境，今年以来呢，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呢集中整治要求，持续的去深化养老的服务领域虚假的一些宣传，专项整治取得了积极成效。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来分享两个案例啊。首先呢，就是东海县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呢，在微赞平台开设了直播间进行私域直播带货。那么在直播的时候啊，宣传藏红花四件套产品呢，是有通经络、凉血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这个呢属于是无依据虚假的商业宣传。此外呢，当事人在直播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优质钙牌的维生素 C 的咀嚼片啊等多款产品呢的功效进行这样一个虚假的商业宣传，宣传的内容当中呢含有疾病的预防治疗的功能，或者是说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与产品的实际性能和功能是完全不相符的。那么在这个法律依据以及处罚上来说呢，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的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规定。东海县市场监管局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且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那么当然啊，这个案情的分析啊，就是在本案当中，不法的商家呢是紧盯着老年消费者健康需求，通过私域直播的方式呢，利用虚假的宣传诱导消费者线上线下这样一个进行下单。在线上下单呢，这个链条它设计是比较严密的，而且是环环相扣，系统性的去侵害了这个老年人的消费者的权益啊。当然这个案件呢，它查办有效打击了利用网络坑老骗老的违法行为，有力地震慑了不法网络的经营者。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灌云县某健康管理中心与一家公司呢是签订的这样一个推广的合同啊。这个宣传推广的产品呢是一款高电位的治疗仪，当事人呢对于这个体验过该治疗仪的潜在消费者呢录制了采访的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呢，它当里头的内容啊是包含了是有说可以让头发变黑啊，腿上的结消失，或者是说动脉的斑块硬化啊，这样一些能够得到改善等等，这些功能性的宣传内容呢，在大屏幕上播放了之后，通过这些视频的宣讲，集中的讲解，对于老年消费者啊进行宣传。当然，这个也是啊，明确的表明了这个宣传推广的产品它是不具有制作视频当中的宣传功能。那么如果说您仍然进行商业宣传的话，就会构成帮助其他新经营者呢这样一个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了。所以呢，当事人的行为呢可以说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那么当然在第二款的规定当中也是依据这样的一个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啊，对其进行了一个处罚啊，罚款。那么当然根据这个案情的分析啊，就是在这个本案当中呢，当事人也是利用了这个老年消费者追求健康的一个迫切心理，精心的去设置了这样一个陷阱，对产品呢进行夸大的宣传，虚假的宣传，欺骗老年消费者呢进行购买。所以呢，这个本案的查办有力的打击了上述的违法行为，并且也是提醒老年消费者一定要理性消费。我们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或者是保健品，或者是医疗器械的时候呢，需要特别注意。首先呢，就是要核实产品的资质，建议呢到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场啊，或者是说场所当中去进行购买，并且呢仔细去查看一下产品的一个外包装的标签标识相关的信息。同时啊，也要这个做到四步，就是不要去购买没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产品，不要去购买标签上没有任何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一个预包装的食品。再一个就是不要去购买标签或者是说明书当中提及的啊，可以预防疾病啊，有效的治疗功能啊，啊，或者是说不要去购买标签上没有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的，但是声称是保健食品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要警惕夸大的宣传，对于宣称说是包治百病啊，快速见效的这个产品呢，要保持警惕，理性的判断，保留消费的凭证。如果说您一旦购买了这些，您一定要妥善的去保存一下购买的凭证。如果说遇到了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虚假宣传的行为，及时的去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投诉举报。那么连云港市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加大打击的力度啊，严厉的去查处养老的服务领域虚假宣传的行为，切实的去维护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

在小区户外嘛，哈，单元楼道的这个外面，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在想会不会意外发生，驱动自行车充电棚也是意外发生了火灾，那么最终呢也是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啊30,000余元。那么经过查证啊，这个当事人黄某啊，他是存在着违规加装非标废旧的锂电池，那么将存在火灾隐患的改装电动自行车呢停放于这个公共充电棚内，所以啊就引发了火灾。那么黄某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是构成了过失引发火灾的违法行为。近日相关的部门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46条，当然这里边的一个规定呢也是依法对黄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那么违反这样一个本法的这样一个规定啊，有下列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呢进行拘留，并且呢是处500元以下罚款。那么首先第一呢哈，就是我们要说的是你擅自改装这样的一个车，我觉得是存在一个安全隐患的。如果说你在这个改装了之后自己又不加强这样一个安全管理的话，确实容易造成啊这个火灾现场的这个发生。那么当然故意破坏或者是伪造火灾现场的，擅自拆封或者是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场所部位的，所以呢这些也是要得到这儿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像这个黄某的这样一个行为也是算给我们一个警醒啊，不管如何咱们这个电动车最起码要按照国家的标准呢你去正常使用，千万不要说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是说一时兴起把自己的电动车呢进行这样一个改装，最终造成了这个火灾发生，也是带来了不必要的一个损失啊。一件事呢跟大家伙来说一下，就是连云港的这个海事局政务中心啊将于2026年的9月3号，那么已经就是说在昨天的时候啊进行了搬迁。搬迁到哪儿呢？到连云港国际展览中心，就是在连云区海棠北路178号。那么原来的这个地方呢就已经是停止对外服务了啊，9月3号起办理的业务呢到新的地址连云区海棠北路178号连云港国际展览中心的2层 B 区。如果大家呢有事宜的话，可以提前去啊打这个电话进行一个沟通联系啊，0518-8223-1909，0518-8223-1909。

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这个禁飞的通告啊。为了确保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安全顺利举办，那么我市呢也是发布了关于加强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期间低空飞行的一个管控的通知。首先呢，管控的对象就是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那么这些呢指的就是啊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主要包含的就是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轻型的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和滑翔翼啊动力伞、热气球、飞艇、无人机等等。这些呢啊一定要大家就是这个留意一下，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管控的时间就要从明天开始了啊，明天啊9月5号也就是0点开始，一直到9月12号晚上的24点。那么管控的区域呢，在连云区的话就是北至海滨大道以北2公里的海域，东至连霍高速，南至东方大道，西至林虹大道合围区域内，北到西大堤，东到东滨大道啊以东的1公里海域，向南方向呢就是到大港东路，西至海棠北路以西的1公里合围的区域内。那么在我们海州区呢，是北至陇海线，东至榆林路啊以东1公里山区，那么南至圣湖路，西至临洪河大桥合围区域内，北至海联东路，东至巨龙南路，南至朝阳东路，西至瀛洲路合围区域内。那么在这个国家的东中西的区域合作示范区呢，北至徐兴路以北的1公里，东至海滨大道，南至张维河路，西至临海公路以西1公里合围区域内。那么管控的措施啊，就是在管控的区域和时段内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

用低慢小航空器呢实施啊飞行的活动以及这个空飘物的升放行为。如果说要是一旦违反了啊这样一个规定，你不管是说单位还是组织还是个人，公安机关啊将会同有关的部门呢会依法查处。那么当然啊，我们大家伙在这个期间，如果说您自己不管是单位有活动还是说个人有这种需要拍摄的一个需求，您一定要看一下你的管控的这个范围是在哪里。如果说恰巧是这个我们所管控的一个区域内，您尽量的去减少这样的飞行，以免啊这个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呢在这个期间这几天内呢哈，我们连云港呢将会啊有这样一个合作论坛，2026年的大会啊，期间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尽量的做好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管控措施。同时呢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管控范围内它是有时间限制的，9月6号的0点到9月12号的晚上的24点。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线啊放到赣榆。那么这两天也是看到了人民网对我们的赣榆海鲜啊进行盛赞啊，就说这个赣榆海鲜鲜在何处。人民网呢也是刊发了这样一个报道，就是以这个赣榆海鲜鲜在何处为题，盛赞啊赣榆海鲜的优良品质与产业发展。那么像45.7公里的黄金海岸滋养了一方产物啊，当然也是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让赣榆的海鲜呢也是凭借着源头的品质收获了权威的媒体肯定。那么其实啊在这个我们开海的时候呢，赣榆的海鲜就已经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不仅是把这个赣榆的海鲜第一时间送到了大家伙的餐桌上，同时啊像这个赣榆区的海头港，那么像作业归来的渔船甲板上也是装满了梭子蟹的蟹篓排排坐。那么在20多天前呢，赣榆当地的青口镇海头港以及韩口港呢，这个闸门一开的时候啊，1400余艘的这个渔船是扬帆出海了，开始了新一季的捕捞。那么作为江苏的北大门，赣榆是拥有了45.7公里的黄金海岸线，那么7000平方公里的海州湾的渔场，同时拥有了梭子蟹啊、东方对虾等6个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商标。同时呢啊，2025年的时候，在这个区域呢，也是海产品的年产量是达到了42.49万吨，占到了全省近30%，产业的产值也是达到了137.3亿元。那么两项的数值啊，均是位居了全省第一。当然啊，从传统渔区呢到现代的海洋产业的高地，赣榆通过了智慧赋能、高效的流通和品牌引领，正在推进一场靠海吃海的深度转型。那么作为核心的海鲜原产地，赣榆海鲜鲜在何处呢？从靠天吃海到智慧耕海，赣榆呢是江苏省离海最近的县级城区，临海而建，那么逐海而生。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首先大自然给予的这样一个慷慨馈赠给我们当地发展的海洋渔业的底气。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啊，也是存在着养殖的模式粗放、品种单一、上市集中等发展的烦恼，传统养殖的利润空间呢被不断的去挤压。那个时候啊，渔民出海捕鱼收成呢全凭大海的脾气，有的时候如果说一旦遇到了一场病害的话，就可能会颗粒无收了啊。那么当然今年我觉得啊，我们连云港包括赣榆区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啊靠天啊吃海的这样一个产业跃升啊，走进了这样一个赣榆水产苗种的一个繁育和现代化的养殖示范中心。那么通过啊监测着这个水温、溶氧、核心的水质，再通过总投资15亿元、占地的2150亩，已经成为了当地智慧渔业发展的核心载体了。那么水温呢超过19度的时候呢，空气它就能够通过热泵将自动啊降温，再一个呢能够有效的去规避人工操作的风险啊，保障养殖全过程当中能够连续的稳定、安全可控。
其实通过像这些智能设备的全面应用，让渔业的养殖是摆脱了对天气人力的高度的依赖。那么像中兴也是规划建设了102栋啊工厂化的循环水养殖的车间啊，预计2030年的时候呢建设完成，现在已经是有25栋呢投入使用。根据了解啊，循环水养殖的系统呢，通过物理的过滤、生物的降解、紫外线的臭氧杀菌三步净化的工艺，可以高效地去除水体的有害物质。那么相较传统的养殖模式呢，可以节约90%，尾水呢能够减少排超80%，海产品的养殖成活率呢能够提升20%。那么在这次的深远的海养殖上呢，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自航封闭式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去年底的时候啊就投产运营了。那么这艘呢海上巨无霸机械化的这个工作率达到了95%以上，不到50名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完成养殖、起捕、加工和航行的全流程。那么在今年6月份，苏海一号呢首批商品啊也是三文鱼的起捕啊，能够单批次的可以养殖约80万尾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三文鱼，同时呢啊年产可以达到8000吨。那么其实从产地到这个集散再到这个全国直达啊，海鲜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等。那么从出水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新鲜度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倒计时，口感的和价值它的这个时间上呢也不能够说啊等的时间太久。因为呢像我们这个赣榆区啊，它这个从码头到餐桌上也是在进行一场供应链的变革。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伙说了啊，像这个赣榆区的海鲜通过几小时就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的省会南京，让我们南京的市民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一天就能够品尝到我们这儿的虾蟹贝类，可以说是啊能够新鲜度把它时间一下子缩短了几小时。那当然这个高效利用的背后呢也是市场对专业化的冷链服务的迫切需求了。那么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是与202家的企业达成了230余项的合作事宜，那么也是与顺丰合作建成了苏北首个冷仓，4000平方米的冷仓可以实现分拣打包发货的一条龙的服务。当然这种集约化的操作让赣榆的海鲜可以在2天之内啊送达到全国87个大中城市。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啊效率上来说提升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从这个产品的无品牌再到以品牌带着产业化的发展。其实啊都说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赣榆的海鲜，因为赣榆的海鲜呢它保质保量啊确实口感非常的不错。那么像海头镇梁东沙村的党总支委的这个委员呢也是跟我们介绍说啊，他是这一次呢主要是依托的是线下的体验，再加上线上的直播模式，让他们的车间啊能够加工能力可以达到3000吨。在海头镇呢一场从渔民到主播的职业转型呢也已经成为了啊大家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一个热潮啊。6000多个活跃的电商的账号，再加上3000余名的啊网红主播，再加上近30名百万粉丝的头部达人，构成了这一次的电商主播的矩阵。如果说这个时间线要把它拉长的话呢，可以进一步的看清啊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阵的演讲的一个轨迹。从2016年啊这个海头镇它试水海鲜电商拿下了赣榆首个淘宝镇，再到2018年啊这个快手的播放量已经是达到了排行榜的第10啊，海头镇呢也是登顶全国第一，石桥镇是斩获了第3，初代的网红镇呢集群效应也是显现。到了2021年的时候啊，赣榆区的电商物流产业园晋升是省级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到了2025年呢，赣榆区电商交易额突破了260亿元，快递上行率呢也是达到了1.9亿件。随着这个直播电商的发展，品牌的培育
也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啊。曾经赣榆海鲜呢长期以散装形式流通，陷入了有产品无品牌、有产量无名气的发展瓶颈。那么在今年2026年的1月份，赣榆呢也是启动了海鲜品牌系统化的一个建设，依托政府的主导、国营的这样一个国企的运营啊，再加上这个市场运作的创新模式，本土首个赣榆海鲜区域公用的品牌诞生。在5月份的时候，赣榆海鲜、赣榆味道、赣榆优品三大区域公共品牌也是进行了发布，搭建起了全域特色的品牌矩阵。那么像全国规模的第一海产品呢电商直播基地目标，赣榆正在把海州湾的源头鲜味推向到了全国，走出国门。当然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赣榆海鲜组团亮相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黄海优质海产呢是借力亚欧经贸这样一个通道销往中亚市场。那么可以说啊，这次的赣榆的海鲜在我们的这个全球链上哈进行了这样一个亮相，也是搭建起了全域特色的品牌矩阵。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7: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8: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明之所盼，正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9: 北京时间的9:4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啊。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您不用担心，也不用特别的烦恼啊，您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电话呢取得联系。我们的栏目组的两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当中，您有问题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把您的诉求，把您的意见，把您的这个需要倾诉的内容啊第一时间记录下来，我们也会请记者呢跟您联系，进行这样一个线索核实。那么刚针对于大家所遇到的问题，后续我们也会进行跟踪报道啊。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在我们十点钟结束之后呢，啊，这个电话您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了。在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您可以在十点钟之后到下午上班的时间、下午下班的时间都可以进行这个拨打啊。时间呢是在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就可以了。

们来关注一下呢，就是最近大家所关心到的啊，就是进入到秋天，我们海州啊，这个云雾茶，这个云雾茶呢，进入到这个花果山的生态茶园，可以说啊，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秋茶采摘的季节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采茶，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啊，专门是去请朋友帮忙去采摘个这个茶叶，让自己呢最后进行加工一下啊。当然都说这个茶叶的价格也是不太便宜的啊。说到这个采茶呢，它是一门细致的手艺，更是一场坚守的一个耐心的一个坚守。尤其是一斤的优质干茶，它是需要人工啊精细去采摘6到7万个茶芽，而且呢全程啊是纯手工劳作。当然这里面是凝聚着茶农满满的心血啊。尤其是在采摘的旺季的时候啊，那么像单人啊每天它采收的鲜叶呢是达到3斤左右。如果说像连片的生态茶园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门口的绿水青山。那么说到这个绿水青山，其实它慢慢的就会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钱袋子了啊。那么当然像这个秋茶的绝佳品质呢，核心是在于这个鲜字当头，快字为先。当然为了保证啊这个完整的去保留秋茶独有的鲜香醇厚，那么茶园呢也是坚守每天啊当日采摘，当日进行制作，不让这个新鲜的风味呢哈流失分毫。从杀青的环节啊，再到这个塑形，再到温火慢烘层层的锁香，每一道工序啊它都是精益求精，严守标准的。那么如今像这个花果山的生态茶园已经形成了采摘、初加工、精制、包装全链条的标准化的作业体系，用规范化、精细化的生产，也是为每一杯海州云雾茶筑牢了品质根基，让山野的好茶呢走出深山。其实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啊，这个目前海州的茶产业的稳步提质壮大了，而且呢全区的茶园种植规模呢已经是达到了3000多亩啊，每亩的年产量呢也是平均啊出产干茶约15斤，特色的茶的产业也是持续为乡村的经济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后一步呢，也是说海州啊创新搭建这样一个基地，加上农户，加上合作社的一个产销模式，整合一下这个零散种植的一个资源，统一的去产销标准，拓宽销售的渠道，来彻底的去解决茶农的后顾之忧。截至到目前啊，这个茶产园已经是累计带动了周边100余户的农户进行增收，啊，种植农户年均数这样一个收入啊，稳定呢是增长了在10%。那么可以说不止于这个种养加工，像海州呢也是巧妙地盘活了茶园的生态风光啊，与传统的茶文化的资源推动啊茶产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啊，同时也会打造一下特色茶文化的体验游，现场啊进行一个展演传统的制茶技艺，不仅是说可以让游客进行沉浸式的漫步茶田，亲手采摘新芽，同时还能够去观摩古法制茶，啊，细品云雾茶香，零距离的去感受一下海州茶香的独特韵味儿。那么当然我们也是看到了啊，这个茶园的生态颜值成功的转化为了乡村发展的经济价值。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这个陈头镇啊，陈头镇呢它在那儿呢有这个非常好吃的这个地瓜啊，也算是甜蜜上市啊。那么在那儿呢这个地瓜呢它每年的这样一个优质品种啊就每年都会层出不穷，而且像这个今年出的叫做技术26的这样一个优质品种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金秋丰收的时候啊甜蜜登场。因为说好的地瓜呢它的良种啊是关键，好土啊是基础。那么这一次呢东流福村的这个精选的技术26的优质的食用型的甘薯品种呢，它主要是由山东省的农科院进行培育的，具有薯形纺锤的端正啊，红皮黄肉，肉质细腻糯甜可口的突出特点。那当然也是由于它这个品质特别佳，广受到市场认可，而且呢竞争力呢是比较强的，销路也是变得非常广。

0: 从这个选种的育苗，再加上啊除草病虫害的防治，50亩地瓜田呢全程精细化的管理，每一步都是有标准也是有把控的。好的品种加上流转的好的土地，再加上严格的管理，才会有这么一茬茬品质稳定的好地瓜。那其实这样一个好的品种的话呢，不仅是受到大家伙的关注，同时呢哈也成为了啊这个走出了一条啊支部领办、土地流转、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一个产业路子。目前呢，50亩的技术26呢，预计总产量是突破了20万斤，带动了集体增收10余万元。土地的流转不仅是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更让小小地瓜呢，真正成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富的金疙瘩。那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去这个感受一下，或者是说您可以去现场啊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流福村它的技术26甜蜜上市的时候，如果说像各地的客商啊包括市民朋友想去采购品鉴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把这个导航搜索到陈头镇的东流福村，你也可以和当地的联系人呢进行联系啊，电话是1396131-2003，1396131-2003。好，北京时间的9:54，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了，让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9:00到10:00不见不散。我是郑雪，拜拜。
1: 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2: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 我爱呀。
2: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 不会。
2: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2: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讲啊，有阴就有阳，有邪就有正，同样有病就有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不会治病的人。在疾病上，中医讲啊，以人为主，辨证施治，就是你抓住这个核心，抓住这个根本啊，根据这个症状来辨别用药，这个病也就等于从头上去瓦解了。所以疾病不难治，很多时候我们说

疾病不好治，不能治，终身疾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源头是什么。所谓这个源头，就是发病的原因，它的根本是什么。所以说呢，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根本，就无从下手。那怎么治疗这个疾病啊？没办法，治不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源头是什么，治不了的前提就会告诉我们这个病不能治，但不等于这个疾病本身不能治。大家听好啊，它是有区别的。说这个疾病啊，它治不好不能治，不等于这个疾病本身不能治，是吧？张三不能治，李四可能还能治呢；李四不能治，王五还能治呢。这个疾病本身它是有源头的，是有根源的，是有解的，只是掌握没掌握而已。所以在一些疾病的这个治疗调解上，大家还要确信一点，不论你是陈年老病啊，还是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这种难缠的疾病，你要坚信一点，这个病不是不能治，而是什么呢？你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从根上去调。第二，在疾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没有辨证施治，你没有辨证，你不辨这个证，抓住这个证，你就无法根据这个症状来用药。用药怎么才能有效呢？就对症用药。这句话大家听说过没？是不是啊？一定要记住，就是对症。那你们的症状是什么呢？有没有去关注自己的症状，了解自己的症状呢？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从何谈这个健康啊？从哪谈去消灭这个疾病啊？哎，就等于零啊。今天呢，节目当中盛老师就以秋季啊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给大家讲一讲防治，就是秋天容易发生的这些疾病，我们怎样去预防它，怎么去治疗它。这个秋季已经到来了，对吧？已经立秋了。那么在这个季节，就有很多人啊不适。你看这个季节非常凉爽，按理来说这个季节是最宜人的，它不像夏天那么燥热啊，更不像冬天那么寒冷。春秋按理来说这个温度啊相对来说很宜人，很舒服。但是在这个季节上也容易发生一些常见病，就很多人在这个季节爱生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的啊，最高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感冒啊，就是这个感冒。这个感冒比如说流鼻涕、鼻塞啊，咽喉痛，容易发烧，你看看是不是容不容易？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干咳啊，燥咳，嗓子不舒服，咽干喉燥，容易咳嗽没痰啊。第三个呢就是鼻炎啊，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是不是啊？第四个呢就是哮喘发作。咱们今天就拿这几个疾病展开来跟大家去谈一谈，去讲一讲。你们如果说今天能把盛老师讲的这些知识病理领悟了，做到了掌握并且会预防，我跟你说这些疾病想瓦解很容易。你别认为说老师我这个病都十几年了啊，我十几年鼻炎了啊，我十几年哮喘了啊，我十几年慢性咽炎了，能不能解决？能。你之前十几年到现在没解决，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抓住根儿，没有抓住这个源头，它的主体你不知道，你没抓，你不会。第二，你没有掌握这个症状，你从来没有对症，根据他的症状去调理，这是你
最大的一个失误，也是你顶着这么多年的疾病走过来的原因。说本身这个疾病好不好治呢？好治，我跟大家讲，非常容易，非常容易。首先咱们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感冒，一到秋天就感冒，对吧？啊，一到秋天这个期间你就开始感冒了。怎么个感冒法呢？流鼻涕，咽喉痛，容易发烧。说实话，在这个季节容易感冒的人，这个人体质一定是很弱，很多人给他归为是免疫力啊，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体质很弱，谈不上免疫啊。如果说非的是免疫，那么这个免疫一定对应的是什么呢？是体质。体质弱，免疫力就弱，免疫力弱，也就是说是体质弱，体质身体虚弱，没有抵抗力，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容易感冒。如果说你体质非常强，很强壮，这个季节你是不会感冒的。秋天这个季节是吧，你看气候多宜人呢，很舒服，不那么潮，不那么湿，不那么寒，不那么酷暑。严格来说，在咱们国内这个季节是不是应该属于很舒服的季节？但为什么你到这个季节你就会感冒呢？对不对？为什么别人不感冒，感受的都是舒服宜人的气候？在这个季节你看感冒的人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婴儿，小婴儿，儿童娃娃就没护理好就容易感冒。说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啊，一部分人容易爱感冒啊，特别是儿童娃娃小孩子，原因是在于哪儿呢？就是早晚温差有点大。听好了，早晚温差，早晨晚上，白天黑夜，这个温差稍微有点大。比如说白天啊，这个温度还相对来说比较热，但是到了晚间就比较凉了。在人热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呢？人的这种汗腺会打开，往出排体内的热气甚至湿气啊，往出排。即使没有汗，那么人的肘里这个皮肤或者人的防御力就没有那么强，不像冬天很冷，人的整个皮肤整个汗腺都会收缩去防御的状态，整个人都会勾勒在一起，它有一种防御的状态，对吧？冬天冷了会这样，但是秋天在天暖和不那么冷的时候，特别感觉这个温度很舒服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防御，也没有这个意识，身体不会做出来，那么我们平时个人也不会做出来。那么白天热到晚间呢，盖的这个被子都特别薄或者不盖被，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晚间的风啊，这种凉风凉气在我们身体没有任何防御的前提，或者身体抵抗力不那么强，再加上体质弱，它就乘虚而入。这个风稍微的侵入我们的机体，人就会有一种反应，特别在呼吸系统上，它就会怎么样？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这个鼻子就有点鼻塞的感觉，不舒服啊。再严重，这个寒邪侵入机体比较多，不单单是在头面了，整个身体，这个身体就会发热高烧，听明白了吗？就会高烧。所以说秋天这个感冒的人都是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这个人就比较弱，儿童娃娃。所以说呢，针对儿童娃娃，我们老年人父母应该怎么办呢？照顾孩子的时候，特别在晚间啊，大家听好了，把这个头啊稍微护理一下。一般在这个季节，家里一般都不开空调了，都会开门窗啊，去透这个自然的风。自然的风其实就很凉爽了，但自然的风到晚间也会很凉，特别人在睡眠入睡的过程当中，这种自我的防御力啊就不会那么强，
自我整个身体就会放松，一种

放松状态，特别有的人体质绕虚还会出汗，这一出汗啊，盗汗的人自汗的人，这一出汗再加上凉风贼风邪引，顺着汗腺就进入机体了，所以早晨呢就不舒服啊。婴儿呢头颅比较薄，这个头颅一定记住护住头颅，如果凉了，这个人的鼻腔就容易不通气，说鼻子不通气不得劲儿，像堵住了上不来气，这个是因为头颅着凉了，听明白了吗？如果说这个人呼吸把这个凉气呼吸吸入气管了，这个气管受到这个凉风的刺激，这个气管咽喉就会不舒服，总想咳，总想顿啊，总感觉有异物，这就是什么呢？咽炎，所谓的慢性咽炎。你咳它没东西啊，秋天本身就属于干燥，所以嗓子它就不会有痰啊，嗓子不湿它干，但是为什么总感觉有异物呢？是风邪刺激的，风邪在这个嗓子呀、咽喉安在扎营了，所以总感觉嗓子有东西不舒服，一检查又没什么，你总这么咳总这么顿，咽喉就会红就会肿就会充血甚至长小疙瘩，这样再检查就已经出现咽炎了啊、成为慢性咽炎。慢性咽炎什么原因呢？你不知道，其实源头就是你总咳总顿，一开始你没有炎症，我跟你说你们这个嗓子一开始没有炎症，是风邪刺激之后你总咳总顿，在这个一开始咳顿不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去查，你查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说实话当时还没有炎症，但是架不住时间长啊，我天天咳经常顿，时间长了好嗓子好支气管好咽喉也会充血，也会黏膜破裂啊，也会出现这种增生，所以嗓子就出现了这种慢性的炎症，并不是炎症导致你咳导致你顿的，听好了，你的咳你的顿不是炎症导致的，而是前期这个寒风或者秋天这种凉风，咱们别说寒风它没有那么寒，就是这种凉风贼风，这种贼风邪引在你入睡的过程当中，在你身体体质不是那么强的时候，随着你的呼吸在你的咽喉啊，在你的气管安在扎营了，所以说你气管咽喉就不舒服不得劲儿，就会出现这种燥咳嗽咽炎，明白了，咽炎就这么来了。特别那些这个哮喘的人，支气管炎的人，说为什么我在秋天这容易发生呢？秋天这种凉气刺激，其实哮喘的人冬天特爱发生，他不是秋天，他从秋天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疾病发作期和高发期，像这样的人适当戴个口罩能够减轻啊这种发作的频率啊，或者能够防止提前发作，因为口罩可以防止寒气直接刺激气管直接进入肺部，这戴一个口罩啊，毕竟它能过滤一道，很多人是秋天这个粉尘啊花粉啊导致的，我告诉你花粉粉尘只是一个诱因，自身我们的免疫力也是我们的体质本身就不强，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一个秋天多舒服啊，哎，你鼻子不透气了，哎，你咳嗽了，你高烧了啊，你嗓子不得劲了，你干咳了，你哮喘发作了，对吧？什么原因？就是你的体质虚弱，儿童体质绕，这能理解，小婴儿嘛，他各方面防护力没那么强，这个我们就得从衣物啊，从生活起居上去护住他们，听明白了吗？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中年人，说你在秋天你也容易发生我刚才说这些疾病，那你一定是一个气阴两虚的体质，听好了，气阴两虚，气虚和阴虚，以气虚为主，气虚的人不耐风啊，这个体质绕，说体质偏颇，怎么个偏颇法？所谓偏颇就是不正，
啊，长歪了，你身体歪了啊，歪向哪儿了呢？怎么长歪的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元气不足，一身之气不够。如果是你一身之气很够，那就很正，不会歪。你要做的是把这个偏的身体给它扶正了，给它扶正了啊，把这个气虚，哎，给它补实它，让一身之气的这种元气足起来，它就正了。那么它不偏颇了，寒邪就找不上它了。它向哪儿歪呢？哪边的寒邪就容易找上它。四个方位，六个方位，对不对？你像风邪这边歪，正气不足就容易偏向风邪，那风邪就会找上你。你跟他亲近呢，那风邪就乘虚而入。你离他最近，最近的最先找上你。你看看是不是那种爱出汗的、乏力没劲的、一活动大汗淋漓的、干点什么气喘吁吁的？你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人？有的人说：“老师，我也没感觉自己呀、乏力没劲啊，也没感觉自己干点什么呀，这个气喘吁吁啊。”那是因为你现在的活动量、劳动量不大。但从哪可以再次判断你这种气虚呢？你捏一捏你身体的肌肉，啊，是不是很宣很软，像这个发面一样？你没有肌肉组织，没有肌肉组织，像人这个身体一摁还有个腱子肉，啊，这个肌肉啊很结实很硬，你的这个身上的肌肉啊很软，像面一样很胎，像稀泥一样，这个也是气虚体质。所以气虚的体质的人根儿就是在身体上，你要调理体质。你体质不改善，你到凉遇点凉风贼风，你就会干嘛？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它不是在秋天在这样，秋天只是一个大环境。那你从热到冷空气的房间里，打着很凉的空间的房，这个房间里，你也会怎么样？你也会鼻塞、鼻塞、打喷嚏，乃至高烧、感冒、咳嗽。你也会出现不适，明白吗？只是整个大环境更容易让你中招。所以核心根是在哪呢？是在体质比较绕上。那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已经鼻塞鼻塞不通气了，不得劲了，打喷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自己要中招了，听好了，感觉要中招了怎么办？记住咱们的老方法，老方法就是一碗姜汤的事儿啊，适当的姜，姜一小块啊，加上大葱啊，葱头适当啊，少放点红糖，煮点水喝，一碗水趁温热喝，稍微一发汗，听好了，稍微一发汗就行啊，毕竟是受的这种凉风，不是寒风啊，这种情况不那么严重，所以稍微一发汗就好了。哎，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简单，不用你大把的吃药。听好了，这个种情况越早调理越好。还有更简单的，锻炼跑步，你慢跑出汗啊，你跑出一身汗，用我教你的方法，鼻子吸气，鼻子喘气，吐纳呼吸啊，用鼻腔吸气，吸气喘气，慢跑，让头颈背身上适当出汗，不出汗不终止，适当出汗了，一摸额头出汗了，一摸后颈部出汗了，身上有汗了，好了，可以了。稍微出汗，为什么出汗就管用啊？是因为你在出汗发汗的时候，就把体内这种风邪，进入体内这种凉邪风邪呀，给它逼出体外了，给它从体内给它逼迫出来了，它只要在你体内，它就会让你不舒服。在你头窍让你鼻腔不通气，如果说在我们支气管嗓子咽喉让我们咽喉支气管不舒服，如果说在我们肺部就会让我们肺部不舒服，在哪哪就不舒服。像秋天那种贼风邪引，只要你处理得当，处理及时，它都不会发展很严重，它没有说进入你的脏腑，进入你的血脉，还没有到达那一步，只是在皮肤腠理这一关。如果拖时间久了啊，
它就会顺着皮肤

0: 妯娌往筋膜、血脉和这个脏腑纵深发展，你千万别叫它越往越来越往里啊，一定在体表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比较快啊。你看慢跑出汗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呀？当然呀，也有懒人的办法。说懒人的办法不想运动怎么办呢？那你就去汗蒸馆或者汗蒸房去汗蒸，稍微出点汗，发发汗也管用。那有的人在这个季节嗓子容易干不舒服，秋天收涩收敛的时候啊，就容易干，这个人本身也是容易阴虚。那阴虚的人怎么办呢？我建议如果说比较轻不那么严重，就百合熬粥喝，百合山药粥，百合跟山药熬粥，小米粥也行，大米粥也行，你经常喝，听明白了吗？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些都是简单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常识和疾病发生的原因啊。但是呢，我们怎样说老师我以后再也不养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怎样去预防以后不轻易感召这些疾病呢？改善体质，调理体质，强化机体。你看看体质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哎，体质偏颇，体质虚弱，是我们在秋季容易发生感冒、鼻炎、哮喘、干咳的主要原因。所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才是真正解决这个疾病、瓦解疾病的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切记。好，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答题环节。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个秋季人特容易发生感冒、干咳、鼻炎、哮喘这些呼吸系统常见病，那么发病原因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总发生这些疾病，年年发生，经常发生，原因是什么？哪里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好答吧，我前期给大家讲到的，如果这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你今天听了我的节目，这个问题还没有认识上去，那你这个疾病就不要想着从根本上去根除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掌握点。第二个问题，在秋季啊，容易发生鼻塞、干咳、高烧、哮喘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是感受了哪六邪？贼风邪引六邪，那你是感受哪六邪了？第三个题就是嗓子有点干咳不舒服，我今天讲了一个粥可以润喉润肺止干咳，这个粥是什么粥，都有哪些成分，这个知识点我感觉大家应该掌握，你不掌握了你想给自己调理都调理不了，是不是？哪管这个方法再管用，你喝上就能解决，但是你没掌握不等于零吗？所以今天把第三个问题，哎，这个嗓子干咳，这个粥什么粥，成分是什么，作为我们今天第三个重点题来答。大家答对任何一道题，三个问题你答对任何一道，就可以获得咱们节目当中提供的健康奖品一份。健康奖品有氨糖软骨素，也有益生菌，也有明目洗眼液，也有清虚通络精华油，中药主语包、药灸条等健康礼品，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来选择，都是对大家管用、有用、实用的好礼品，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踊跃答题。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

0: 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盛老师。
3: 啊，你好，欢迎你。
2: 我是山西临汾的听众。
3: 啊，山西的是吧？
2: 啊，我今年63了。
3: 嗯，今天参加节目，这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嗯，你说老师，我跟着您讲的这个健康知识啊，以人为本，调理身体啊，
3: 嗯，
2: 还真是坚持对了。
3: 是，是，你看看，要不然你怎么说这个跟对了呢？是不是有收获？
2: 最起码的啊，我不经常感冒了。
3: 啊，
2: 这个身体啊，感觉有劲儿了。能吃能喝的，
3: 嗯，
2: 干点家务呢啊、哦，
3: 嗯，
2: 也不会说我累的，也不会这么说了。
3: 也
2: 现在啊、哦，
3: 嗯，也就是说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
2: 嗯，对对对，
3: 嗯，
2: 现在这个血脂高，这个头晕的这个症状啊，
3: 嗯，
2: 都好了。
3: 你看看，这就我经常给你们反复强调，我说呀，我们不能总去想着去治病。很多人认为我这个身体不健康是因为疾病导致的。我只要把这个疾病治疗好，我身体就健康了。很多人都这么想，大多数人其实这极其错误了，正好反了。不是因为生病人才不健康了，是因为这个人身体不健康不硬朗了，才会生病，才会生病。所以说不是说我治完病我身体就健康了，因为很多人你看他没有病，但是身体就不舒服，今天这个问题明天那个问题，今天这不得劲明天那不得劲。
2: 对对对，
3: 对吧？所以说我们还得抓核心，抓身体。只要你身体体质，哎，你健康了、硬朗了，你其他小毛病啊，基本上就不会找上来了。
2: 可不是吗？
3: 是不是给带来的好处多多呀？
2: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差点听信了别人的话哦。
3: 嗯。
2: 跟这个健康就差一点没有缘分了。
3: 是，你差点就没有去调理体质，不重视体质。
2: 哎，对了，
3: 是吧？
2: 有人冒充咱们这个老师啊，
3: 嗯，
2: 说咋说呢？哦，说不用调理体质，
3: 嗯，
2: 喝点这个健脑茶就好了。
3: 啊、
2: 嗯，哎呀，我听了哦，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3: 嗯，
2: 这个改善体质嘛，调理这个精气精致，才能这个调理身体的核心啊。
3: 对呀、
2: 啊，对吧？
3: 对呀、啊，你精气神体质你是根本呢。这个中医5000年，它5000年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什么呢？
2: 对对对，
3: 精神、情志和体质、形神。嗯
2: 嗯，我就赶紧打了一下这个场外电话，核实了一下，立马就知道那个人啊，就真是个骗子。
3: 是，你看看，多亏你谨慎了。
2: 哎、我还多了一个心眼啊。
3: 嗯，
2: 我让他先把东西给寄过来，
3: 嗯、
2: 让我看。
3: 嗯，
2: 果然都是三无产品。
3: 嗯。
2: 就靠一点茶叶几瓶液体糊弄人、
3: 嗯、
2: 哎呀，跟咱们平时用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3: 是，你看看。
2: 后来啊、哦、他还继续给我打电话。
3: 嗯，
2: 我就说你要是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
3: 嗯
2: 啊，
3: 是
2: 你们这些都是骗子。
3: 嗯，
2: 让我给狠狠的骂了一顿。
3: 嗯、是，你看看，你就说呀，你说现在信息呀、啊、太便利了。在这个沟通信息便利如此这个快捷的今天，但是也有了很多烦恼，啊，就有时候叫人防不胜防。你看看，是不是冒充咱们节目的？哎，你这冒充咱们节目还好啊，冒充盛老师的也有，冒充盛老师的师傅的还有冒充我老师的，
2: 是啊，
3: 说这个我是盛老师的师傅，啊，盛老师的老师，我都在想啊，我这个师傅都入土多少年了，啊。都去世多少年了、嗯、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2: 防不胜防。
3: 对吧、
2: 嗯、
3: 哎，你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还冒充我师傅，哪来的师傅了现在，嗯，早都去世多少年了。 那你看有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多危险呀，是不是啊？哎，你要是说真听了，你这不错失调理身体的这个机会了？你不调理身体，哪有今天改变呀？
1: 多亏了哦，跟您哦学到了很多知识，孙老师。
0: 嗯，
1: 这个我跟你说说啊，我身体上的这些毛病啊，
0: 嗯，
1: 我跑了好多地方看，
0: 嗯，
1: 还是您呢给的这个调理方向对路了。
0: 嗯，
1: 现在我还有个腿上的问题啊，
0: 嗯，
1: 还得靠您呢帮忙给治疗一下。
0: 嗯，你说我听听。
1: 我这个腿的问题啊，
0: 嗯，
1: 跟你以前讲的那些腿浮肿啊还有一点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我这个小腿啊先有个红点疙瘩，
0: 嗯，
1: 然后呢冒白尖儿，
0: 嗯，
1: 过不了几天呢这个疙瘩就越来越大了，还很硬。
0: 嗯， 嗯，
1: 这个后面呢就化脓了，出现一个大深坑。
0: 嗯，
1: 有多大呢？有鸽子蛋那个那么大。
0: 嗯， 嗯， 嗯，
1: 可吓人了。
0: 嗯，
1: 现在这个伤口呢也不爱好，翻翻覆覆的。
0: 嗯，
1: 说不上啥时候呢就会长一个。
0: 嗯，
1: 哎呀，那怎么办才好啊？
0: 嗯，这个是寒湿之毒，你体内有寒有湿，这个你要想治疗，你从两个方面。一个还是继续调理体质，就是让身体环境健康，让身体环境洁净。你记住，没有好体质，你就不会有健康。你永远记住这句话，这句话你永远记住。那么从疾病的治疗上，我们要干嘛呢？去发它，去把它发出来。如果说就一个疙瘩啊，就一个疙瘩，你买点这个吸毒膏，给这个毒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出现毒了啊，就不用再贴了。这个期间呢。就可以干嘛呢？用点这个紫药水，紫药水消消毒啊，用纱布盖上，知道吧？这个问题不算大。如果说三个五个的，这样你就这么解决。如果说身体很多，到处都是小疙瘩，那你不能用这个拔毒膏了，你不能到处贴了，你干嘛呢？就是这个驱寒解表除湿啊，就用点茶饮。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啊，你可以用点这个茶饮。你不知道呢，你上回挂了电话，你给厂委老师去电话，
1: 嗯，
0: 好吧。最关键是改善身体，你体质不改善，你记住啊，你这个根儿就没解决，你就会不断的制造这种疙瘩毒素，今天长一个，明天长一个，它一直长。
1: 对，
0: 啊，另外呢，说明一个问题，你不愿意运动，爱运动的人，运动锻炼的人，他基本上不会这样，啊，
1: 哦，
0: 你反映出你这个人。不爱运动，锻炼特别少。
1: 我平常就是爱在家里边坐着，就是老感觉没有劲儿嘛。
0: 啊、
1: 嗯，就所以呢，就是老坐着，不是那么太想动。
0: 啊，没劲儿是气虚体质，你调理体质，慢慢就过来了。另外呢，也可以买点治党参、治黄芪啊、炙甘草、太子参，各9到12克啊，煮水当茶喝，是吧？当茶喝益益气、
1: 嗯，
0: 不也行吗？就养生保健呗。是吧？多养生，多保健，身体重在于什么呢？贵在于调养，呵护保养，不是生了病去治，而是我一直保养自己，让自己身体一直处于较高的健康水平，良好的状态。
1: 嗯，好，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别让身体下滑啊！
1: 嗯，太好了，
0: 就这样。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那就这样，有问题拨打400-600-2677啊。
1: 嗯，好好
0: 好，再见。
1: 嗯，谢谢老师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3: 啊，你好，盛老师。
0: 嗯，
3: 那个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老朋友吗？
3: 是的，我在六上我为我自己咨询过一次。
0: 啊。
3: 现在我想为我爱人的情况再咨询盛老师呢。
0: 啊，就是今年6月份跟我沟通过，是不是啊？
3: 对的，我是沟通我自己的情况。
0: 嗯啊，怎么样啊？沟通完之后有没有改变呀？
3: 沟通完之后，我正在服用保元丹和杞黄丹
0: 啊，
3: 慢慢也见好
0: 啊、嗯、啊，有见好。这次是给老伴儿咨询是吧？
3: 对的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他的糖尿病那个详细情况，我想跟盛老师说一下啊。
0: 嗯，
3: 他就是 早上上过厕所之后啊，他也容易饿，比较瘦
0: 啊，人瘦。
3: 哎，他体重才62公斤。
0: 嗯。
3: 他不口渴，尿也不多，手脚也不麻，但是手脚有点冷。
0: 嗯嗯。
3: 他长期吃这个爱家双胍。
0: 嗯。
3: 长期吃西药。
0: 嗯。
3: 他主要餐前血糖哦都基本正常，
0: 嗯，
3: 主要是餐后啊，
0: 嗯，
3: 中餐和晚餐餐后血糖比较高，
0: 嗯，
3: 有时候11.5的这样的高度，
0: 嗯，餐后2小时11.5，
3: 对，
0: 嗯，
3: 是啊，也高，也每天吃一粒酱呀油啊，
0: 嗯，饮食都吃什么呀？
3: 饮食他中午都吃那个杂粮米饭。早餐就是吃喝麦片。
0: 嗯，多大年纪了？
3: 65。
0: 啊，运动量大吗？
3: 运动量，他每天上午去打乒乓球，然后中午吃过饭之后也去打乒乓球。
0: 就每天只要饭后基本上都会运动啊。
3: 啊，对对对，对的，
0: 嗯，
3: 对。
0: 嗯，接着说吧，说说他的血压吧。嗯。
3: 他血压都是60多到120这样子的，
0: 嗯，就是不吃降压药多少？
3: 不吃降压药没量过你，一直都是吃降压药的才量的这个。
0: 嗯，好，嗯。
3: 然后他一个月前打乒乓球嘛，
0: 嗯，
3: 然后就是觉得头晕、眼前发黑，
0: 嗯，
3: 然后我就带他到医院查了一下，查了有轻微脑梗。和这个颈动脉多发斑块，
0: 嗯，
3: 然后医院开了好多西药，我只给他吃了，每天晚上睡前吃了阿司匹林一片，
0: 嗯，
3: 目前情况就这样的，
0: 嗯，是这样，你老伴儿这个每天饭后打球，他这个血糖餐后2个小时还能11.5吗？
3: 那就不是了，那就有低了，那就在10以内了，所以他运动啊，运动就消耗啊，
0: 嗯。我感觉你给他养养血脉吧，嗯，调理调理体质，养养血脉。
3: 他主要目前我想给他治治糖尿病这方面。
0: 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胃肠怎么样，他这个胃能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如何？
3: 吃凉的可以啊。
0: 吃凉的也可以，不嗳气，不打嗝。
3: 哎。
0: 舌苔怎么样？
3: 舌苔也正常。
0: 啊。如果调理糖尿病啊，现在我给的建议哈。最好打点胰岛素，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完全下去，打胰岛素，不要总吃降糖药，知道吧？打
3: 胰岛素
0: 啊，打胰岛素，胰岛素对身体是比吃降糖药要好很多。
3: 那打胰岛素是不是一直打下去啊？
0: 不是，胰岛素不是一直打，慢慢的就会也会停掉。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节目，我之前我的血糖我也高，也有高过。
3: 我听你讲的，你血糖高。
0: 当时也打胰岛素了。那后期慢慢通过调理，慢慢就给它减掉，就停掉了。
3: 哦。
0: 打胰岛素是改善这个血糖是比较快的，比较平稳的。
3: 哦。
0: 嗯，因为你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减轻你自身胰岛素的不足，或者是你胰岛细胞的疲惫，因为你血糖持续高，时间长了，你这个胰岛细胞啊，就会变得惰性了，就会疲乏了，分泌胰岛素就累了，分泌不动了。
3: 哦。
0: 打胰岛素呢没那么难，也不疼。
3: 哦，
0: 不会。
3: 打胰岛素，降糖药，降糖药还吃不吃呢？
0: 嗯，降糖药啊，降糖药就不吃了。打胰岛素降糖药就不吃了。
3: 哦，
0: 嗯，像你爱人这种情况，也一天4、5个、5、6个单位，慢慢就给他减掉了。先去平衡他，然后呢，叫他每天饭后就运动。其实饭后运动也快，如果饭后吃完饭20分钟之后，就去运动去，半个小时就运动。就运动锻炼，
3: 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哎，你慢跑也行，你慢跑也行，打乒乓球也行，都行。他运动锻炼呢，他体内的糖啊，糖的成分就给利用起来了，血液里的糖就不高了。
3: 嗯。
0: 啊，一天三顿饭后就是运动，实际上颠颠跑一跑或打打乒乓球都行，就饭后运动，30分钟以上。然后呢，喝点牛奶。
3: 哦。
0: 每天喝点牛奶。为什么喝牛奶啊？胰岛素其实它就是蛋白质，一种特殊结构的蛋白。你现在你爱人你老公这个脂蛋白不足，他会怎么样？他就不行。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啊，我都建议喝点牛奶。
3: 哦，
0: 没事喝点牛奶啊。
3: 喝牛奶。
0: 对。
3: 喝牛奶了。
0: 牛奶、哦、鲜奶也行，是这个成盒的奶也行，就是要纯牛奶。
3: 哦，好的。
0: 嗯，纯牛奶，然后呢，能打胰岛素最好打胰岛素，你不想打呢，那你就不打。你要打胰岛素呢，你就打一段时间，打一段时间呢，加上运动锻炼，不能喝啤酒啊，啤酒不能喝，因为喝酒含糖量非常高。
3: 嗯，他不喝酒不抽烟。
0: 嗯，不喝酒不抽烟那更好了。剩下他这个梗阻手脚梁梗阻，就改善他的体质，改善他的血瘀体质，改善他的阳虚体质。嗯，切黄丹可以叫他吃点。
3: 哦哦哦。
0: 那个我在节目当中还讲一个方法，就是这个猪胰、猪脾呀、猪脾脏，给它打成粉，
3: 嗯，
0: 就烧焦了打成粉。这个方法到时候我告诉你，发给你也行。
3: 哦，好的。
0: 啊，
3: 嗯，
0: 行。
3: 谢谢盛老师，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喂。
0: 啊，您好。
5: 啊，是盛老师吧？
0: 啊，我是盛老师。
5: 啊，我给你咨询的，我的病
0: 啊，
5: 高血压，心脏不好。
0: 高血压。
5: 嗯。
0: 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5: 那不吃药都达到190，低压都达到100了。
0: 哎，多少年了？
5: 呀，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5: 嗯。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67了都。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5: 邯郸的。
0: 邯郸的，
5: 邯郸桃儿嘞，煤矿上嘞，送我去了。
0: 啊，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5: 心脏不好。
0: 心脏不好。
5: 嗯，胸口憋得慌，胸部得疼。
0: 嗯。
5: 出气儿也老是觉得给他气短上出气，哎呀，出气老长出气、
0: 嗯，
5: 睡觉也睡不好。
0: 嗯嗯，睡不好。嗯
5: 嗯，这都这个，这两有两天都这一米的身呢。都这左面跟那右面不一样，这觉得都这这面觉得热乎，这面觉得凉，跟那弄个劲儿啊。
0: 嗯，左面和右面感觉不一样。
5: 啊，肝胆不好，肝有胆囊炎，有哎呀，咋的也不行。
0: 比较乱，是不是啊？
5: 嗯，我吃啥药也不中了。
0: 嗯，别着急，没事儿。咱们呢，先了解各个症状，然后呢，盛老师给你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有把这个原因给去掉，你这个病根才被瓦解，你才会睡得安、
5: 嗯、
0: 吃得香。
5: 啊、哦，是是，还老出汗，早起，早起一醒都这俩给着上半身的出汗，下半身的不出汗。
0: 啊，主要上半身子是不是啊？
5: 嗯，感冒了。
0: 嗯。
5: 哎呀，这都大，光吐那白痰。
0: 嗯，白痰。
5: 嗯，这都你喝那个治感冒药吧，更不得劲，胃更不能吃饭了。
0: 嗯嗯嗯嗯，胃就不敢吃了。
5: 嗯，这就今年也咳嗽，咳嗽后来这香山阳痿丸不咳嗽了，
0: 嗯，
5: 不咳嗽了，这肝这边都觉得憋了慌，
0: 憋得好。

0: 也是也不愿意吃，有两天愿意吃，有两天不愿意吃。
1: 嗯。
0: 接大手一天都接好回。
1: 嗯，好几回。
0: 最少两回，要不都三回，还接的不成形。
1: 不成形。
0: 嗯。
1: 嗯。也没调过吗？
0: 调过，一直吃药，吃吃，一会儿吃的吃的年来轻，再吃都不当事了；吃的吃的轻，再吃都不当事了，就这样。
1: 舌苔有没有齿痕？
0: 有有，两面有齿痕。
1: 嗯。
0: 血脂检查血管点四是多少啊？这五月份检查，他说血脂不是多高了呀？
1: 嗯，血脂还行啊。
0: 嗯，他检查出来哪都没病，他你都血压高，那时候那医院的准不准呢？
1: 那就血压高，他都治不好。
0: 嗯，这血压高，心脏不好，冠心病，多多说是冠心病。
1: 冠心病。
0: 嗯。
1: 冠心病，知道什么叫冠心病吗？
0: 不知道。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称呼，冠心病有一个冠状动脉。
0: 嗯嗯。
1: 哎。就是冠状动脉叫血管，
0: 嗯，
1: 在心脏，这个端口处就是一个动脉，它叫冠状动脉，就是有点像帽子一样，所以说叫冠，冠状的动脉，冠状动脉如果说出现血栓，就是血液啊，这里有血栓有淤阻了，血液流通的不好给淤阻了，就像河流一样，啊，这河沙给它凝滞在这个部位了，导致缺血，心脏供血供氧能力差。
0: 嗯嗯，
1: 哎，供血供氧能力差呢，出现相关的心脏反应，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或者是出现心绞痛、呼吸短、气短、胸闷，哎，这些相关症状，这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
0: 嗯嗯，
1: 还要解决你机体老化的问题。刚才也说了，你出汗，上半身子，这个汗多，这就是憋的，知道吧？这个痰多，说明你这个肺脏啊，肺脏并不是很好。当然没有出现实质性病变，
0: 嗯
1: 啊，比如说纳气能力差，这个肺气机交换差，就会出现相关症状。时间久了就容易导致心肌增厚、心室肥大。
0: 是。
1: 刚才我也问了，我说你大小便怎么样，饮食怎么样？你一个是有这个胆囊炎，对不对？
0: 啊，是。
1: 胆囊炎就影响消化，
0: 是
1: 影响食欲。
0: 嗯。
1: 那么所以说你时好时坏，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你最关键在哪里？你这个虚，你不但、你不但那肾虚、心虚、脾胃虚，这个人身上一虚啊，这个脾胃虚了，他就运化能力差，
0: 是是，
1: 他就会生成湿痰湿，也叫痰壅。那脾胃虚了，那你大便就不会成形，
0: 是是。
1: 脾胃虚了，你舌苔就会出现齿痕，
0: 是
1: 啊，你有元气亏虚的现象。另外呢，你有淤血体质存在，
0: 是
1: 真正要想解决问题，一个是使你淤血给化开，另外解决你气虚，解决这两块，只要你这两块解决，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不治而愈啊！我现在呢，先解决咱们心脏和高血压的问题，好不好？
0: 你先出个办法，那我那病，你要是在没地方花了，这家里那个，
1: 我能理解你。啊，这位女士，属实说一个人生病属实够痛苦的，心里有压力，给家庭造成的压力，是不是？我们就像犯罪的罪人一样，无法敢正常面对家人，
0: 是
1: 是不是啊？咱不哭啊，哭他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是，
1: 嗯，盛老师会帮助你的，
0: 啊、
1: 这档节目咱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各种健康难题的。你说大家没有难题，谁会找盛老师啊？是不是生活很坎坷，但是我们迈过这套坎儿它就好了。
0: 是，
1: 哎，咱不向困难低头，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嗯嗯，
1: 这么多年你都坚持挺过来了，你想你60多岁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
0: 是
1: 不
0: 是
1: 哎，咱什么罪都招过，我们怕什么呀？儿女长大成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哎咱不难过也不伤心。
0: 嗯。
1: 好，笑着活着，哎，你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是不是？
0: 是是。
1: 行，盛老师给你方法，你拿笔记好。
0: 你慢点说啊。
1: 我慢点，你记不下来，稍后呢，你有电话给我留下，叫咱们场外老师也给你发一遍啊。
0: 行行。
1: 哎，首先穿胸丹参各15。
0: 穿胸丹参各15克。
1: 哎，三扎呢？5枚。
0: 三扎5枚。嗯。
1: 对，术士的叶。
0: 柿子叶，
1: 对，柿子叶呢用7个，加上红花5颗，
0: 红花5颗，
1: 这些煮水泡水喝啊，当茶用，一天的。
0: 嗯，
1: 煮水泡茶一天的。三七粉，对，一次1.5克。
0: 三七粉，

0: 早晚两次，
1: 早晚两次，
0: 用这个水去冲服它，对你心脏不好、冠心病有帮助。啊，用过一段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另外呢，把我交代的菩提降压方给用上。用一段时间呢，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拨打400-600-2677。好吧。
1: 谢谢您了
0: 不用谢，等待你好消息啊。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
3: 我是你的新学员。
0: 新学员新朋友哈。
3: 我是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
3: 对，周家福。
0: 周先生，好名字。多大年纪了呀？
3: 52年的。
0: 52年。
3: 75了。
0: 75了。也是好年龄。健康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我就是两个病。一个是重症肌无力，22年得的。打院也没有好防腐剂。我后来又跑了东北去。在那个地方没花钱给我治疗了。3年我去了4趟。因为为什么去，都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了，回来家一阶段就犯。去年以后跟你说发展的肺部肝炎。在医院又待了2个月，重症监护室。我待了1个月。抢救室我又待了1个月。把我折腾了以后就是要命。这不是来家以后我身体一直恢复不了，浑身没劲，走路以后跟你说是呢，感觉的身体非常沉重。身体都不行。这是肌无力的情况，和孙老师汇报一下。然后我心脏呢也不好。放颤。慢得很。1分钟能跳50来下。
0: 太慢了。
3: 48、9下。跟你说我也着急的够呛，因为我家有个弟弟也这么个情况。两年以后突然就走了。我也非常着急。我说是能不能沈老师也帮我调理一下子。我就这两个需求，我这个大老朱我的邻居。朱丽英给我介绍了沈老师您。我感到有的希望了。我就才跟李老师那边也是订了一些药。
0: 就是气黄丹，调理体质的气黄丹是吧？
3: 对。我很高兴跟你说是。今天呢也把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希望以后沈老师把把关吧。看以后怎么调理好。因为啥问题呢？孩子呢总的来讲还没有，有些事情没有成功。家庭也很累。因为我还有个哑巴弟弟。需要我帮帮。我走了的话以后这个家里有些事更乱一些。就这么个事。
0: 好，你这个病想康复起来治疗啊不难，只是你没有抓到核心。你没有从源头核心上去调理。你心跳没劲儿缓，心动过缓，跟你重症肌无力，它俩是一个原因导致的。你重症肌无力，
3: 对，
0: 它只是在肌肉体现没劲儿，那肌肉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那在心脏上，心脏体现的跳动没劲儿，在肺脏上，肺脏体现的呼吸没劲儿，在咽喉上体现的咽喉吞咽没劲儿，明白了吗？它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没劲儿。脾胃运化没劲儿，这个咽喉吞咽没劲儿，甚至排便都没劲儿。
3: 对，
0: 就2个字没劲儿，所以说你的疾病要先解决，首先叫你有劲儿就行了。你腿有劲儿了，你身上有劲儿了，心跳有劲儿了，呼吸有劲儿了，吞咽有劲儿了。我问你病好没好？
3: 对，
0: 你的疾病啊，就是一个元气不足。你实际上是身心透支比较狠。操心多，劳心费神，你应该睡眠也不好。我跟你说。你别看你没说，你的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呢。像你这种情况，你不但乏力，你应该还有一个口干口渴，乃至严重的口苦。
3: 有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呢，你的身体，你的疾病，一个是内在透支狠，一个是你身体透支狠。 你双向透支了。
3: 嗯，是的。
0: 盛老师给你分析完之后，你心里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什么问题怎么调了？你是不是看到健康希望了？
3: 对，有盛老师以后跟你说就真的有希望了。
0: 嗯，你这个疾病啊，你能够去订购这个七黄丹，调理自己的体质，提升自己的体质，这是你最明智的，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啊。七黄丹你可以正常吃，早晚各一丸，然后我再给你个茶饮，茶饮是喝的，小石粉是送服的小粉剂。
3: 嗯，
0: 这块你去用啊。当你身体有劲儿的时候啊，你能走的时候，你跟着早晚走一走，就太阳没出来的时候走一走，晚上太阳落山没事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你经常要干什么呢？推小肚子，揉小腹，还有个深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这么去练，就吐纳呼吸，练习元气。
3: 嗯，
0: 吐纳呼吸，没事呢就颠着往前走，活动锻炼，甩甩肩膀，甩甩臂，扩扩胸，甩甩腿，抻筋筋，压压腿，每天都锻炼，每天都锻炼，慢慢慢慢就过来了。
3: 嗯，
0: 啊，吃饭呢多吃这个蒸的啊、炖的。好消化的，炒的少吃，油炸的少吃，特别是油炸的。
3: 嗯嗯。
0: 然后呢，别给自己啊天天内耗了，透支自己的精气神，这个很重要，知道吗？
3: 对。
0: 啊，我交代你这些，能做到就很不错了啊。
3: 啊，是的。哎、
0: 那就期待你好消息吧。啊，祝你早日走向健康。
3: 好、谢谢盛老师、
0: 再见。嗯。
3: 啊，再见。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5: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公民诚信意识，弘扬诚信文化，营造诚信社会环境，预防和减少因不诚信行为引发的矛盾纠纷。第21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普及，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设立心理健康服务场所，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情绪疏解等心理健康服务。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常有喜好，总有发现，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严嵩父子

0: 横行朝野。那除掉他们之后，明朝便好了吗？
1: 在严嵩掌权的日子里，别说是严家父子，就是他们手下的同党也全都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要让他们几分。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有一个小小的知县却能够秉公办事，对严嵩下面的同党一点儿也不讲情面。
0: 哦，这个县官可真是了不起，他是谁呢？
1: 他的名字就叫做海瑞，是广东琼山人。海瑞从小就死了父亲，他是靠母亲抚养长大的。海瑞小时候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他二十多岁中了举人之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育。在此期间呢，他教导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去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的时候，往往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谁给的钱多，就判谁打赢官司。海瑞到了淳安之后，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他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
0: 出污泥而不染，海瑞能秉公办案，可是非常难得。
1: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他仗着有后台，到处敲诈勒索，谁敢不顺他的心，就该谁倒霉。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要是换了别的地方，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了一条规矩，不管什么样的大官贵戚，一律按照普通客人招待。
0: 这倒是个好规矩，不过我觉得海瑞少不了要挨批评了。
1: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他看到驿站的驿吏，也就是服务员啊，送上来的饭菜如此的简单，认为是有意怠慢他。这个公子哥气得掀翻了饭桌，喝令随从把驿吏捆起来倒吊在梁上。驿站里的差役吓坏了，赶快去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起毅力来，就觉得非得管管他不可了。
0: 哦，海瑞打算怎么处置这位公子爷呢？
1: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后，装作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的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肯定不是胡大人的公子，这一定是个什么地方上的坏人，冒充胡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
0: 可是这个大摇大摆的公子真是胡宗宪的儿子啊。
1: 说着，海瑞立刻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通通都给抓了起来，带回到县衙审讯去了。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威风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个冒牌货，还说要把他重办，他这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了几千两银子，海瑞把这几千两银子通通没收充了公，还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把他撵出了淳安县的县界。
0: 海瑞对上司的儿子这么凶，难道不害怕打击报复吗？
1: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巡抚衙门。海瑞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毅力。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边没有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也就只好

0: 打落了门牙，呵呵，往肚子里咽喽。
1: 真是拿海瑞没办法。
0: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经理的御史叫燕茂清，被派到了浙江视察。燕茂清是严嵩的干儿子，他敲诈勒索的手段更狠毒。燕茂清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官员要是不孝敬他一大笔钱，他是绝不肯放过这些地方官的。各地官员听到燕茂清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但是燕茂清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1: 一边狐假虎威，吃拿假药，一边又说自己奉公守法，两袖清风，真是虚伪至极。
0: 海瑞听说燕茂清要到淳安，就给燕茂清送去了一封信，信里说，我接到了通知，要求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宴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很为难了。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的地方一样铺张，只怕又违背了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呢？燕茂清看到这封信揭了他的老底儿，只恼得是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就听说海瑞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又知道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就有点害怕了。于是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他到别处去了。
1: 海瑞这一封信可给当地百姓省了不少钱啊。
0: 为了这事儿，燕茂清对海瑞怀恨在心。后来燕茂清指使他的同党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地告了海瑞一状，海瑞的淳安知县的职务也就被撤掉了。到严嵩倒了台之后，燕茂清也被充军到了外地，而海瑞却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海瑞到了京城后，对明世宗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情况见得就更多喽。
1: 我以为大明朝只是地方官场上乌烟瘴气，原来根本问题是出在了北京城，更准确的说是明世宗这个皇帝糊涂透顶。
0: 那时候明世宗已经有20多年没有上过朝了，他躲在宫里一个劲儿地跟一些道士们鬼混，朝臣们虽然知道这样不妥，但是谁也不敢说话呀。海瑞虽然官职不大，却写了一道奏章向明世宗直谏，他把明王朝的腐败现象痛痛快快地揭露了出来。海瑞在奏章上写道，现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天下的老百姓对陛下早就不满了。
1: 明世宗看到海瑞这么批评他，一定很生气吧。
0: 海瑞把这个奏章送上去以后，估计自己会触犯明世宗，甚至可能保不住性命了。于是他在回家的路上顺道买了一口棺材。他的妻子和儿子看到这个情况都给吓呆了。海瑞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亲人们，并且把他死后的事儿一件一件都交代了个清楚，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果然，海瑞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明世宗看了后是又气又恨，他把奏章扔在地上，跟左右侍从说，快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喽。
1: 海瑞还真要被抓了。
0: 旁边有个宦官早就听过海瑞的名声，他跟明世宗说，这个人呐，是个出了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后来明世宗还是把海瑞抓了起来，交给锦衣卫严刑拷问。好在这个明世宗没过几天也就死了，海瑞这才得到释放。
1: 所幸海瑞还活着，这么个清官要是因为两句实话丢了命，那实在太可惜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清官海瑞的故事，这期讲点什么呢？
3: 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百姓，他们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
4: 哦，倭寇，这倒是很熟悉的一个词。倭寇是日本人吗？
3: 这个问题呢有点复杂，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在晚清时期，光绪皇帝的上谕当中频繁地使用倭寇这个词儿来代指日军，但是在明朝中期啊，也就是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时代呢，倭寇指的是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的海盗。而这个时期的海盗既有日本的无业游民，在当地混不下去了，出来打家劫舍当强盗，也有很多原本是我们中国沿海的渔民和商人。
4: 等等等等，医生叔叔，这我就不明白了，沿海的渔民和商人为什么不打鱼或者经商，偏偏去当海盗呢？
3: 这说来可就话长喽，这一切呀都是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造成的。明朝刚建立的时候，被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的一些部下逃到了沿海的一些岛屿上，他们和外来的日本海盗勾结，骚扰沿海地区。于是从朱元璋起，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限制私人出海捕鱼和经商。这个举措虽然对打击海盗有帮助，却砸了世世代代生活在海边的老百姓们的饭碗。渔民不能下海捕鱼，商人也不能出海经商了。
4: 不对不对，我记得前面刚刚才讲过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啊，郑和走了那么远，去了那么多国家。
3: 哎呦，傻孩子哟，郑和下西洋那是皇帝派他去的呀，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官方往来，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老百姓是不能够随便出海的。
4: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这个意思了。
3: 嗨，怎么想起这么两句？咱们呢，接着讲倭寇的故事。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我都快给忘了。哦，对了。说到公元1553年，在汪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一带登陆。倭寇登陆之后，就分成了许多小股力量，对几十个城市展开了抢劫。沿海的官吏和士兵打不过倭寇，见了他们就跑。
4: 倭寇的气焰这样嚣张，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3: 倭寇的侵略是越来越过分了，这使得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他叫严嵩想法子去对付倭寇。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就信了赵文华的鬼话，他让赵文华到浙江去祷告海神。随后朝廷又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叫于大猷前去抵抗。于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后来浙江总督张经

0: 之后，先检阅了当地的军队，他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就不能够打仗，于是就下定决心另外招募新军。戚继光一发招兵命令，马上就有一批饱受倭寇侵扰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抵抗倭寇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就发展到了4000人，
1: 这倒是补充了不少兵员。
0: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知道光有人还不够，兵士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于是戚继光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专门研究了阵法，还亲自教士兵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大，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喽。
1: 戚继光研究出了什么阵法呢？
0: 戚继光最有名的阵法当属鸳鸯阵了。鸳鸯阵阵型以12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紧跟着的两个人，一个用长牌，一个用藤牌，长牌手用长盾牌来应付倭寇的重剑长枪，藤牌手用轻便的藤牌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以与敌人近战。
1: 长牌手和藤牌手是队伍中的防御力量，那么有没有用于进攻的力量呢？
0: 那当然有了，光有盾牌怎么能够打退敌人呢？鸳鸯阵中再有两个人为狼仙手，拿着狼仙。这个狼仙呢，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制成的，制作的时候要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还要保留四周尖锐的枝丫叉。每只狼仙长3米左右，狼仙手利用狼仙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
1: 原来竹子也能被用作武器呀，真新鲜。
0: 接着是4名手持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2个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仙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如果长枪手没有刺中敌人，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去劈杀敌人。最后一名为负责火石的火兵。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型变化十分的灵活。
1: 难怪戚继光的军队打仗这么厉害，原来是阵法先进。
0: 几年之后，倭寇又去袭击台州一带，戚继光很快便率领新军赶到台州迎敌。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是戚家军的对手，双方交锋了9次，每一次都以戚家军获胜而告终。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待不住了，被迫逃到了海船上。后来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只，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的倭寇被烧死或者掉到海里淹死了，留在岸上的呢也只得乖乖的投降了。
1: 戚继光果然厉害啊。
0: 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占不到便宜，就不再侵犯浙江了。第2年他们又去骚扰福建沿海，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附近，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住倭寇的进攻，便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前来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后，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10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 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的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
1: 戚继光打算怎么对付他们呢？
0: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路既不宽又不

0: 身。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就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上岛。这些兵士到了横屿岛对岸后，就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戚家军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了倭寇的大营。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盘踞在岛上的2000多名倭寇全部被歼灭了。
1: 倭寇怎么也想不到戚家军居然用这种方式登岛吧。
0: 戚家军攻下横屿岛后，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牛田的倭寇真的以为戚家军会暂时停止进攻，就松懈了防备。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打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着残兵逃到了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60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已经开进了兴化城，城里的百姓这才知道附近的倭寇都被戚家军给消灭了。
1: 两个据点都被端掉了，倭寇在福建也没了立足之地。
0: 后来于大猷也官复原职，于大猷和戚继光两支军队相互配合，不断挫败倭寇，横行几十年的倭寇基本上就被肃清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自己在就医时异地就医备案尚未通过，出院前已经通过，那是否可以享受异地就医备案待遇？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如果您在备案有效期内已办理入院手续的，不受备案有效期限制，可正常直接结算相应医疗费用；出院前备案被撤销的，参保人可重新办理备案，确保出院前正常直接结算；未办理备案自费结算的，可按参保地规定申请医保手工报销。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

0: 多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七集。
5: 是不是你们找到了杀我父亲的凶手？
6: 告诉你，米莉小姐并没有怀孕。
5: 是吗？这个女人从来没说过一句实话。
6: 她的车祸原因也查清了，有人拧松了她车上的刹车闸。
5: 你是想告诉我她是被人谋杀的？
6: 当然，有这种可能。
5: 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干的吧？
6: 你知道你父亲在暗中请人调查的事吗？
5: 不知道。哦，知道了。昨天我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些照片，拍的是米莉小姐和古少天约会的偷情的镜头。现在我明白了，父亲一定是知道了米莉小姐和古少天约会的事儿，所以不愿意让她进入这个家。我在想，父亲这么做是为了对付米莉小姐。

0: 给他敲诈。
1: 据我们调查了解，在米莉出事的前几分钟，他曾给他认识的一个朋友打过电话，说要到罗家了结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当然知道，他还没有到就遭遇了车祸。
0: 这，
2: 罗家龙的脸上掠过了一阵慌乱。大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1: 而在这之前十分钟，你们家有人给他挂过电话，我想挂电话这个人应该就是你，罗家龙，因为那时候老爷子已经死了。
0: 我记不太清了，那晚我喝得太多了。
1: 你认真想一想，你挂了没有？
0: 有这个可能。我想当时我恨不得杀了他。
1: 从3点米莉到别墅以后，一直到4点钟这个时间，你没有离开你的房间吗？
0: 没有离开。
1: 谁能证明？
3: 我能证明。
2: 一直躲在厨房的门后，听着大卫和罗家龙谈话的苏怡，听到这里，赶紧走出来，为罗家龙作证。苏怡，
3: 这个时间大少爷一直都在他的房里，我还给他送过酒。
2: 苏怡的作证让大伟和小王都觉得有些意外。罗家龙在片刻的诧异后明显的松了一口气。大卫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在苏怡与罗家龙之间扫了一眼。
1: 苏怡，这个时间你发现罗子琪已经死了吗？
3: 啊，不，当时还没有任何人发现，因为老爷的书房的门是关着的。
1: 那这个时间还有谁在别墅里？
3: 是二小姐和杨波，他们一直在琴房里。
1: 哦，对了，我记得杨波对我说过，他3点30分左右接到公司的电话，他去了公司。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那么我还想告诉你，我们从时间上推断，米莉没有杀你父亲，也就是说，他离开别墅时，你父亲还活着。
0: 这话我听你们说过，虽然我不清楚是谁向你们提供的证据，说是我打给他的电话，让他前往别墅来解决他、我以及我爸爸的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米莉小姐的话是不可信的。
1: 我们去电话局查了米莉的电话，她接的是你们家的电话，还有准确的时间。如果她杀了你父亲，就不会在接到电话后再去别墅了。
0: 但这并不能证明她没有杀我父亲，她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害怕自己杀了人而被抓，所以她正是出于害怕才来别墅的。也许她正想跟我做一笔交易呢。再退一步说，难道我父亲就没有自杀的可能吗？
1: 自杀？但是很遗憾，那把置你父亲于死地的刀子上并没有你父亲的指纹。难道他死了之后还能擦掉自己的指纹吗？
0: 那么你们能说出我杀我父亲的动机吗？
1: 要说动机，我想不止一个。
0: 哈哈，是吗？
1: 其一，你恨你父亲，因为他让杨波而不是让你去开会，继承权给杨波。其二，你知道了他和米莉上床的事，这个理由就足够你杀他100回的。
0: 可你们没有证据对吗？如果是我杀的，刀子上应该有我的指纹。
1: 的确如此，刀子上指纹不是你的。但是
2: 这个时候杨波走到了门口，他听到大卫和罗家龙的谈话。当他听到了关于指纹的话时，他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
1: 哦，你好，杨波，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看是在这里呢，还是……
0: 你们问吧，我想上楼喝一杯。苏怡，给我拿一些冰块来。
1: 杨波，还记得罗子琪出事的那天， 你是几点钟离开别墅的？
0: 大约是3:30吧。
1: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直在别墅里吗？
0: 是的，我出去买过药，回来后一会儿就去了公司了，我妻子可以给我作证。
3: 哦，是这样的。
1: 哦，好吧，那就这样，谢谢你，杨波。
0: 不谢。哎，杨波，请你过目一下，签一下你的名字。
2: 杨波看了一眼，接过小王手里的笔，并签下名字。小王打开了一盒红色印泥，杨波伸出食指，这一瞬间杨波的眼睛在自己的食指和那盒红印泥之间长久地定住了，大家都感觉到他的异样。就在这时候，杨波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怔住的话：
0: 我想那把刀上留有我的指纹。
3: 杨波，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我的指纹在那把刀上。
3: 你疯了，杨波。
1: 杨波，这可不能开玩笑。
0: 我不开玩笑，但人并不是我杀的。
2: 杨波说完了，看了一眼站在楼梯口的苏怡和罗家龙。
1: 那怎么解释上面留有你的指纹呢？
0: 这个可能一下子的确很难解释清楚，但是我想有人会解释清楚的。如果你们现在就逮捕我，我没有异议。
1: 我们会弄清楚的。谢谢，谢谢你的坦诚。好了，小王，我们走。
2: 大卫说完，和小王走出了客厅。杨波出奇冷静地目送着大卫和小王的离去。
3: 杨波，杨波，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是你杀的爸爸？说呀，你说话呀。
4: 你没事吧，杨波？你不会再和警察玩恶作剧吧？
0: 现在你高兴了？
4: 我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承认你是杀我父亲的凶手。
0: 你知道不是我干的。
4: 你到底在和警察玩什么游戏？
0: 不是我在玩，而是你在玩游戏。
4: 你什么意思？
3: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0: 苏怡，解铃还需系铃人，是到了该说出谜底的时候了。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难道你真的想看到警察拿着手铐把我铐走吗？
3: 我不。苏怡啊，你都知道些什么？你告诉我，你说呀。不，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什么都不知道。二小姐，
0: 不，你看到了，你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
4: 杨波，威胁一个保姆可不太好吧？
0: 那么向警察做假证呢？
4: 没人向警察做假证。
0: 哼，事情既然到了这个份上，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在3点至4点之间，你并没有一直像苏怡对警察作证的那样一直待在别墅里。你在老爷子死了之后离开过别墅，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回来。在这之后不久，米莉就出车祸了。
4: 你是说我杀了老爷子后又去弄松了米莉的刹车闸？
3: 我看你们都是疯了。哥哥为什么要杀爸爸？
0: 因为……
4: 你给我闭嘴。
3: 不，杨波，你说，告诉我真正的答案。
0: 哼，这是你们罗家的事儿，恕我无可奉告。
4: 难道你不是罗家的人？
0: 哈，这正是让我感到悲哀的。
4: 你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我让你成了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董事。现在我们来说说那些指纹是怎么回事吧。
0: 指纹？哼，我想那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了一个失误。
4: 杨波，你不会是因为老爷子拒绝了你的要求杀了他吧？因为你知道米莉在敲诈老爷子，所以你想趁机达到进入罗家的目的。
0: 你这是血口喷人。
4: 看来我们都犯了动机不纯的错误。
3: 杨波，你怎么能这样？爸爸是不应该剥夺你的权利，可你怎么可以杀了他？

0: 罗家龙真卑鄙。
1: 杨伯知道，只要苏怡不作证，他是无论如何说不清楚的。想到这儿，他转身走出客厅。
2: 杨伯，你去哪儿？
0: 我去找警察，把一切都说出来。
2: 杨伯，不，别，你不要去。
1: 杨伯回过头，目光和苏怡长久地对视着。
2: 对不起，如果你真的去找警察，你知道我会选择什么的。
0: 你，
3: 苏怡，你别走，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真的。
3: 哥哥，爸爸他怎么了？真是杨伯杀了他吗？啊！
0: 我都糊涂了。
1: 越是深入调查，小王越是感觉到这个案件的确充满了玄机。大卫显然胸有成竹，但是他似乎并不急于揭示谜底。
4: 哎，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好像也在怀疑这家的保姆苏怡，好像对我们隐瞒了什么。他似乎很担心我们怀疑罗家龙。
5: 那你认为他会隐瞒什么呢？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4: 什么？
5: 米莉对古少天说，他预感到会有不测，便将后事托付给某个人。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一直不出来呢？
4: 也许这个人怕麻烦，保持了沉默。
5: 不，米莉绝不会选择保持沉默的人，否则他就没有必要交代自己可能遭遇不测了。他选定的人一定是个可以为他实施报复罗家的人。
4: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那个你一直认为没有死的彪哥呢？
5: 不可能是他呀。
4: 那会是谁呢？
5: 是在米莉生活中比较亲近的人，确切地说是与罗家有着一定关系的人。
4: 你不会是说杨波吧？
5: 你不认为杨波这个人很不一般吗？
4: 他是有点深沉。
5: 是不是杨波还不能肯定，但是想置米莉于死地的人一定和罗家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4: 在米莉离开罗家别墅到出事这段时间里，好像只有杨波一个人离开别墅。你认为杨波在这段时间干了什么呢？
5: 米莉的车钥匙在别墅里失而复得的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谋杀。
1: 就在苏雨桐走出报社大门时，杨波正站在大门对面的一个报亭旁边。看到苏雨桐，他迎了上去。
4: 雨桐，我给你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他们说你刚出来去采访了。
6: 你找我有事吗？
4: 哦，对不起，我知道我不应该再来找你，可是
6: 说吧，什么事？
4: 我遇到大麻烦了，很大的麻烦。
6: 麻烦？什么麻烦？
4: 我被卷进了罗家的案件中，我想警察已经把我当成杀人犯了。
6: 天哪，你做了什么？难道是你杀了罗家宁的父亲，还是米莉小姐？
4: 我谁也没杀。
6: 那警察为什么把你当成嫌疑人？
4: 哎呀，这事情有些复杂，如果你妈妈不肯说出真相，我就真有可能被当成杀人犯关进监狱了。
6: 我妈妈知道什么真相？
4: 她知道是谁杀的老爷子，她也清楚我是清白的。
6: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妈妈想袒护凶手而希望你进监狱吗？
4: 这有这个可能？
6: 杨波，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知道吗？你这是对妈妈人格的侮辱。我妈妈她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4: 对不起，雨桐，我只能说是事出有因。
6: 什么因？你以为妈妈会利用罗家的案件来报复你对我的背叛？你的这种念头真让我为你感到悲哀。
4: 雨桐，你等等，你听我把话说完。
6: 我告诉你，我对罗家的事不感兴趣。你已经卷进去了，你别把我和妈妈也卷进去。
4: 可你妈妈已经卷进去了，真的。

0: 档案的大卫是你的同学，万一我希望你能帮我，只有你能帮我了，我很懊悔，真的，唉，这是报应。
1: 十分钟以后，苏雨桐和大卫在玫瑰咖啡厅里见面，咖啡桌上插着一朵鲜艳的红玫瑰，大卫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苏雨桐为大卫面前的咖啡杯里加了牛奶。
2: 要加糖吗？
3: 哦，加吧。
2: 对不起，如果你真的不愿意接受采访，你可以什么都不谈。
3: 我敢吗？到时候你实习过不了关，我可担当不了这个责任。
2: 你还当真了？其实肖记者对我挺好的，他是吓唬你的。
3: 真的？
2: 现在整个海东市都在议论罗子琪和米莉小姐的案件。哎，怎么样了？难道真的是米莉小姐杀了罗子琪又想畏罪自杀吗？说来也挺奇怪的，就在我来见你之前，杨波他突然来找我了。说是要我妈妈去救他，否则他就有可能进监狱。
3: 他让你妈妈救他？
2: 他是说让我告诉妈妈，让妈妈说出真相。他说妈妈知道谁是凶手。
3: 难道你妈妈和他之间？哦，我是说他为什么会担心你妈妈不说出真相呢？
2: 我想杨波他是误会妈妈了，他以为他在报复他。
3: 为什么要报复他？不，你妈妈不可能是那种报复的人，更不要说关系到人命关天的大事。
2: 所以我也觉得奇怪。哎，对了，你们是不是发现杨波杀人了？
3: 目前还不能下这个结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罗家发生的两条人命案中，杨波是嫌疑人之一。
2: 可是这和我妈妈有什么关系？
3: 说到这儿我也感觉奇怪呀，你妈妈怎么会误吃了砒霜呢？
2: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我曾经问过妈妈，问她吃了什么沾上了砒霜的东西，她一会儿说是喝了酒，一会儿又说是喝了茶。可我知道妈妈是从来都不喝酒的。还有，
3: 说下去。
2: 对了，我让妈妈离开罗家回来，可是她却说她对罗家的孩子负有保护的责任什么的。
3: 哦，是吗？那你妈妈是怎么到罗家的？
2: 这个我不大清楚，我只是知道张太太好像非常信任妈妈。
3: 你妈妈是怎么认识张太太的？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比如说是亲戚什么的？
2: 其实我长到这么大也从来没有听妈妈提起过张太太。妈妈只是说她和张太太是25年前同在医院里生孩子的时候认识的。
3: 25年前？哎，这么说你可能还有一个哥哥或者一个姐姐。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八集。
1: 真的是米莉小姐杀了罗子琪，又想畏罪自杀吗？说来也挺奇怪的，就在我来见你之前，杨波他突然来找我了，说是要我妈妈去救他，否则他就有可能进监狱。
4: 他让你妈妈救他？
1: 他是说让我告诉妈妈，让妈妈说出真相。他说妈妈知道谁是凶手。
4: 难道你妈妈和他之间？哦，我是说他为什么会担心你妈妈不说出真相呢？
1: 我想杨波他是误会妈妈了，他以为他在报复他。
4: 为什么要报复他？不，你妈妈不可能是那种报复的人，更不要说关系到人命关天的大事。
1: 所以我也觉得奇怪。哎，对了，你们是不是发现杨波杀人了？
4: 目前还不能下这个结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罗家发生的两条人命案中，杨波是嫌疑人之一。
1: 可是这和我妈妈有什么关系？
4: 说到这儿我也感觉奇怪啊，你妈妈怎么会误吃了砒霜呢？
1: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我曾经问过妈妈，问她吃了什么沾上了砒霜的东西，她一会儿说是喝了酒，一会儿又说是喝了茶。可我知道妈妈是从来都不喝酒的。还有，
4: 说下去。
1: 对了，我让妈妈离开罗家回来，可是她却说她对罗家的孩子负有保护的责任什么的。
4: 哦，是吗？那你妈妈是怎么到罗家的？
1: 这个我不大清楚，我只是知道张太太好像非常信任妈妈。
4: 你妈妈是怎么认识张太太的？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比如说是亲戚什么的？
1: 其实我长到这么大也从来没有听妈妈提起过张太太。妈妈只是说她和张太太是25年前同在医院里生孩子的时候认识的。
4: 25年前？哎，这么说你可能还有一个哥哥或者一个姐姐。
1: 好像是个哥哥，只是他出生后没几天就病死了。我也感到很纳闷，都过去25年了，而且从来也没有联系过。张太太那样的人家怎么会对妈妈充满了信任感呢？
4: 这是有些不可思议哈。
1: 哎，对了，你认为妈妈误食砒霜会不会和罗家的案件有关呢？
4: 那要看你妈妈究竟是不是误食了自己买来的那种砒霜。
1: 可是你的眼睛告诉我你并不相信。难道是有人想害死妈妈？不，不可能。哎呀，我都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案子似乎有很多的隐秘关系，真是错综复杂。
1: 虽然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卷进了这起案件中，但我相信杨波他是不会杀人的。
4: 杨波？啊，你和他很熟吗？
1: 啊，不。
4: 怎么了，雨桐？
1: 啊，没什么，喝咖啡吧。
4: 哦，
3: 对不起，您是大卫先生吗？
4: 对。
3: 哦，爸他有您电话。
4: 哦，对不起，雨桐，我去一下就来。
1: 啊，没事。
4: 喂，是我大卫。啊，好，我这就回来。哦，好好好，嗯。哦，雨桐，对不起，我有紧急任务，得必须马上回去。哦，哎呀，你的采访，天哪！
1: 没关系，你去忙吧。
4: 等我处理完了这件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啊。
1: 没事儿，你用不着勉强自己。
4: 哎，那你可是例外啊。再见。
1: 再见，大卫。哎，大卫，
4: 嗯，
1: 你等等我，我和你一块儿去。
4: 不，这会很危险的。
1: 我保证，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4: 那，好吧，但你得听我的。
1: 我保证。
5: 五分钟以后，他们来到了绑架现场。在室外的天台上，绑架男子抱着一名女人，刀抵住女人的脖子。
6: 你给我听着，再过十分钟，如果我再得不到我那20万和我的车，我就让你们收尸。
5: 大卫和几名侦缉队员猫在天台的后侧，苏雨桐蹲在一边，手里拿着照相机。这个时候，小王悄悄地来到了大卫身边。
7: 哎，大卫，
4: 嗯，
7: 指纹结果已经出来了，是杨波的。
4: 哦，知道了。哎，这样，你们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从后面枪上去。
7: 好的。
1: 大卫，你小心呢。
4: 哎，雨桐，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把文章给我写得漂亮点啊。
5: 苏雨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7: 嗨，他吓唬你呢。
5: 大卫三下两下就翻上了墙，苏雨桐紧张地用手捂住了胸口。
7: 没事儿，他越野攀登啊总是第一名。哎，走，我们到前面吸引那家伙的注意力。
5: 苏雨桐也跟在他们的后面。只见大卫正翻过凉台，就要跃上绑架男子站的天台。这时候，只见绑架男子警觉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苏雨桐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6: 都他妈给我听着！要是两分钟内我看不到我的钱和我的车，我就要你们抱这个女人的尸体。
5: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大卫一个鱼跃，一脚踢掉了绑架者手里的刀子，一个漂亮的擒拿动作把绑架男子制服了。
7: 好样的！
5: 苏雨桐睁开了眼睛。这才意识到他忘了拍照了。当他举起相机，天台上却也不见了绑架男子和大卫。
7: 嗨，我说苏记者，你可把一次拿大奖的机会给丢了。
5: 大卫把那个绑架劫持的男子交给了一名侦缉队员，然后朝着小王和苏雨桐的方向走来。
1: 大卫，你真行，可惜我没有拍下来。
4: 哦，真的？为什么？
1: 哎呀，我刚才太紧张了。
4: 是吗？那么下次我再争取一下这样的机会。
1: 不不，这太危险了。
7: 嘿，看到了吗？有人替你担心了。
4: 去去去！
5: 苏雨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4: 哎，小王，去把车开过来，咱们现在就去罗家。
1: 杀死罗子琪的凶手找到了，谁是嫌疑人？
4: 哦，对不起，这可不能报道啊。
5: 此刻罗家龙打开了保险柜，把公司的大印拿出来，握着大印的他感觉特别好。大东南航运公司的大权从现在开始在他的手上。罗家龙把大印重新放好，然后翻看了一下保险柜里的东西，里边都是些文件、支票等票据。突然，罗家龙发现一把轿车钥匙就放在保险柜里。他拿出来一看，是一把复制的钥匙，米莉的车钥匙。
7: 天哪，杀死米莉的凶手竟是我的父亲。
8: 相信我，家人，他很快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相信我，我保证。
5: 喂。
9: 您好啊，恭喜您坐上总裁的宝座了。
5: 你是谁？
9: 我是米莉小姐的鬼魂，是从阴间来向你讨债的。
5: 别开玩笑，你是谁？
9: 我从不开玩笑，你就称呼我讨债鬼吧。
5: 讨债鬼？你想干什么？
9: 我的名字已经替我说得很明白了，讨债，向你讨债。
5: 我从不欠任何人的债。
9: 可是你欠下了米莉小姐的债。
5: 你到底是谁？
9: 我说过了，我是讨债鬼，是米莉小姐委托我来向你索讨你欠下她的债的。
5: 见鬼，你是她的什么人？
9: 我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5: 别跟我玩神秘，你给我听着，如果你想敲诈我，那我要说你找错人了。
9: 那我就去找警察。好了，我挂了。
5: 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
9: 我知道警察感兴趣的东西。
5: 我没有拧松他的刹车闸，不是我干的，我发誓不是我干的。
9: 不是你干的，只有你可能拿到他的车钥匙。你有杀他的动机，因为他背叛了你和别的男人上床。当你知道了他还和你的父亲上床时，你杀了你的父亲，然后嫁过米莉小姐。你成功了，因为植物人不能作证。
5: 你想干什么？杀了我偿米莉小姐的债吗？
9: 杀了你，杀你没有任何意义。我要替米莉小姐实现她的愿望。
5: 什么愿望？
9: 属于他的那一份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财产。
5: 哼哼，他是个婊子，他没有权利得到大东南航运公司的一个子儿。
9: 我不想和你谈论他是不是一个婊子的事儿。也许他没有权利得到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财产，但谋杀是要偿命的，你得为他付出代价。
5: 我说过，米莉小姐的车祸不是我干的。
9: 不是你干的。我不是警察，我关心的是她应该得到。
5: 好吧，你要多少？
9: 500万。
5: 你这是讹诈。
9: 她的命也许值不了这个价钱，但是你的命值。
5: 你少威胁我，我要报警。
9: 你没这个勇气，警察正在到处找杀死老爷子米莉小姐凶手的证据。如果你不想活的话，
5: 你
9: 好了，我想你刚刚坐上总裁的宝座，一定很忙吧？我就不多说了，给你3天时间，自讨了500万。
5: 妈的，这个讨债鬼究竟是谁？
10: 显然，这个家伙是个了解内情的人。接到这个电话以后，他再也无法平静下来。看来他的麻烦远没有完。他拿起那把在父亲保险柜里发现的钥匙回到了家，然后把他和米莉放在他这里的那一把车钥匙对比了一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真相大白，是父亲想置米莉于死地。如果是这样，杨波就是清白的了。就在这时候，罗佳宁走到他身边。
1: 哥，我刚才去了咖啡厅，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爸爸的死。
11: 哦，这很正常，毕竟爸爸不是个一般的人。
10: 罗佳龙不想把真相告诉妹妹，他要守着这个真相。如果外人知道了米莉的车祸是老爷子干的，那就真正是罗家的丑闻了。
1: 哥，我觉得好像所有的人都把爸爸的死和米莉搅在一起，可是我不想也不愿意相信，因为你知道，在我的心目中，爸爸是全世界让我最崇拜的男人。哥， 你不这样认为吗？
3: 哦，我想是的。
1: 可是，你的眼睛告诉我，你并不这么认为，是不是？
11: 我想男人都有弱点，包括爸爸，没有完美的人。
1: 可是，爸爸的弱点是什么？
11: 不说这些好吗？爸爸已经死了，我想即使他有天大的弱点，我们也不应该去追究他，对吗？佳宁，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罗家因为爸爸的死而身败名裂的。
5: 就在罗家龙离开公司不久，大卫和小王来到杨波的办公室。
12: 哎，杨波，你
13: 什么都别说了，我跟你们走。
5: 坐在大办公室上班的公司职员的目光全都透过玻璃窗集中在杨波和两位警察身上。他们见警察带走了杨波，全都瞪大了吃惊的眼睛。
13: 真正的凶手一定高兴极了。
14: 杨波，请你相信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更不会冤枉好人。
5: 当在家中的罗佳宁得知杨波被警察带走的时候，脸色苍白，全身发抖。
1: 不，不，这不是真的，不是。啊，二小姐，你放心啊，杨波他没有杀老爷，真的。
11: 杀了，杀了，指纹就是证据。苏怡，你必须证明这一点。
1: 这，都怪我，我应该制止他的。哦，我想起来了，杨波说过要找爸爸的。就在爸爸出事前不久，他接到了公司张秘书的电话。当时我们正在谈着爸爸没让他加入公司董事的事儿，他很生气。当时我也觉得爸爸这么做对他不公平，所以我说过我要去找爸爸，可他不让我去，他说他自己去和爸爸说清楚。我没想到，一定是爸爸拒绝了他，所以他……
11: 佳宁，你早就应该把这事告诉给警察。
5: 苏怡以一种复杂的表情看着罗家龙。
11: 我这就去警署。
1: 我和你一起去。
11: 不，佳宁，你不要去，让我先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苏怡，你扶着佳宁回房间，我很快就回来。
1: 佳宁啊，别哭了，你哥哥他说的对，这也许是误会，是误会。杨波他不会

0: 杀你爸爸的啊！
1: 可是刀子上的指纹怎么解释啊？
0: 佳宁，冷静点儿，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倒杯水啊。佳龙，等等啊！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看到了杨波在你爸爸的书房里，他当时手里拿着那把刀子。
2: 很好，希望你到时候能够作证。
0: 可是他没有杀你的爸爸，这不是他干的。
2: 在这之前你什么都没看到，对吗？
0: 这啊、哦、是的。
2: 后来佳宁上楼发现了爸爸的尸体，然后你看到我进了书房，这就是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对吗？
0: 这我
2: 看到爸爸满身是血，我拿出了手帕，我想就是那时候我的手帕沾上了爸爸的血，是不是啊？我想你应该告诉警察你所看到的一切，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真的想帮我。
3: 罗家龙说完把车驶向了大街，望着远去的车子，苏怡呆呆地站了好半天。
1: 苏怡，你和哥哥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二小姐。
1: 不，苏怡，你一定看到了什么，是杨波杀的爸爸，对吗？
0: 我不知道，真的，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1: 苏怡，如果你不说，我就去警署。
0: 不，二小姐，你千万别去，
1: 除非你告诉我真相。
3: 但是苏怡还是没有答应罗佳宁。此刻，在讯问室里，大卫和小王在对杨波做讯问笔录。
4: 那把刀子上是有我的指纹，因为我拿过那把刀子，但我认为那上面应该还有别人的指纹。
5: 很遗憾，杨波，那上面除了你的指纹，没有第二个人的。
4: 这么说，凶手比我聪明多了。
5: 杨波，这可不是儿戏，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杀死老爷子？
4: 我说了，不是我杀的。我拿那把刀子的时候，老爷已经被人杀死了，那把刀子当时就插在老爷的胸口上，当时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从他的胸口上拿起那把刀子，我是想看看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5: 既然不是你杀的，为什么你不报警？
4: 我害怕反而说不清楚。
5: 为什么？
4: 因为我现在恐怕更说不清楚了。
5: 你说不清楚，又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你说的是事实呢？
4: 真是鬼使神差，我为什么要杀他？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九集。
4: 既然不是你杀的，为什么你不报警？
5: 我害怕反而说不清楚。
4: 为什么？
5: 因为，哎，我现在恐怕更说不清楚了。
4: 你说不清楚，又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你说的是事实呢？
5: 哎呀，真是鬼使神差，我为什么要杀他？
4: 因为老爷子没有让你成为公司的董事，对吗？
5: 这个。
4: 好。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在你到了老爷子书房和离开书房后，你都看到了什么？或者说谁看到了你？我是说谁能证明你没有杀死罗子琪？
5: 苏姨啊，我想你可以问问苏姨和罗家龙，他们会证明老爷子不是我杀的。
6: 有个叫罗家龙的人要见你，就在你的办公室。
7: 好，我知道了。大卫走出了预审室。
8: 这个杨波真他妈太不是人了。
4: 可他说你和苏姨会证明他是无辜的。
8: 是吗？
9: 真的是杨波杀的爸爸吗？啊，
5: 佳宁，你怎么来了？镇静点，佳宁，你赶快告诉警察，爸爸死前他和你在琴房里说了的话。
9: 爸爸是对他不公，他对爸爸是有怨恨，但是我仍然不相信他会杀爸爸，真的。
4: 哦，罗小姐，你喝点水慢慢说。别激动。
7: 当杨波正在警察署里接受讯问时，苏姨来到了报社。
10: 哎，出什么事了妈妈？
11: 雨桐，你能出来一下吗？

0: 杨波出事儿了，大卫把他带到了警察署。天哪，他真的出事儿了。大卫在杀死老爷子的那把刀上发现了杨波的指纹。
1: 杨波，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0: 妈，今天上午杨波来找过我，他对我说预感到自己要出事儿。
1: 啊，杨波他都对你说了什么？
0: 他说你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他让我告诉你，请你说出真相。他说只有你说出真相才能够救他。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妈，你不会因为他背叛我而报复他吧？
1: 哦，不，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雨桐？
0: 妈，我只是希望你能说出真相。我不相信杨波会杀人，他为什么要杀老爷？这没有理由啊。
1: 老爷知道了他和你的事儿，所以没有让他加入公司的董事会。
0: 要真是这样，杨波这也就是罪有应得了。哎，这真是可悲之极呀。
1: 不，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
0: 妈妈，你怎么了？
1: 他真是见鬼了，都怪他当时不应该撞上了。
0: 你在说什么？他不该撞上什么呀？
1: 那把刀子太可怕了。
2: 苏雨桐从妈妈的眼神中看出妈妈一定目睹了真相，否则妈妈不会是这样失态的。
0: 这么说你都看到了？
1: 我不不不不，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我明白了，那砒霜也是他，因为你看到了他杀老爷，对吗？
1: 不不不是这样的。
0: 妈妈，你的手在发抖，你害怕什么？
1: 我不知道。雨桐啊，你说警察会对杨波怎么样？
0: 法律是无情的，如果他真的杀了人，
1: 可不不，我警察会来找我作证的。你说雨桐，我到时候该怎么说呀？啊，
0: 这么说你真的看到了他杀了老爷？我也和你一样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
1: 不，不是这样的。
0: 妈，你不要考虑我怎么想，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说出真相。
1: 不，这太难了。雨桐，真相，我
0: 妈妈，我理解你，你去吧，去对大卫说出你看到的一切。
1: 不，我不能，你不知道这里头。哎，雨桐，有个采访任务，你能和我一起去吗？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哦，是不是找到了杀害罗子琪的凶手？哎呀，凶手是谁呀？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们走吧。
2: 此刻罗家龙正开车载着罗家宁从警察署回家，路上罗家宁眼泪流个不停。
3: 也许这对你对他都是件好事。
4: 不，我不相信。你认为是他干的吗？
3: 我相信事实，指纹就是事实。
4: 难道米莉的车祸也是他干的吗？
3: 他有作案时间和动机。
4: 可是你不也有吗？在米莉出事前你不也离开了别墅半个小时吗？
3: 我是出去买东西了。
4: 买什么东西？
3: 夏宁，你不应该怀疑哥哥。
4: 可是那你为什么让杨波加入公司董事？
3: 因为他是我妹夫，我想爸爸死了，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把公司办好。
4: 杨波会判死刑，对吗？
3: 杀人偿命，这是他自找的。唉，现在好了，一切都结束了。
4: 大东南航运。

0: 影公司归你了，是吗，哥哥？
1: 我认为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他不值得你爱。
0: 这是我和他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对警察说你和苏怡会证明不是他杀的爸爸？
1: 我想他希望我和苏怡能救他。
0: 可是你不会是吗？
1: 我想苏怡也不会，你也不会，不是吗？因为他杀了爸爸。
0: 如果真是他杀的，那么我就是害了爸爸和杨波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没有我就不会有这场悲剧，应该受惩罚的是我。
1: 这不是你的错，佳宁，想开点儿。
0: 想开点儿，这事儿一旦公开，我还有什么脸活着？
1: 佳宁，你别胡思乱想。
2: 在他们走以后，杨波被关进留置室里。留置室是一间只有一张床的简陋的房间，门和窗子都是和监狱差不多的铁栅栏。杨波进来以后，扫了留置室一眼，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哦，委屈你了，杨波。在我们排除你的嫌疑之前，你得在这里住上一段。
4: 我没有杀人，但我遵守你们的规定。
3: 好，谢谢你的配合。
2: 大卫说完，和小王走出留置室。杨波站在铁窗前看着夜空，他在想着苏怡和罗家龙会对他的被抓做什么反应。此时苏怡正坐在罗家厨房里发愣，罗家龙把妹妹送

0: 罗佳宁的哭泣声从房间里传出来，苏怡赶紧推开门走了进去。
1: 二小姐别哭了，
2: 是我害了他，害了爸爸，我不应该和他结婚。
1: 不，二小姐，这怎么能是你的错呢？
2: 当时我应该去找爸爸，我不应该让他去。苏怡，你说我该怎么办？是我害死的爸爸，害死了杨波，这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1: 不，
2: 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还怎么活下去？我还不如去自杀。
1: 不，二小姐，你可千万不能，你不能啊！
2: 妈妈死了，爸爸死了，杨波会被枪毙，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不，二小姐，
0: 苏怡无法面对罗佳宁痛苦的眼神，他的心在抽搐，他知道是到了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了，因为他最清楚杨波是无辜的。此刻罗佳龙一个人来到酒吧里，一杯接一杯的喝着酒。
3: 嗨，好久不见。
4: 马龙，怎么会是你？
3: 我听说令尊大人的消息，深表悲痛啊。女人是祸水，尤其是像米粒这样。哼，
4: 你知道什么？我是说关于他。
3: 我只知道老爷子不是第一个。哼，幸亏米粒成了植物人，否则

0: 的话，你父亲就不是最后一个人了。不过你很幸运，真的。
1: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2: 马龙对罗家龙说了一年前米莉曾是金铺老板情妇和彪哥的事儿。罗家龙由此联想起了父亲抽屉里的那些照片。无疑，父亲一定知道了米莉的一些事儿，否则就不会让私家侦探调查他了。想到这儿，罗家龙倒抽了一口气。
0: 那个彪哥神秘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哼，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没准哪天他又突然冒出来呢。
2: 罗家龙的心咯噔了一下，他想起了电话中那个讨债鬼。突然他仿佛明白了，
1: 是他，讨债鬼，妈的，一定是他。
2: 他掐灭手里的烟蒂，掏出钱放在吧台上，然后离开了吧台。回到家，苏怡焦急地说罗家宁离开家不知去向了。
3: 哦，大少爷，你回来了，你快去找找二小姐吧，她一个人离开家了，我担心她出事儿，她说过她要自杀。
2: 此刻离开家的罗家宁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古桥，他神情恍惚地站在古桥上，任凭江风吹乱了他的一头长发，他一脸的绝望，精神处于绝望的边缘。苏雨桐这时正好结束采访任务，经过古桥，他一眼发现了站在古桥上的罗家宁。可是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罗家宁跳入了江里。
3: 罗小姐！
2: 苏雨桐随即跳下古桥，把罗家宁从水里抱了起来。当苏雨桐把罗家宁送回家时，罗家龙正开着车到处找妹妹。就在他准备报警时，苏雨桐扶着罗家宁回来了。
4: 佳琴，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2: 罗家宁一下子瘫倒在哥哥的怀抱里。
3: 赶紧给他换上干衣服，我先走了。
4: 谢谢你，苏小姐。
3: 没事儿。
2: 罗家龙拿了一条大毛巾把全身发抖的妹妹包了起来。
5: 雨桐，他不该救我，都是我的错。
1: 你真傻。
6: 我让苏姨给你做碗姜汤驱寒。苏姨，苏姨，苏姨，苏姨。
2: 罗家龙连叫了几声却不见苏姨，原来苏姨是去警察署找大卫去了。为了罗家宁，他必须出面证明杨波是无辜的。
3: 啊，大卫，我是来告诉你们，老爷不是杨波杀的。
7: 那么是谁杀的？
3: 老爷他是自杀。
7: 哦，他为什么自杀？
3: 因为米莉怀生了他的孩子，他敲诈老爷500万。他知道罗家龙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会杀了他，所以在米莉走后他选择了自杀。
7: 哦，是吗？是他告诉你的？
3: 对，我听到了老爷的争吵声，米莉走后我到了老爷的书房，我看到他戴着手套正把刀子扎进自己的胸口，我当时吓坏了，我想打电话叫救护车，但是他不让我去叫。老爷告诉我说不要把他和米莉的事儿说出去，他说他只有这条路可走。老爷说警察会认为是米莉杀了他，所以他让我答应他对他的死

0: 要保持沉默。
1: 那么他戴的手套呢？
0: 这啊，是这样，我按照老爷的要求把手套给烧了。
1: 烧了？是吗？那么刀子上为什么会有杨波的指纹呢？
0: 啊，我不知道杨波上来干什么。我看到他时，他手里正拿着那把刀子。杨波看到我的时候，他害怕极了。他说这不是他干的，是我让他赶快离开的。
1: 你为什么让他离开？
0: 因为我怕他惹上麻烦，说不清楚。
1: 你告诉杨波是怎么回事了吗？
0: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2: 大卫和小王交换了一下目光，两个人显然并不相信苏怡的证词。
0: 大卫，现在你们可以把杨波放了吧？
1: 苏怡，你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知道。
1: 在刑法上明确规定，做伪证是要以反作论处的。
0: 如果我做伪证，你们可以枪毙了我。杨波他确实没有杀老爷，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担保，真的。

0: 说什么？
1: 罗家龙万万没想到苏怡会做出这样的证明。
2: 啊，苏怡，你为什么不早说？因为我答应过你们的爸爸不说出去。
3: 不，苏怡，这不是真的，爸爸不会自杀。苏怡，你是为了救杨波是吗？
0: 你怎么能说爸爸是自杀呢？你这是作伪证，那刀子上有杨波的指纹，警察并没有抓错人。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2: 大少爷，对不起，这和你们都没有关系。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任。
0: 我还以为你真让我失望。
1: 他们的谈话全被回到家的杨波听到了。在苏怡举证后，大卫只能将杨波放回。杨波没想到罗家龙会如此的阴险，在背后对他下套，他逼近罗家龙。
4: 你希望我被打入地狱，这样你就既能摆脱杀人的嫌疑，又能独揽大东南航运公司的大权，对吗？你真卑鄙。苏怡，谢谢你救了我，不过你并没有完全说出真相。
1: 罗家龙和苏怡退了出去，刚出门罗家龙就叫住了苏怡。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救杨波呢？
2: 我是在救这个家。
0: 可你知道我爸爸他不是自杀，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死去的父亲。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集。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救杨波呢？
6: 我是在救这个家。
5: 可你知道我爸爸他不是自杀，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死去的父亲。
6: 可是我想，老爷他已经死了，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5: 你以为警察真的会相信你的证词？
6: 那我就说是我杀了老爷。
5: 你真是个疯子。
7: 罗家龙气恼地离开了家。苏怡来到罗子琪的书房，书房正中悬挂着罗子琪一张放大的遗照。他对着照片上的罗子琪双手合十。
6: 对不起老爷，请别怪罪我，为了保住这个家，我只能这么做。请你保佑这个家，保佑你的孩子们吧。
7: 他朝老爷遗像连磕了几下头。当他再度抬起头看着老爷子的遗像时，他仿佛又看到了那天出事时老爷子看着他的眼。他不明白老爷子为什么会朝他做奇怪的笑，难道是老爷子知道了什么？要是这样，那么老爷子的死另有原因了。还有一点，那就是杀死老爷子的刀子，他当时从现场拿走了一把

0: 是苏怡难以置信的，他知道真正的秘密只有罗佳宁知道。但是罗佳宁当时发病了，这次发病导致了罗佳宁大脑的失忆，显然是因为罗佳宁受到了太大的刺激。有好几次苏怡试图唤起罗佳宁的记忆，但是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他相信天意，既然老天让罗佳宁失忆，那么就让真相永远地成为秘密吧。在新房里，罗佳宁对杨波的归来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内疚。
1: 我认为这都是我的错。杨波，你为什么不早对警察说清楚呢？
2: 我能说得清楚吗？
1: 可我还是不相信爸爸是自杀，真的。
2: 我也不信。
1: 可是警察说从时间上可以排除米莉杀爸爸，那会是谁呢？这个家里只有哥哥和苏怡了，难道是苏怡？
2: 不会，如果是他，他就不会为我作证了。
1: 那就是哥哥了。不，这不可能。你说苏怡没有完全说出真相，是什么真相？
2: 是你绝对不会相信的真相。
1: 这么说真的是哥哥的？不，不可能。
2: 你哥哥他太阴险了，他想嫁祸于我。这个混蛋，他差点要了五条人命。
1: 你说什么？五条人命？
2: 是的，你父亲、米莉、苏怡，还有你和我。
1: 不不，杨伯伯，我不相信。
2: 你想知道真相吗？我现在就告诉你。
1: 不，别说了，杨伯，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你和哥哥就不要相互残杀了。
2: 你都看到了，是他想置我于死地，他容不得我在这个家里。
1: 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就不能原谅他吗？也许你们应该谈谈。
2: 谈谈？谈什么？
1: 上回你们不是谈得很好吗？
2: 你是说他让我加入董事会的事？
1: 至少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2: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不知道。我现在觉得自己就像在一个雷区里，随时都有可能踩到炸弹。好了，我去花园里透透气。
0: 月光透过窗棱映在书房里罗子琪的遗像上，书房里香烟缭绕，罗家龙正坐在父亲生前的座椅上，大口大口地吸着烟，透过烟雾看着父亲的遗照。老爷子的目光是阴沉的，罗家龙的眼前闪现出那天出事时老爷子奇怪的眼风。这些日子他常常会在睡梦中被老爷子奇怪的眼风所惊醒，他一直没弄明白老爷子为什么会对他流露出这种眼风呢。正走在花园里的杨波抬头看到了从书房的窗口飘出了袅袅香烟，他思忖了一下便走上了楼。虽然他的脚步声很轻，几乎没发出一声响动，但是坐在里面背对着门的罗家龙却意识到他就站在门口。
3: 你一定在想这书房的主人是不是自杀，对吗？
2: 哼，是的，否则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3: 你想知道答案吗？
2: 哼，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你想嫁祸于我，置我于死地，你几乎得逞了。
3: 是吗？说说你的答案。
2: 你杀了老爷子，然后你跑出了别墅，在米莉的车上动了手脚，因为苏怡是目击者，所以你想用砒霜毒死她。这之后你抓住了指纹这一对我不利的证据，希望苏怡作证是我杀。

0: 杀了老爷子。让你失望的是，苏怡的证明出乎你的意料，对吗？
1: 唐经理委屈你了，你这一番推理连福尔摩斯都比不上你。
0: 这么说你承认了？
1: 你简直把我形容成了一个杀人魔鬼。
0: 确切地说，你比魔鬼还要恶毒十分。因为你的阴谋，你的妹妹差点丢了性命。
1: 你有证据吗？对了，我知道你从苏怡手里偷去了证据。我奇怪，你为什么不对警察出示你的证据？
0: 哼，你清楚，苏怡会为那块留有你指纹的血手帕作证，证明你是在老爷子死后不小心沾上。就像他说老爷子是死于自杀一样。
1: 他为什么要为一个想杀他灭口的人做伪证呢？
0: 因为他想救你。
1: 就像他救你一样。
0: 这是两回事，因为我没有杀人。我不否认他救我，但他那么做真正想救的是你妹妹，是救你们罗家。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苏怡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要让你下地狱吃枪子儿。
1: 哈哈哈哈，可你知道，只要苏怡不说出真相，你的诅咒就实现不了。
0: 是的，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还得相处下去，对吗？
1: 你的平静让我感到吃惊。你认为能和一个魔鬼相处下去吗？
0: 那就看你的诚意了。
1: 明白。开个价，你要多少？
0: 哼，就像打发米粒一样。不，你错了，我和他不一样。
1: 我在想，敢和魔鬼做交易的人会是什么样。看来我小看你了。说吧，你要多少？
0: 我要属于我的。
1: 哼，告诉我你的胃口有多大。
0: 大东南航运公司那把椅子，它属于我。
1: 哼，我想你是知道的，一山不容二虎，况且这座山姓罗，
0: 必要时它也可以姓杨。
1: 告诉我你哪来的自信。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罗家的一员了。
1: 知道吗？你的错误就是你不应该介入罗家。
0: 知道你的错误吗？
1: 洗耳恭听。
0: 你在重蹈老爷子的悲剧。
1: 你是说我可能遭遇杀身之祸吗？
0: 小心玩火自焚。
1: 小贼，想知道我对你的忠告吗？
2: 滚出去！
0: 如果我不答应呢？
1: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0: 你已经谋杀了我一回了。
1: 你他妈的到底想要什么？
0: 我想要权力共享，和你平起平坐。
1: 你可真是直言不讳呀！如果我不答应呢？
0: 你会的。
1: 就因为那条手帕吗？那条带血的手帕。你以为警察放了你，你就没事了？
0: 你心里十分清楚，警察真正怀疑的人是你，而感兴趣的是苏怡那谜一般的证词，而我只是一出谋杀剧里的配角。我想你知道，我可以配合警察，也可以配合你。
1: 你在威胁我？
0: 我是在提醒你，
1: 你别跟我玩清白了。在警察的怀疑名单上，你是米粒车祸的头号嫌疑人。
0: 那你不也一样具备作案的动机和时间吗？
1: 可我有人证明我是清白的，你呢？
0: 我会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2: 怎么证明？
0: 找出真正的凶手。
1: 真有意思，要这么下去，罗家的案件不就快成侦探小说了？
0: 哼，确切地说，它是一部正在上演的悬念电影。
1: 好啊，那么你就告诉我，这个电影演绎下去的

0: 情节是什么样。
1: 我希望我们相安无事。你说的对，我们是一家人，家族的利益大于一切，不是吗？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哼。
2: 此刻罗家龙面临着两面夹击，另一方面来自关一鸣，关一鸣正竭尽全力打垮大东南航运公司，他一直在散布对罗家龙极不利的言论，从中争夺着原来属于罗子琪的客户。当他得知大东南航运公司和钱老板有一个合作项目时，便立刻给钱老板打了个电话。
3: 喂，钱老板吗？哈哈，是我，我是一鸣啊。哈，钱老板，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哦哦，是这样。我听说钱老板最近想投资建新码头。哦对，如果钱老板需要投资规划方面的合作，可别忘了我们天龙公司啊。啊？什么？钱老板已经有合作对象了？大东南航运公司？明天就要签合同？哦哦，钱老板，有件事儿我在这儿可想提醒你一下。是这样，吴部长好像对大东南航运公司很反感。哦，你说为什么？嗨，怎么说呢，也许你并不太清楚，大东南航运公司啊，其实并不像外人看到的那样。哦，我是说他们做过很多手脚的。对，没错，吴部长还差点栽在他们手上呢。我想啊，你也是个明白人，罗子琪不是死了吗？现在呀，是他的儿子替代了罗子琪的位置，你可要小心啊。罗子琪的儿子可不是个正道生意人，他呀，哎，我说，钱老板，这样吧，今晚我们见个面怎么样？我请您吃饭。好，太好了，那就这么定了，今晚见。
2: 他放下了电话，一脸兴奋地看着身边的马龙。
3: 我要让那个小子尝尝玩火的代价。
4: 你在抢大东南的生意啊？
3: 哼，是的，我要让大东南航运公司走向没落。
2: 其实大卫和小王并不相信苏一的证词，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杨波干的，他们只能放了他。
5: 哎，要是他逃跑了呢？
6: 要想跑他早就跑了，如果真是杨波杀的人，他就不会在笔录时说刀子上有他的指纹。作为一个真正的凶手，他的反应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束手就擒的。
5: 那你认为
6: 罗子琪绝对不会是自杀，罗家龙仍然是最大的嫌疑人。
5: 那为什么苏怡不说出事实的真相呢？
6: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里面一定牵扯着不少秘密。
5: 那米莉的车祸呢？
2: 罗家宁洗完澡，身穿一件白色的真丝睡裙走出了浴室，然后坐在梳妆镜前梳着一头披肩秀发。杨波从镜子里看着浴后美丽可人的罗家宁，罗家宁也从镜子里看到了他。
3: 你感觉好些了吗？
7: 刚才我和你哥哥谈了，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
3: 哦，那太好了。杨波，告诉我，我要你告诉我真相，爸爸是因为什么死的？
7: 苏怡不是说了吗？爸爸是自杀。
3: 不，我想你在骗我。米莉是谁下的手？ 是你还是哥哥？
7: 是他玩火过头了。
3: 一个人即使犯下了死罪的过错，我想也应该由法律来解决，而不是采取以恶制恶的手段。
7: 你说话真像个法官，可悲啊。我这儿刚从谋杀老爷子的罪名中洗脱出来，又陷入了谋杀米莉的怀疑中。看来这次我真要扮演一个侦探的角色了。
3: 你想干什么？
7: 我会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好了，我们别再想这些了。佳宁，你知道你有多美吗？
2: 杨波把罗佳宁放到床上，然后脱去西装外套，解下领带，伸出胳膊去拥抱罗佳宁。
3: 哦，不，杨波，你放开我。
2: 罗佳宁突然睁开了眼睛，用手推开杨波的手。虽然和杨波结了婚，但她一直是个处女。虽然她爱杨波，希望自己真正成为杨波的妻子，但是每次杨波要和她亲热的时候，她的眼前便闪出苏雨桐的影子。她告诉自己，她不能这么把自己的肉体交给杨波，她做不到这一点。杨波几次被罗佳宁拒绝以后，他开始感到了这桩婚姻的真正悲哀。
7: 你知道一个男人在新婚之夜被新娘拒绝睡在沙发上的感觉吗？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不会。
3: 对不起，杨波，我……
7: 算了，你说过爱不要说抱歉。他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3: 杨波，你
7: 小宁，你要我说实话吗？
3: 当然，我真的想听你说实话。
7: 好，那么我告诉你，我不可能忘记苏雨桐，我不可能的。
3: 你，
2: 他们的大声谈话惊动了苏怡和罗家龙。罗家龙几次想推门冲进去，但是都被苏怡拉住了。当罗家龙听到杨波如此绝情对妹妹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再也克制不了内心的愤怒。
6: 放开我，
3: 家龙！
6: 放开我，苏怡，姓杨的，你给我滚出来！
3: 家龙，
6: 苏怡，你放开我！
3: 哥哥，你别管，这是我自己的事，你别管。
6: 不，我要管，我要管管这个臭小子，否则他以为人在这个家里边还可以在外边玩女人。
3: 不，贾龙，你
6: 给我出来，姓杨的，你有种就把那个臭婊子带到家里来。
3: 不，哥，你住口。贾龙，
6: 听着，罗家龙，如果你再在我的面前说他是婊子这两个字，我就和你拼了。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果发现养老保险费缴纳记录有误，如何改正？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依据《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参保人员或者用人单位对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存在疑义的，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面核查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进行复核，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改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有钟磬音。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呢，不仅是词句优美，而且是充满了禅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呢，咱们还是得回到俗世凡尘当中。节目一上来呢，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一段《人鸟之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最近有办件事儿，
11: 哦，
10: 遇上麻烦了。
11: 是啊，
10: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11: 哇，
10: 我都盖到69个了，
11: 嗯，
10: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来了。
11: 怎么了？
10: 得上局里盖去。
11: 上局里
10: 啊？
11: 什么局啊？
10: 糊弄局。
11: 糊弄局。
10: 嗯，
11: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10: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11: 哦，
10: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11: 哇，
10: 糊弄我好几次了。
11: 是啊，
10: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11: 嗯，
10: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11: 为什么呢？
10: 咱求人办事啊。
11: 对呀、
10: 啊、我想找局长。
11: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10: 对，不在局里找。
11: 上哪儿找去？
10: 家找去。
11: 你还真能钻进。
10: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11: 啊。
10: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11: 怎么样，
10: 出了一人。
11: 嗯，
10: 40多岁女的。
11: 这准是局长夫人呢。
10: 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11: 怎么呢？
10: 我那咱们哪能那么认，咱一看这女的长得出奇啊。
11: 怎么出奇啊？
10: 这女的个儿不高，
11: 哦，
10: 横宽，

0: 块，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它的分量足够200多斤。
1: 嚯，
0: 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1: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啊，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1: 挺客气的，
0: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1: 怎么讲究？
0: 屋里拾着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灰呀。
1: 是啊，
0: 啊，墙上贴着壁纸，地上铺地毯，这么干净。您说我这
1: 有什么呀？
0: 怎么？
1: 现在大家伙都明白。
0: 嗯，
1: 进屋换拖鞋走进去没事儿。
0: 我可不能脱鞋。
1: 您这人思想太老，这有什么关系？
0: 这没法脱。
1: 这么大岁数甭脸红啊，把鞋脱了。
0: 不是，我这鞋不能脱。
1: 怎么了？
0: 我袜子没底儿。
1: 袜底儿呢？
0: 袜底儿就盖涂山盖的，天天磨下去了。69了，你算算，
1: 袜底儿都给磨掉了
0: 啊！你这是现在老百姓办点事多难了，这个。
1: 嗯，
0: 人家死白脸让，咱一想进去吧，
1: 进去吧。
0: 进去人还挺客气，
1: 嗯，
0: 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1: 啊，
0: 呲溜就奔厨房了，
1: 给你吸水去了。
0: 我就坐那儿了，
1: 嗯，
0: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1: 谁说话呢？
0: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
1: 啊，
0: 这屋怎么这声啊？
1: 是啊，
0: 我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呦妈呀！不是是的，
1: 啊！
0: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1: 啊，
0: 头根发胀。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呀？这个，
1: 嗯，
0: 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茶。哎，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1: 什么呀？
0: 我一看，有鸟。
1: 什么鸟？
0: 八个。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八哥会学人说话。
0: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1: 嗯，
0: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1: 哦，
0: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1: 精神
0: 太可爱了，
1: 嗯，
0: 特别聪明，
1: 哦，
0: 记忆力还特别强，
1: 嘿，
0: 能跟人对话，
1: 嗯，
0: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1: 那当然了。哎，这怎么比呢？
0: 就说啊，
1: 没有那么比的。
0: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了，
1: 挺有意思，
0: 有事儿吗？
1: 啊，
0: 本家主人说了，别剁嘴儿
1: 啊，
0: 真是不懂得礼貌。
1: 哦，
0: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1: 出去了。
0: 哦，我说您是，哎，局长是我的爱人，
1: 局长夫人。
0: 哦，我说您贵姓？
1: 他说什么呀？
0: 鸟说话了。
1: 鸟说什么呀？
0: 胖墩儿，胖墩儿，
1: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0: 我说，他说这胖墩儿，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1: 嗯，
0: 管我叫胖墩儿。
1: 哦，
0: 叫他听见了，
1: 他也会说了
0: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拿这鸟说吧，
1: 拿这鸟当话题。
0: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1: 哦，
0: 嗨，您还提它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1: 说什么呢？
0: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1: 嗯，
0: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干嘛那么大气儿？
0: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1: 是啊，
0: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1: 嗯，
0: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1: 什么呀？
0: 这鸟食
1: 哦，
0: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1: 嗯，
0: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1: 喜欢他吗？
0: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会他说话。
1: 嗯，
0: 可开心了。
1: 是，
0: 哄着他玩
1: 儿。
0: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1: 啊！
0: 它逮什么说什么，
1: 嗯，
0: 不懂得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它点儿。
1: 那为什么？
0: 要叫它听见，叫它看见，它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1: 保密性能差
0: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1: 怎么难伺候？
0: 嘴特别的馋
1: 啊。
0: 那是鲜货不离嘴儿，
1: 是
0: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1: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0: 哎，那倒不至于。
1: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0: 鸟说了。
1: 鸟说什么了？
0: 咖啡，咖啡，
1: 咖啡，
0: 雀巢的，
1: 嗯，
0: 味道好极了。
1: 这鸟什么都懂，
0: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1: 这鸟太聪明了。
0: 嗯，特局长啊， 可疼他着呢。
1: 嗯，
0: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1: 哦，
0: 老怕这水鸟死了。
1: 哦，
0: 您瞧瞧这是
1: 什么呀？
0: 这不人参蜂王浆？
1: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0: 喂鸟啊。
1: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0: 啊？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清宫寿桃丸。
1: 哇，
0: 十全大补。
1: 嗯，
0: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1: 哎，这鸟还得补补。
0: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粗溜就飞出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1: 伸出一只爪子来。
0: 我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这要跟我握手。
1: 是啊，
0: 人这鸟聪明。
1: 嗯，
0: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粗溜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1: 哦，
0: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嗯，
0: 你不要空着手来。
1: 啊，明要啊这个。
0: 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0: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1: 怎么馋啊？
0: 他就喜欢吃个肉。
1: 哦，
0: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 哎呀，嚯，
0: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1: 嗯，
0: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1: 肉呢
0: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1: 你瞧。
0: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1: 怎么了呀？
0: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1: 那这鸟喝什么呀？
0: 茅台。茅台。
1: 茅台。
0: 嗯，
1: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0: 啊，希尔顿。
1: 嘿，
0: 希尔顿
1: 他还抽外帽。你说
0: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嗯，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1: 就是，啊，
0: 他不会。
1: 哎，
0: 这鸟真通人情。
1: 怎么呢？
0: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救我的。
1: 这实话都说出来了。
0: 你胡说。
1: 嗯，
0: 你胡说
1: 哟。
0: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1: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0: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1: 这是
0: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1: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0: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1: 啊，
0: 这叫开方子。
1: 给谁开方子？
0: 给我开方子。
1: 啊，
0: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1: 走了。
0: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啊跟局长说一说吧。
1: 哦，
0: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1: 干嘛
0: 还不送送客人？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呢正生着气了。
1: 嗯，
0: 站在那架上冲着我过来。
1: 这八哥还会外语。
0: 咱走吧。
1: 啊，
0: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1: 还空着手去的？
0: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1: 啊。
0: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1: 是，
0: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铃，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1: 嗯，
0: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1: 这回有门。
0: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着抖翅膀，你又来了。
1: 也认识你了。
0: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1: 八哥说什么
0: 啊？行，够哥们儿。
1: 够哥们儿，
0: 这八哥小玩闹着呢。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1: 都有什么？
0: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 买的还真全。
0: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1: 嘿，
0: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0: 不对。
2: 好极了。
0: 不对。
2: 让您花钱。
0: 不对。
1: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1: 啊，嫌少。
0: 嗯，
2: 哎，有外汇吗？
0: 我
1: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0: 好，这八哥要出国。
1: 嗯，
0: 局长夫人真不错。
1: 嗯，
0: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1: 哦，
0: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0: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它拿走。
1: 您也都拿来了。
0: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再说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 哦，
0: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 那您给谁买的？
0: 我买的这是鸟食。
1: 鸟食。
0: 哎，您留着喂鸟吧。
1: 哦，
0: 就这。

0: 意思。
1: 嗯，
0: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 那听谁的？
0: 咱听听八哥的。
1: 哦，看八哥说什么。
0: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一等吃饭，行了，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多受累吧，多受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0: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0: 我估计那问题就不大了。
1: 嗯，
0: 哎呦呵，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1: 嗯，
0: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了？
0: 等了等了，板子，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1: 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人鸟之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左小楼的左岸江湖，找到小楼的微博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您还可以登录长城曲艺网，在网站的论坛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的曲艺交流群也是随时欢迎您进来灌水，群号码是11636884111 11636884141。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说的，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董湘坤老先生带来的拆西厢。哎，先得说明一下啊，这个拆西厢跟拆迁是没什么关系，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着温考场啊，天下的举子都奔了来呀。啊，在河

梅花篆字展风采呀，诗情含义是高才呀。首一句带韵。

0: 好了，刚才这段京东大鼓拆西厢，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歪批三国。这段作品呢有着无数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徐德亮和王文林是怎么说的。小罗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罗邀您，咱还是一起听段子。
1: 没变，
2: 我变了，变了。
1: 我说这头型没变
2: 啊，对，几十年如一日，哎，都这模样。
1: 相声就是这样啊，一说一乐。
2: 对，
1: 但是说相声的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2: 啊，得有文化。
1: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2: 那是得有知识，
1: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2: 啊，
1: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这个
2: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
1: 就您这样的，
2: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啊。
1: 您啊，
2: 那是
1: 还看过书呢。
2: 哎呦，看多了。
1: 不是我瞧不起您
2: 啊，
1: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2: 那不一定，
1: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2: 哎呦呵，
1: 知道吗？
2: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1: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大名著我能不知道？
2: 四大名著，
1: 我考考您得了。
2: 可以，
1: 四大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2: 你随便问，
1: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2: 啊，
1: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2: 哦，深一点，
1: 那样显着看不起您。
2: 对，
1: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一个猴
2: 啊，
1: 一个猪
2: 啊
1: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2: 啊，
1: 这是什么书啊
2: 啊？
1: 我绝不这么问您。
2: 那是，
1: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啊，这个四大。
2: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1: 这不是水浒？
2: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1: 那这是
2: 红楼梦。啊，我也错，这是西游记。
1: 哎，对，
2: 西游记，
1: 这谁都知道。
2: 就是
1: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2: 哦，是是，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我这么问您，
2: 你问
1: 四大名著
2: 啊，
1: 三国
2: 啊，
1: 水浒
2: 啊，
1: 西游
2: 是，
1: 红楼，
2: 对，四大名著
1: 最好的
2: 啊，
1: 您认为是哪本？
2: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你瞧瞧，
1: 你看看，
2: 看过没有？
1: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2: 那当然有点学问。
1: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2: 那好，罗贯中啊。
1: 你瞧，
2: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1: 你看看，
2: 你瞧，
1: 行啊，
2: 啊，
1: 还真看过三国。
2: 那是。
1: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2: 你随便问。
1: 三国这一部书啊
2: 啊，
1: 好多的人物。
2: 是啊，
1: 能耐最大的是谁？
2: 啊，三国里边，
1: 哎，
2: 能耐最大的。
1: 对，
2: 你问我，
1: 嗯，
2: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1: 啊，
2: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1: 是吗？
2: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1: 嗯，
2: 司马懿。你瞧，
1: 不是，您得说出理由来。
2: 那当然，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嘛，
1: 嗯，
2: 最后归司马去的，对不对啊？
1: 嗯，
2: 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能耐，
2: 那当然了。
1: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诸葛亮摆空城计
2: 啊，
1: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2: 啊，
1: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2: 啊，
1: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2: 是
1: 赵老将军
2: 啊。
1: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2: 啊。
1: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2: 是啊，
1: 怎么有能耐？
2: 他是那
1: 说呀，怎么有能耐？
2: 要不他这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跑啊。
1: 啊，
2: 那他这里边这个 三国
1: 您想好了再说。
2: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那能耐大，那得说是赵云。赵云能耐大呀，
1: 赵云
2: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1: 是啊，
2: 赵云能耐大，
1: 一说就是长坂坡
2: 啊，
1: 两说就是七进七出。
2: 对啊，
1: 赵云能耐大，
2: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能耐大，长坂坡七进七出
2: 啊，
1: 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张飞要是不拦着，不就让曹操逮着了吗？
2: 啊，
1: 能耐大干嘛让人断后？
2: 是啊，他是得让张飞断后啊。
1: 你不是能耐最大吗？
2: 是，这是不是这要能耐最大，能耐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啊。张飞能耐最大、啊
1: 哦、张飞能
2: 喝叫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啊、
1: 哦、
2: 好家伙，喝到挡阳桥战吕布，让张飞能耐大极了。
1: 张飞能耐大，
2: 那是
1: 张飞能耐大，战吕布干嘛三英战吕布？干嘛哥仨打人一个
2: 啊？他是的啊，对啊，
1: 什么就对
2: 啊，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啊。
1: 为什么张飞不是能耐大吗？
2: 那那他就得是啊？
1: 怎么了？您这是
2: 不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他得人家吕布能耐大呀？那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1: 吕布
2: 能耐大，
1: 能耐大，
2: 那当然了。
1: 吕布能耐大，白门楼怎么死到曹操手里了？
2: 对啊。他
1: 对不对？
2: 他这里边他还是他曹操能耐大呀、啊、
1: 曹操
2: 那当然，人就称魏王了。
1: 曹操能耐大，赤膊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2: 那照您这么说，那是他是周瑜能耐大呀、啊、周瑜
1: 能耐大，命丧巴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2: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1: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2: 他是司马懿能耐大啊，
1: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2: 赵云能耐大啊，
1: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2: 张飞能耐大啊，
1: 张飞能耐大，干嘛仨人打人吕布一个？
2: 他
1: 谁能耐大啊？
2: 你能耐大啊。
1: 怎么我能耐大了？
2: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这说明你看书我不求甚解。
2: 不是，我看的挺热闹的。
1: 不成
2: 啊，
1: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2: 啊，
1: 全不对。
2: 这能耐都不大。
1: 对了，
2: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
1: 罗贯中。
2: 怎么是罗贯中能耐最大？
1: 人家写的这书
2: 是没错啊，
1: 所有有能耐的全在人家掌握之中呢。
2: 哎呦，
1: 这不是人家能耐最大，
2: 对他的创意。
1: 同意这观点吗？
2: 同意。
1: 哎，
2: 您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当然了。
2: 哎呀，没想到您这，
1: 我看三国、
2: 啊、
1: 那看得太仔细了。
2: 是
1: 啊，他再随便的问你一问题。
2: 可以。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2: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啊。三国啊，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1: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2: 那他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1: 啊，你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三个国就叫三国。
2: 那当然了，
1: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2: 这不是我是粗浅的理解啊。
1: 太粗浅。
2: 是，这就是三个国吗？
1: 不对。
2: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啊？
1: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2: 啊，
1: 竟是三。
2: 竟是三，
1: 对了，
2: 就叫三国。
1: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2: 是吗？
1: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儿。
2: 哦，那您给说说。
1: 头一回
2: 啊，
1: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对，
1: 带三。
2: 是。
1: 末一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2: 也带三，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2: 对。
1: 元曹各骑马步三军，
2: 哎。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是。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啊，
1: 美猴王三调芭蕉扇
2: 啊。不对不对
1: 啊，
2: 那三调芭蕉扇这就不是三国了。
1: 那是
2: 西游记啊。您说您又串了。
1: 嘿，这看出能耐来吧。
2: 这什么能耐啊？
1: 西游里边咱也能找出三来。
2: 那是三国里的三。
1: 那您讲，这是题目当中的
2: 哦。
1: 暗扣还有好多带三的事儿。
2: 暗扣，
1: 您比方说啊，
2: 啊，
1: 老前辈们都说过了
2: 啊，
1: 三张断三桥。
2: 对啊，
1: 三匹驴
2: 是，
1: 还有什么三个数学家
2: 啊，
1: 三个不知道
2: 啊，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2: 没错，
1: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2: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1: 我研究出来一个
2: 什么？
1: 三过。
2: 三过，
1: 嗯，
2: 三谁过了？
1: 什么叫谁过了？
2: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是三什么过？
1: 三个写过了的，
2: 三个给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2: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1: 对了，
2: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1: 第一个
2: 啊，
1: 刘备。
2: 刘备怎么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2: 那是
1: 我问问您
2: 啊，
1: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2: 我分析啊，
1: 嗯，
2: 刘备其实是奸。
1: 为什么呢？
2: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憨厚
1: 啊，对，
2: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1: 为什么？
2: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啊，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1: 有，
2: 没错，你说是不是？
1: 对，
2: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呢？
1: 啊，这还是程半坡那点事儿。
2: 对呀，
1: 赵云七进七出
2: 啊，
1: 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2: 是，
1: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2: 嗯，
1: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2: 啊，
1: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2: 没错，
1: 嚯，一瞧过来一人。红衣裳红马啊，这个一瞧，这不是赵子龙吗？啊，赵云。
2: 赵云怎么红衣裳红马？白衣白马，白马将军，
1: 百万军中七进七出，身上全是血。
2: 哎呦，
1: 你说就为把这孩子救出来，
2: 呵，
1: 施展自个儿的绝招啊。
2: 啊，
1: 子龙的绝招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庐山升龙霸呀。那跟天马流星拳相提并论啊。那玩意儿，
2: 您说这是圣斗士
1: 啊？他这都是看过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2: 这三国的队我都知道，
1: 就说这意思
2: 啊。是
1: 刘备赶紧过去了
2: 啊，
1: 赵子龙翻身下马，打叛甲私掏里头，把这孩子拿出来了，
2: 救出来了。
1: 要是您的孩子
2: 啊，
1: 您怎么办？
2: 得抱过来亲戚呀，
1: 抱过来亲戚。
2: 二是为人，死里逃生啊。
1: 嘿。刘备没有，
2: 刘备
1: 接过来
2: 啊，
1: 嗨，小畜生，
2: 哟，
1: 为你先折杀我一员大将，
2: 你瞧瞧，
1: 我要你何用？啪，
2: 摔着了，
1: 把孩子扔地下了。
2: 是啊，
1: 那赵云肝脑涂地呀，
2: 那没要买人心吗？
1: 说相声的话，把赵云埋死了，
2: 没错，
1: 这一辈子得为他卖命，
2: 就是啊，
1: 对不对？
2: 对啊，
1: 其实呢，那刘备没摔孩子。
2: 摔了，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
1: 吗？您没明白？
2: 怎么没明白？
1: 刘备天赋异禀，
2: 什么？他
1: 大耳朵，双耳垂肩，
2: 哦，
1: 两手过膝，
2: 手长。
1: 哎，实际上就是给搁在地下。哎，
2: 哦，他这胳膊这么长呢？
1: 子龙，我跟你说啊，这个。
2: 刘备改猩猩了，
1: 地根他就没惦记真把孩子弄死，
2: 是吗？
1: 你要真惦记弄死，你干嘛往地下搁呀？
2: 那
1: 攥着腿往树上抡，
2: 您给活劈了得了，
1: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大家伙这么一分析，刘备太奸诈了，
2: 没错。
1: 但是实际上，您要看三国这原文
2: 啊，
1: 人家可没这么写
2: 啊，
1: 都是按正面形象写的。
2: 他为歌颂刘备，
1: 那三国是尊刘贬曹，
2: 对。
1: 他想把刘备写得再好再好，写过了，
2: 物极必反了。
1: 对呀、啊，
2: 没错没错，
1: 这是第一个。
2: 你这分析得好。
1: 鲁迅先生有这么句话，
2: 哪句？
1: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尽伪，
2: 假了。
1: 你想给他写好了，写他忠厚，写太过了，就假了。
2: 没错。
1: 现在也是，您看电视上有人，啊、我们是为了正义的，假的都是那个，真是
2: 哦，是，
1: 哭哇哇哭，拿手绢弄这么长擦眼泪，都假的。
2: 我知道，
1: 哎，
2: 您说这有道理。
1: 这是第一过，
2: 那第二过？
1: 第二过，诸葛亮啊，
2: 诸葛亮怎么了？
1: 他聪明不聪明？
2: 聪明啊，
1: 写的太过了。
2: 他没写过啊？
1: 太过了，
2: 是吗？
1: 而鲁迅先生还有句话，
2: 哪句？
1: 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2: 哟，成怪物了，
1: 太聪明了
2: 哦！
1: 您说在隆中的时候
2: 啊，
1: 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事，天下三分，人家算计好了，
2: 没错，
1: 这个行，
2: 是
1: 因为他有学问
2: 啊，
1: 在家再一上网是吧？
2: 没有
1: 啊，
2: 他不上网，
1: 怎么不？他上网跑时间早着呢，
2: 是吗？
1: 早期网民的 QQ 号五位的， 最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最近。
2: 您说这不是诸葛亮吗？
1: 就这意思。
2: 诸葛亮人有学问，
1: 有学问、啊，
2: 推算出来，
1: 哎，
2: 三分天下。
1: 对呀、啊，
2: 没错，
1: 这个都可以，
2: 很正常。
1: 后头那借东风怎么回事？
2: 借东风人也天文呐，
1: 嗯，
2: 天文学呀、啊，算出来的。
1: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
2: 啊，他知道。
1: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牵上那个黄标纸
2: 啊。
1: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第三回烧下雨
2: 啊。
1: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吗？
2: 是。
1: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2: 啊，
1: 拿棍儿。
2: 对。
1: 哎，看来诸葛亮有一兄弟。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咱就是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啊对不对？
2: 您吓了，吓了！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1: 我说这又是西游
2: 啊！对对对对。
1: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2: 为什么？
1: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2: 哎呦，神了！
1: 写过了。
2: 哦，对，过了，
1: 对不对？
2: 这还真是过了。
1: 第二过。
2: 那第三过是谁呀、啊？
1: 关羽。
2: 关羽怎么写过了？
1: 欲写关羽之勇
2: 啊，
1: 而尽神，
2: 都悬了。
1: 嗯。
2: 那是吗？
1: 就关公这勇啊
2: 啊，
1: 太勇了，
2: 是勇啊！
1: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10回合，挑于马下。
2: 对啊，
1: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2: 刀大呀！
1: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器去。
2: 他是这样，是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1: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2: 哦。
1: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2: 哦，
1: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2: 啊！
1: 快刀热水一秃噜一个，
2: 那他是剃头的呀，
1: 对不对？后来影响到京剧也是这样
2: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1: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2: 啊，
1: 且得打呢
2: 啊，是
1: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2: 没错，
1: 也有抢呗，也得翻
2: 啊。
1: 关公出来没有？
2: 关老爷，
1: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2: 没有，
1: 关公摔一个没有？
2: 没有没有，
1: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2: 是
1: 周仓出来，
2: 对，
1: 关平跟人打去，
2: 哎，
1: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对不对？
2: 就为让他比划一下。
1: 关公出场也是，
2: 是
1: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2: 怎么着？
1: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2: 啊，
1: 关公在这儿背着刀捋着人，
2: 好看。
1: 旁边是周仓
2: 啊，
1: 端着架势，
2: 嘿，
1: 这边是马童，
2: 对，
1: 拽着马
2: 啊，
1: 先出来是马童，
2: 对啊，
1: 茄子翻呢，
2: 那是啊，
1: 在台上噔噔噔噔10000多个跟头，
2: 那是没有、啊、10000多个。
1: 就这意思
2: 啊啊
1: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2: 是
1: 虎跳
2: 啊，
1: 甭管什么，噔，且得翻呢，
2: 跟着虫嘛。
1: 观众不鼓掌，
2: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1: 等关公。
2: 对呀、啊，
1: 再出来不是关公，
2: 那谁出来？
1: 周仓
2: 啊、哦，周仓
1: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2: 啊！是
1: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2: 啊！
1: 观众谁给鼓掌？
2: 没有，
1: 嗯，
2: 是
1: 等关公出来。
2: 那是
1: 关公这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2: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1: 啊，
2: 您这大眼子儿啊，这是
1: 什么意思？
2: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呢。
1: 那这您不懂
2: 啊？
1: 这您不懂
2: 啊？
1: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2: 什么说法？
1: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2: 啊，
1: 关老爷上台
2: 啊，
1: 不能睁眼，
2: 怎么着？
1: 因为人太勇了，
2: 哦，
1: 一睁眼就得宰人，
2: 哦，
1: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2: 哎呦，
1: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2: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啊？啊，
1: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2: 啊，啊，
1: 有秘诀。
2: 什么秘诀？
1: 把关公能演好了。
2: 那
1: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儿。
2: 哦，
1: 能把关公演好了。
2: 哦，是是是。
1: 哎，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2: 什么也看不见，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关公接过这刀来
2: 啊，
1: 更贼！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2: 没有，
1: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2: 那是
1: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2: 是
1: 到台口这儿，
2: 嗯，
1: 台中间，戳刀，背刀，
2: 啊、
1: 捋人，
2: 嘿，
1: 亮相
2: 啊！
1: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2: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1: 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写过了？
2: 哎，这有点过了，
1: 太过了，
2: 是是是。
1: 所以到后来、啊、关公走麦城
2: 啊
1: 不好写，
2: 那他写的
1: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2: 啊？
0: 写的就不合理。
2: 怎么着？
0: 让一副将
2: 啊，马忠啊，
0: 马忠
2: 对，
0: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儿
2: 啊，
0: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2: 马忠忠啊，
0: 他还马呢？
2: 啊，是啊，马忠他
0: 凭什么呀？
2: 哦，这不合理。
0: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2: 怎么合理呢？
0: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
2: 怎么死在马身上啊？
0: 关公骑什么马？
2: 赤兔马呀、啊！
0: 哎，
2: 你瞧，
0: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2: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0: 早先是吕布的
2: 啊，对，
0: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2: 没错。
0: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单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2: 是，
0: 过了很多年了
2: 啊，
0: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2: 啊，
0: 这匹马归曹操了。
2: 对，
0: 又过了很多年了
2: 啊，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
2: 啊，
0: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
2: 了，赠给他了。
0: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2: 对，
0: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2: 啊，
0: 千里寻凶，过五关斩六将，
2: 没错，
0: 还是这匹马。
2: 对，
0: 再过了很多年了
2: 啊，
0: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2: 对，
0: 又过了好多年了
2: 啊，
0: 刘备入西川，
2: 嗯，
0: 关公久战荆州
2: 啊，
0: 还是这匹马。
2: 对，
0: 后来关公北伐
2: 啊，
0: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2: 是，
0: 还是这匹马。
2: 对，
0: 这马我一算34岁。
2: 34不大呀，你这王月波有34啊。
0: 我说的是畜生。
2: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0: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2: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0: 关公当时年近60呢。
2: 对呀、啊、
0: 人琢磨琢磨
2: 啊，
0: 60多岁的关公
2: 啊，
0: 扛着80多斤的刀
2: 啊，
0: 骑着128岁的马
2: 啊，
0: 非让人逮着不可。
2: 没错。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耳听得身背后，这人生马嘶好啊。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1997年4月11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没有人会想到，对于中国文坛，这将承载多大的遗憾。这天，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悄悄地离开了世界。转眼，作家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你或许没看过他的书，但是一定听过他这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从来不曾被遗忘的王小波。去世前的王小波是个自由撰稿人，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当过民办教师。工人恢复高考后，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愣是凭着对高考题型的突击研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回国执教，直到92年辞职，成为没有组织、不混圈子的中年大叔。如果非要给他的人生经历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就是他还是个理科生，学过经济、化学、数学。无聊时最爱干的事是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这是一套据说数学系的人做起来都深感变态的题。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早早成为了资深程序员。当时的汉字输入法有缺陷，他就自己写了套，打汉字的速度快到堪比英文盲打。王小波的长相，看过照片应该都有个认知，有些超出正常审美，以至于初见之前被他的文字拨动过心弦的李银河，还是在被其表白后感到有些难以接受。他的长相实在是种障碍，差一点就分手了。王小波却并不在意，还能趁机调侃：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即使排斥，也不会给他难堪了吧。再加上他敢说敢写，简单率真，至情至性，最终打消了李银河的疑虑。比方说，他给李银河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上还沾沾自喜地反问：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五线谱上给你写信吧。因为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不过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即使是这样都能让你哭笑不得。他曾这样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面对如此能说会道又有趣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而拥有整容一般的灵魂的王小波，让人爱上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他如何给沉迷于摇滚的外甥做思想工作。当时在清华机电系就读的外甥打算毕业后以摇滚乐为生，令王小波的姐姐很是担忧，只好求助于和其有共同语言的王小波。不过王小波觉得这只是外甥单方面的想法，以为当时放弃本行的舅舅肯定理解他。二人交流，外甥说：痛苦是灵魂的源泉。王小波是这样回应的：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他有的是钱，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反鸡汤的开导模式简单有趣，深入人心。从此外甥只服王小波，毕业后做了程序员，组建了软件公司，后来还加入了一支乐队做音乐。外甥名叫姚勇，他的公司编写过的程序最著名的是腾讯游戏 QQ 炫舞，他加入的那支乐队叫做水木年华。
至于为什么最终走上了写作这条路，王小波在自己的书中也分析过。他成长于老舍自杀、胡风入狱的年代，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安然一生，他的父亲早早便表达了儿女们禁止学文的期望。可天生不老实的王小波在漫长的沉默中竟找到了思想的乐趣，他觉得只有文学才能接受他的古怪想法。人这一辈子活得有趣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并能将之付诸于行动。虽然高晓松把他当成神一样的存在，称之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并且甩开第二名很远，林少华将他称作真正敢讲真话的人，冯唐说他是一个奇迹，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开始。王小波的情诗被当成灵魂爱情的范本流传，他的妻子称他是世间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曾经采访过他的李静说，我敢打100万的赌，他的作品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但这些都是王小波去世之后的事了。生前王小波在主流文坛之外鲜为人知，甚至黄金时代获奖前他也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写作只因为他喜欢。王小波的目标从来都非常朴素，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尚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我想他大约是做到了，这一生他活过、爱过、写过，愿天国依然有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光。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小波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请陈颂。

0: 无声为我们播读。
1: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他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他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他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他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他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他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他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敲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敲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的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他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他对他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他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的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他，喜欢他特立独行的派头，还说他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他，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他则不只是喜欢，我尊敬他， 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他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他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他，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他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上房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他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他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他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他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他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捉不住他，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个鱼雷，能把狗撞开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堪轻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他。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他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他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他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他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被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他，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他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他一次，他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也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他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想必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吧。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下期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严嵩父子横行朝野，那除掉他们之后，明朝变好了吗？
3: 在严嵩掌权的日子里，别说是严家父子，就是他们手下的同党也全都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要让他们几分。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有一个小小的知县，却能够秉公办事，对严嵩下面的同党一点儿也不讲情面。
4: 哦，这个县官可真是了不起，他是谁呢？
3: 他的名字就叫做海瑞，是广东琼山人。海瑞从小就死了父亲，他是靠母亲抚养长大的。海瑞小时候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他20多岁中了举人之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育。在此期间呢，他教导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去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的时候，往往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谁给的钱多就判谁打赢官司。海瑞到了淳安之后，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他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
4: 出污泥而不染，海瑞能秉公办案，可是非常难得。
3: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他仗着有后台，到处敲诈勒索，谁敢不顺他的心，就该谁倒霉。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要是换了别的地方，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了一条规矩，不管什么样的大官贵戚，一律按照普通客人招待。
4: 这倒是个好规矩，不过我觉得海瑞少不了要挨批评了。
3: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他看到驿站的驿吏，也就是服务员啊，送上来的饭菜如此的简单，认为是有意怠慢他。这个公子哥气得掀翻了饭桌，喝令随从把驿吏捆起来倒吊在梁上。驿站里的差役吓坏了，赶快去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起毅力来，就觉得非得管管他不可了。
4: 哦，海瑞打算怎么处置这位公子爷呢？
3: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后，装作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

0: 各县招待过往的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肯定不是胡大人的公子，这一定是个什么地方上的坏人冒充胡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
1: 可是这个大摇大摆的公子真是胡宗宪的儿子啊。
0: 说着，海瑞立刻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通通都给抓了起来，带回到县衙审讯去了。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威风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个冒牌货，还说要把他重办，他这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了几千两银子，海瑞把这几千两银子通通没收充了公，还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把他撵出了淳安县的县界。
1: 海瑞对上司的儿子这么凶，难道不害怕打击报复吗？
0: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巡抚衙门。海瑞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义吏，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边没有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也就只好打落了门牙，往肚子里咽喽。
1: 真是拿海瑞没办法。
0: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京里的御史叫燕茂清，被派到了浙江视察。燕茂清是严嵩的干儿子，他敲诈勒索的手段更狠毒。燕茂清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官员要是不孝敬他一大笔钱，他是绝不肯放过这些地方官的。各地官员听到燕茂清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但是燕茂清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1: 一边狐假虎威吃拿假药，一边又说自己奉公守法，两袖清风，真是虚伪至极。
0: 海瑞听说燕茂清要到淳安，就给燕茂清送去了一封信，信里说我接到了通知，要求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宴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很为难了。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的地方一样铺张，只怕又违背了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呢？燕茂清看到这封信揭了他的老底儿，只恼得是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就听说海瑞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又知道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就有点害怕了，于是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他到别处去了。
1: 海瑞这一封信可给当地百姓省了不少钱啊。
0: 为了这事儿，燕茂清对海瑞怀恨在心，后来燕茂清指使他的同党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地告了海瑞一状，海瑞的淳安知县的职务也就被撤掉了。到严嵩倒了台之后，燕茂清也被充军到了外地，而海瑞却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海瑞到了京城后，对明世宗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情况见得就更多喽。
1: 我以为大明朝只是地方官场上乌烟瘴气，原来根本问题是出在了北京城，更准确的说是明世宗这个皇帝糊涂透顶。
0: 那时候明世宗已经有20多年没有上过朝了，他躲在宫里一个劲儿地跟一些道士们鬼混，朝臣们虽然知道这样不妥，但是谁也不敢说话呀。海瑞虽然官职不大，却写了一道奏章向明世宗直谏，他把明王朝的腐败现象痛痛快快地揭露了出来。海瑞在奏章上写道，现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天下的老百姓对陛下早就不满了。
1: 明世宗 看到海瑞这么批评他，一定很生气吧。
0: 海瑞把这个奏章送上去以后，估计自己会触犯明世宗，甚至可能保不住性命了。于是他在回家的路上顺道买了一口棺材。他的妻子和儿子看到这个情况都给吓呆了。海瑞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亲人们，并且把他死后的事儿一件一件都交代了个清楚，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果然，海瑞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明世宗看了后是又气又恨，他把奏章扔在地上，跟左右侍从说，快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喽。
1: 海瑞还真要被抓了。
0: 旁边有个宦官早就听过海瑞的名声，他跟明世宗说，这个人呐，是个出了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后来明世宗还是把海瑞抓了起来，交给锦衣卫严刑拷问。好在这个明世宗没过几天也就死了，海瑞这才得到释放。
1: 所幸海瑞还活着，这么个清官要是因为两句实话丢了命，那实在太可惜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清官海瑞的故事，这期讲点什么呢？
0: 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百姓，他们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
1: 哦，倭寇，这倒是很熟悉的一个词。倭寇是日本人吗？
0: 这个问题呢有点复杂，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在晚清时期，光绪皇帝的上谕当中频繁的使用倭寇这个词儿来代指日军，但是在明朝中期啊，也就是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时代呢，倭寇指的是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的海盗。而这个时期的海盗既有日本的无业游民，在当地混不下去了，出来打家劫舍当强盗，也有很多原本是我们中国沿海的渔民和商人。
1: 等等等等，医生叔叔，这我就不明白了，沿海的渔民和商人为什么不打鱼或者经商，偏偏去当海盗呢？
0: 这说来可就话长喽。这一切呀，都是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造成的。明朝刚建立的时候，被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的一些部下逃到了沿海的一些岛屿上，他们和外来的日本海盗勾结，骚扰沿海地区。于是从朱元璋起，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限制私人出海捕鱼和经商。这个举措虽然对打击海盗有帮助，却砸了世世代代生活在海边的老百姓们的饭碗。渔民不能下海捕鱼，商人也不能出海经商了。
1: 不对不对，我记得前面刚刚才讲过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啊。郑和走了那么远，去了那么多国家。
0: 哎呦，傻孩子哟，郑和下西洋那是皇帝派他去的呀， 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官方往来，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老百姓是不能够随便出海的。
1: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这个意思了。
0: 嗨，怎么想起这么两句？咱们呢，接着讲倭寇的故事。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我都快给忘了。哦，对了，说到公元1553年，在汪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一带登陆。倭寇登陆之后，就分成了许多小股力量，对几十个城市展开了抢劫。沿海的官吏和士兵打不过倭寇，见了他们就跑。
1: 倭寇的气焰这样嚣张，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0: 倭寇的侵略是越来越过分了，这使得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他叫严嵩想法子去对付倭寇。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就信了赵文华的鬼话，他让赵文华到浙江去祷告海神。随后朝廷又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叫于大猷前去抵抗。于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后来浙江总督张京被赵文华陷害入狱，于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于大猷被捕入狱之后，沿海的防务就没人指挥了，倭寇的活动呢就又猖獗了起来。没办法啊，朝廷只能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了浙江，这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1: 戚继光能像于大猷一样打败倭寇吗？
0: 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是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到了浙江之后，先检阅了当地的军队，他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就不能够打仗，于是就下定决心另外招募新军。戚继光一发招兵命令，马上就有一批饱受倭寇侵扰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抵抗倭寇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就发展到了4000人，
1: 这倒是补充了不少兵员。
0: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知道光有人还不够，兵士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于是戚继光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专门研究了阵法，还亲自教士兵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大，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喽。
1: 戚继光研究出了什么阵法呢？
0: 戚继光最有名的阵法当属鸳鸯阵了。鸳鸯阵阵型以12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紧跟着的两个人，一个用长牌，一个用藤牌，长牌手用长盾牌来应付倭寇的重剑长枪，藤牌手用轻便的藤牌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以与敌人近战。
1: 长牌手和藤牌手是队伍中的防御力量，那么有没有用于进攻的力量呢？
0: 那当然有了，光有盾牌怎么能够打退敌人呢？鸳鸯阵中再有两个人为狼仙手，拿着狼仙。这个狼仙呢，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制成的，制作的时候要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还要保留四周尖锐的枝丫叉。每只狼仙长3米左右，狼仙手利用狼仙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
1: 原来竹子也能被用作武器呀，真新鲜。
0: 接着是4名手持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2个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仙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 如果长枪手没有刺中敌人，

0: 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去劈杀敌人，最后一名为负责伙食的火兵。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型变化十分的灵活。
1: 难怪戚继光的军队打仗这么厉害，原来是阵法先进。
0: 几年之后，倭寇又去袭击台州一带，戚继光很快便率领新军赶到台州迎敌。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是戚家军的对手，双方交锋了九次，每一次都以戚家军获胜而告终。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待不住了，被迫逃到了海船上。后来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只，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的倭寇被烧死或者掉到海里淹死了，留在岸上的呢也只得乖乖的投降了。
1: 戚继光果然厉害啊。
0: 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占不到便宜，就不再侵犯浙江了。第二年他们又去骚扰福建沿海，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附近，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住倭寇的进攻，便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前来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后，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的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
1: 戚继光打算怎么对付他们呢？
0: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路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就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上岛。这些兵士到了横屿岛对岸后，就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戚家军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了倭寇的大营。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盘踞在岛上的2000多名倭寇全部被歼灭了。
1: 倭寇怎么也想不到戚家军居然用这种方式登岛吧。
0: 戚家军攻下横屿岛后，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牛田的倭寇真的以为戚家军会暂时停止进攻，就松懈了防备。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打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着残兵逃到了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60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已经开进了兴化城，城里的百姓这才知道附近的倭寇都被戚家军给消灭了。
1: 两个据点都被端掉了，倭寇在福建也没了立足之地。
0: 后来于大猷也官复原职，于大猷和戚继光两支军队相互配合，不断挫败倭寇，横行几十年的倭寇基本上就被肃清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公民诚信意识，弘扬诚信文化，营造诚信社会环境，预防和减少因不诚信行为引发的矛盾纠纷。第21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普及，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

0: 地方和单位设立心理健康服务场所，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情绪疏解等心理健康服务。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4: 匠心独运，魅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李存孝金殿比武，掌打经营殿帅田彪，老奸贼田令孜想耍无赖，十三太保过去抓住田彪的手往起一举，那暗器伤人的大钉子还在手指头上戴着呢，这就叫证据确凿，刚帮硬证啊。田家父子被打了，文武百官心里头这个解恨呢。老贼平日里欺压文武，把持朝纲，没人敢惹你们爷们儿，今天碰见硬茬了吧，在皇上面前跟你们对着干，看你田令孜怎么下台。因此呀，好多人就跟着起了哄了，扑噜跪倒一大片，万岁声明经营殿帅和太保千岁比武，暗器伤人在先，再说又有生死文书为证，请我主万岁秉公而断呐。田令孜心里头暗想，嘿，行啊，你们平常见着我都点头哈腰的，现在逮着机会了全翻脸了，想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呀，你们给我等着，等我腾出手来全把你们收拾喽。不说田令孜怎么想了，单说熹宗李轩，他看了看满朝文武，又看了看田令孜，老丞相，田彪今天确实做得不对，暗器伤人令朕不悦，念在老爱卿为国辛劳，田彪也有重伤在身，朕呢也就不追究他的过错了。国法大，大不过人情，先让田龙田虎把田彪抬下殿去医治，老丞相爱子心切，朕格外施恩，不必等到散朝了，你也跟着回家去救治田彪吧。李轩这几句话可戳了田令孜的肺管子了，好悬没把老奸贼呀、给气背过气去，咬牙切齿，暗自愤恨，李轩呐、李轩，你个小昏君呢，这真叫龙眼无恩的，没有我你能当得上皇上吗？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等着， 我要不把你的江山社稷再给你搅和乱了，我都对不起你。老奸贼心里这么想，他也不能乱了君臣之礼呀，跪地磕头，再三谢恩，辞别皇上下朝回家了。西宗皇帝就因为今天一时的明白，没向着田令孜说话，老田可真动了心思了。等到后文书，处处颠倒是非，祸乱朝纲，扣押李克用的奏折，勾结丑鬼塞瘟神朱温，要平分大唐的天下，在宝鸡山饿死了李轩，与帝听风，朕加封你忠孝永南宫横勇无敌将之职。另外呢，朕还要效仿隋炀帝，给你打造一面金牌，上边写上横勇无敌将天下第一名。满朝文武一听，嗨，你效仿谁不好啊，非要效仿这个七娘戏妹镇兄屠嫂弑父夺权的六短之君干嘛呀？皇上糊涂是糊涂，他说出话来了，谁敢跟他抬这杠啊？

李存孝堆金山倒玉柱，跪倒在地，臣李存孝谢主隆恩。李轩接着又封程静思为右班丞相，在光禄寺大摆宴席，满朝文武共同饮宴。皇上这回是真高兴了，自打从长安逃到西岐州，虽然说有吃有喝的，但是整天家提心吊胆呢，害怕皇朝领人马追到西岐了呀。万幸是皇朝没来，可是丢失了半壁江山，这皇上当起来他也不是滋味呀。现在可好了，反贼皇朝完了，天下太平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吧。一想到皇朝，皇上就问程静思，程爱卿，八百里加急文书上说皇贼畏罪自杀，斩获人头一颗，这人头现在何处啊？万岁，处理长安之时，晋王千岁让人把这颗人头啊用锦盒装好，如今在城外的六员飞虎将手中。这恶贼的人头面貌丑陋，乃是不祥之物，故此微臣没敢带进城中。我主万岁若是要看，臣马上派人给送来龙目玉览。李轩呐，本来也没打算看，也就是这么一说。程静思说要把人头给送来让他看看，他可不敢看，吓得这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了，不必看了，传朕旨意，把皇贼的人头挫骨扬灰，挖坑深埋也就是了。诸位爱卿，我那老皇叔平贼有功，从此大唐中兴有望，朕很欣慰呀。来呀，咱们是干尽这杯中之酒。皇上带头喝，大伙儿就敞开了喝吧，杯杯敬，盏盏干，吹拉弹唱，歌舞升平，腐败的是不亦乐乎啊。到最后李轩喝的也差不多了，颇有感慨，眼泪啪嚓的就对满朝文武说了，朕的老皇叔率领众家节度使收复长安，派程爱卿迎接孤家还朝，朕思念故都，归心似箭，决定三日后起驾回京。时辰也不早了，众位爱卿都退下吧，回去早做准备，即日启程。众家文武辞别圣驾，程大人跟李存孝出了城，书要简短，一日两，两日三，回长安的日子就到了。经营殿帅田彪身受重伤，没法领兵带队，由田龙田虎充当临时的正副元帅，由打西岐州点兵30,000保驾，留下西川节度使陈敬轩镇守西岐州。李存孝带领3000飞虎军为开路先锋，在前边开道，一切安排好了，皇上一声令下，带上三宫六院宫娥才女、大小太监，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是赶奔巴水长安城。一般的毛贼草寇就是有心拦截李轩，有横勇无敌将李存孝保驾，也全都是望风而逃，退避三舍，所以这一路上啊平安无事。这一天正往前走呢，距离长安还有100多里地，就瞧见前边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来了一队人马。探马报知李存孝，启禀太保千岁，晋王老千岁率领27镇诸侯前来接驾，令太保爷报与当今万岁得知。存孝听完了，一圈马直奔中军，甩灯离鞍下战马，把事情这么一说，让传旨的太监转告天子。李轩闻听老皇叔接驾来了，眼圈都红了，骑着逍遥马，田龙田虎左

左右护驾，文武百官紧随其后，跟着李存孝就来到了队伍前边。李克用一看，前呼后拥来了一群人，准知都是当今万岁来了，率领众家节度使下马跪倒，三军儿郎也是跪倒一片，山呼万岁，场面这个壮观啊。李轩这下啊又找回了九五之尊的感觉了，冲着众人频频招手，一催坐下逍遥马，来到了李克用面前。老黄说，为国征战沙场，费尽心机，偌大的年纪不必多礼，免礼平身，众家爱卿恢复大唐江山都是有功之臣，全都免礼平身。众大臣谢恩起身，李轩呢从马上下来了，紧走几步抓住李克用的双手。老黄说，您不计先帝之仇，漠北兴兵收复大唐的江山，功劳卓著，请受朕一拜。老王爷那哪敢接受这一拜呀，连忙跪道，哎呀万岁，您能赦免老臣这反叛之罪，我已经是万分感激了，恢复江山是老臣分内之事，岂敢鞠躬啊，万岁不要如此，老臣承受不起呀。李轩说，老皇叔，既是如此，请您上马，朕要为您呐牵马坠镫，效仿周文王，以示敬贤之礼。李克用万般无奈，皇上就得这么干，没办法，王爷上马。皇上拉着马缰绳走了有十几步，这才有管事的太监拉过来逍遥马。李轩呢乘胯坐骑，跟李克用两个人并辔而行，够奔长安。在那个封建统治时期，要是没有皇上的允许，谁敢跟他齐头并进呢？你要这么干，那就是有不臣之心。李轩现在怎么这么明白呢？说实话，人心都是肉长的，他的确呀从心里头感激李克用，要不然就李存孝打田令孜那一档子事儿，李克用就得吃不了兜着走。爱屋及乌，感激李克用，他就迁就李存孝，打人呐白打了，把老贼给扔到一边了。这时候啊，他是看晋王父子怎么看怎么顺眼，那缺点呢都成了优点了。人马回到长安之后，李轩大宴文武，金殿封官，加封李克用安天定国靠山晋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节制全国各路的节度使，代管河东，包括太原、上党、西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五原、上郡，一共是九郡四十县。这地方土地辽阔，地广人稀，险关要塞极多，那真是闭门拒之，足以自保，横渡黄河即可直取京师，战略位置十分的重要。皇上又封周德威为兵部司马，李存孝官封忠孝永南宫，十二家太保漠北众将各有封赏，其余各路节度使这官可够大的了，不能再加封了，怎么办呢？往大了封土地吧，地盘是越封越大，这样一来更麻烦了，他们是互相勾心斗角，争夺地盘，藩镇割据，加速了大唐王朝的灭亡啊。这官封完了，各路诸侯回归逊地，皇上怕皇朝的余党死灰复燃，决定让李克用率领本部人马代天巡守，巡查河南河北。老千岁领旨回到了城外大营，兵分三路，第一路派李存孝带领六员飞虎将三千飞虎军三万沙陀兵巡视河北，第二路呢让李克恭
李克宁带领大部分人马回转河东，第三路自己带领着众家太保沙陀助将50000人马巡视河南。临行之时，李存孝嘱咐老王爷：方千岁，您此去河南没有孩儿跟随，千万要对汴梁节度使朱温多加小心，这朱温生就丑陋之相，必怀诡异之心，虽然说表面上他把雅观楼之事给接过去了，但是啊，您得保持警惕，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如果说到了汴梁地界，这小子过于热情了，必然有诈，没有我在身边，父王啊，您可得多加留神呐。李克用捻须点头：我儿存孝所言极是，朱温本为皇朝叛将，反复无常，观其外知其内，观其表知其里，其心不善，我自会留神。况且父王身边还有周振远这样的智囊，史敬思这样的猛将，任他朱温有千条诡计，能奈我何呀？倒是我儿替父分忧，巡视河北，切记戒骄戒躁，少要饮酒，有事多和飞虎将商量，扫灭皇朝余党之后，到汴梁城西托尼港与父王合兵一处，咱们再返回河东。李存孝抱拳拱手：儿谨遵父命。说完呢，跟老王爷以及助将各家太保告别，领兵就去了河北了。不说李存孝，单说老王爷统领大兵出潼关，过黄河，来到了河南地界，说是扫除皇朝余党啊，哪有那么多的余党啊，大唐兵马一到全都销声灭迹了，几乎啊就没打过一仗，一路上十分顺利，就来到了托尼港。王爷一声令下，沙陀大军是安营下寨，主事安排已毕，吃完晚饭，李克用呢就把军使周德威、12家太保满营众将都叫到了中军保障，跟大家伙商量，既然来到了汴梁边上了，到底见不见朱温呢？还没说几句呢，外边军卒来报：启禀王家千岁，汴梁节度使朱全忠派人下书前来求见。李克用心里话了，你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我看看你到底耍什么花花肠子。吩咐一声，让下书人进帐。一会儿的功夫，两个军卒一左一右把下书人给带进来了。来人进帐扑通跪倒：小人奉我家节度使之命，给安天定国靠山晋王老千岁送来书信一封，请王爷过目。呈了上来。有军卒过去拿书信，先递给大太保，大太保再亲手交给王爷。李克用打开书信定睛观瞧，只见上面写着：汴梁节度使直许朱温拜上，自长安一别甚是想念，闻老皇叔为国辛劳，扫灭朝贼一党，来至河南地界，于家于国全忠当尽地主之责，请皇叔百忙之中到汴梁一叙，小叙略摆酒宴，留老人家小住几日，之后全忠筹集些许粮草一并送上，见字如面，翘首以待。落款是汴梁节度使小叙朱温。李克用把信看完了，沉思了一会儿，冲下书人说：书信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回去告诉朱温，就说我不及休书，让你啊

0: 面目凶恶，脑后反骨，酒后必为国家之大患。再看千岁年，面罩黑气，印堂发暗，是为最近不及之象。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既然朝贼叛乱已除，咱们就在此等候十三太保合兵一处，派人回朝交旨。王爷回转雁门关，您找个说辞给朱温写封信，就不必去汴梁赴宴了。李克用听完周德威这番话是仰天大笑，哇，这元心思过细了。本王自从领兵以来，战阵数千，阅人无数，他朱温出身草莽，欺软怕硬，此贼乃小人之辈，不足为虑呀。现如今本王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安天定国，靠山晋王，代天巡狩，他巴结我还来不及呢，焉敢陷害顾家呀。陷害顾家，那不如同反叛大唐了吗？更何况孤王我还有镇远统帅五万沙陀兵，十二家太保，满营众将，个个勇猛绝伦，他朱温是安敢造次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

0: 里寻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租车。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说到了晋王李克用低估了朱温了，没把他放在心上，说出了一番自己的想法。周德威听罢略作陈言：王家千岁，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您可曾听说过专诸刺王僚的典故吗？老王爷呀，是就爱听别人讲古，尤其是程静思、周德威这二位，一听说又要拉典了，那可太好了。李克用就说了，本王生在漠北，少读诗书，这远你把这个典故给本王讲一讲吧。王家千岁，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春秋时期，吴王朱凡只生一子，名叫姬光。朱凡呢有兄弟四人，朱凡居长，二弟于姬，三弟姬仪，四弟姬礼。朱凡知道四弟姬礼是为大贤，所以不立姬光为太子，想将王位传给季礼，又怕其他人不高兴，就提出了个兄中弟及的说法，要分别传给三个兄弟。季礼呢最年轻，最后国家还是得落到他的手里头。朱凡死了之后，传位给了于季，于季死了以后，传位给了姬仪，姬仪死了之后呢，应该传位给季礼，但是季礼这个人呢，高尚纯粹，脱离了低级的趣味，舍弃王位，隐匿而去。公子姬光此时也不在吴国，干嘛去了？只皆因秦穆公要吞并十七国，听信百里奚之言，设下了临潼斗宝会。老丞相屈蒙保着姬光去参加十八国临潼斗宝大会去了。姬仪之子姬僚呢就自立为了吴王。姬僚违背了兄中弟及弟中长侄继位的规定，接替父位就成了吴王。本来应该继位的公子姬光回国之后心中不服，欲图大位。吴王姬僚视之理亏，有心防之，每日身披唐衣宝铠，每当出入必有3000执戟郎官、500骠骑大将相随，要光凭勇力刺杀姬僚是难以得手啊。后来姬光拜孙武子为师，武子胥为将，君臣定计，设下了一个制于会。姬光这边都预备好了，请姬僚赴会，手底下的人呢都不让姬僚去，可这家伙邪了心了，非去不可。到了酒宴之上，喝得正高兴呢，姬光多鬼呀，就找了个理由。他说，我这两天呢脚气犯了，我泡泡脚去，哎呀我这脚钻心的那么难受啊。姬僚就说了，我也不是外人，你去吧。他刚走，做鱼的大师傅就来了，此人姓专名朱，左手呢拿着一把利剑，右手呢拖着个盘子，盘子里边是一条热气腾腾的烤鱼。姬僚一看这个人带剑上殿，分明有意刺王杀驾呀，这还了得吗？喝令保驾官，此人怎敢带剑上殿，赶紧给姑拿下。专诸啊很镇定，把这盘子放在地上，一伸手嘎巴把这个剑折为两段，扑通跪倒在地。大王容小人回禀，再杀不迟。小人我吓死也不敢带剑上殿刺杀大王啊。这本是一把木剑，上边啊贴的是银纸， 您看着寒光闪闪的，其实啊是假的，为了好看而已。我是用它呀给大王拆鱼的。季辽听明白了，哈哈一乐，哦，原来如此呀，那鱼就别在地上放着了，再放就凉了，给孤王端了上来。专诸端起鱼来，来到了吴王面前，放到了桌子上，拿这个木剑呢就把这烤鱼的脑袋给割下来了，唰啦往空中这么一扔，就瞧这鱼头啊在半悬空中随风飞舞，就是不往下落。不光这个，还有一样稀奇之处呢，是什么呢？别看这鱼呀、这身子都烤熟了，香气扑鼻，这鱼脑袋呀还活着呢，这俩腮直动，这嘴呀一张一合的，烤活鱼身子熟了，鱼头不死，呵，这个手呀哪儿找去？姬辽啊仰着头都看傻了，没见过这个呀，他这注意力呀全让这鱼头给吸引住了。专诸借着这个机会从这烤鱼肚子里边抽出一把宝剑，这把剑名叫鱼肠剑，因为姬辽穿的是唐尼宝铠，往身上扎可扎不动，必须呢一击必杀，如果一下杀不死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他手底下带着人呢，就把他给保护起来了。身上扎不动，往哪扎呀？往脖子上扎。这个地方除了搂海带没有别的东西，搂海带四指来宽，他护不住整个的脖子呀。说时迟那时快，专诸手起剑落，唰啦是三颗头颅落地。怎么会三颗头颅呢？这鱼一颗，姬辽一颗，保护姬辽的武士过来砍掉了专诸的人头一颗，这么着三颗头颅落地。姬辽这一辈子身亡，孙武武元福宝姬光继承王位，就是后来的吴王阖庐啊。故事讲到这儿，周德威拿眼一看李克用，王爷，那王僚如此心机，尚且毙命于专诸的鱼肠剑之下，为人所暗算，如今朱温若是无害人之心还则罢了，倘若一旦有谋害之意，偌大的汴梁都是他的地盘啊，还望您三思呀。听完周德威讲的故事，李克用心说，周振远说的也有点道理，毕竟朱温呐跟自己有矛盾。但是转念一想，万一朱温是真心请自己赴宴，要消除夙愿，我这真要不去，只怕呀要引起更多的误会。再者说了，误会是小事儿，这岂不让朱温小瞧了我吗？传扬出去说我怕了他了，本王这一世英名那不就付于流水了吗？琢磨了半天，李克用说，镇远呐，本王与朱温论国家那是同殿称臣，论私事我又是他的皇叔，于情于理他也不敢加害于我呀。这汴梁之会嘛，我还是要去的。不过你之所言也有道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样吧，本王点上300精兵，以及李嗣源、史敬思、郭少谷、石少雄、周长卿等人，随我一起入城赴宴。你在城外暂且掌管人马，万一城里有事儿，你呀随时接应也就是了啊。周德威一听李克用固执己见，也就不能再说别的了。晋王说话就是军令啊，众人全都退下去了。一夜无书转过天来，李嗣源等人带领着300人马保护。您说李克用这不是倒霉催的吗？明知道朱温不是个东西，还不把他当回事儿，粗心大意，这不等着

那出事儿了吗？哪黑用带的都是骑兵，大家伙骑仨战马各走四将，一阵风相似，够奔汴梁城。离城还要挺了远呢，就听见城里边炮响连声，紧接着城门大开，从里边出来一支队伍，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又是敲锣又是打鼓，管乐之声由远而近。突然呼啦一下子，队伍往左右一分，在众人簇拥之下走出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主身高九尺，面如锅底黑，一张大长脸，狮子鼻，翻鼻孔，这种鼻子要是下雨差点劲儿，容易往进灌水呀。海下一部红钢然，满嘴的獠牙，里出外进，五漏朝天，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太没有人样子了。放在笼子里头啊，都能卖票，闹不清这是人啊还是野兽。再看这位，头上戴八角板檐荷叶盔，三叉一蓬伞，斗大的朱缨倒挂，身上穿锁子大印龟背鱼鳞甲，出为将入为相，造罗袍团花朵朵，半披半挂，腰扎一条犀牛皮的皮艇大带，大红色的中音上边绣着五福捧寿，左蹬一双麒麟靴，身上也是没带着兵刃，空着手来的。李黑用能不认识他吗？烧成灰都认识。这个人呢，正是丑鬼赛瘟神朱温。在他身后边是庞师古、士叔从，还有一干文武大臣。朱温见了李克用了，还挺能装，那么大胖的身子，呼呼紧走几步，来到了老王爷面前，扑通就是一跪：“老皇叔在上，请受朱温一拜呀！”磕了三个响头之后，从地上爬起来，又是深施一礼：“王家千岁，臣朱温接驾来迟，海王海涵呢。”这就叫什么呢？抬爱抬爱，礼多人不怪。一见面先行家礼，再行君臣大礼，从礼节上那是滴水不漏啊。李克用在马上睁一目瞄一目，瞧他这个高兴，心中暗想：嘿嘿，这个劝我小心，那个呢让我注意，你们说的都是好话，这个我也明白。我李克用跟人打了半辈子交道了，谁是什么东西我能看不出来吗？朱温这小子利欲熏心，见风使舵，心狠手黑不假，这只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啊，他就是老和尚的木鱼儿，欠揍的货，打他一顿他就老实了，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想到这儿呢，晋王哈哈一笑，翻身下马：“权忠啊，倒是一家人，不必多礼呀。”老王爷多少呢给他留点面子，人家也是国家大员，封疆大吏，两个人呢别管心里头怎么想的，这表面工作做得都很到位，让旁人一看呢，真以为这二位呀好大的雅量呢。当初在雅观楼明争暗斗，现在在汴梁城外装的是互敬互让，俩人啊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不能老在城外边站着呀，不是赴宴来的吗？进城吧。俩人也不骑马，携手揽腕进了汴梁城。李克用呢也是平生第一次来到汴梁，要说起这个汴梁了呀，那可历史悠久了，春秋战国的时候魏惠王就在此定都，这地方呢叫大梁，朱温篡唐成了五代第一军，他建立国家为什么叫大梁呢？就是根据这个来的。后来秦始皇横扫天下，一统六国，设郡夷启封两县，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因为要避讳汉景帝刘启的名字，就把这启封县呢改叫开封县了。等到了两晋南北朝呢，
在这儿啊设立了汴州，这历史啊简直太悠久了，要说起来那就没完了，号称叫八朝古都啊。咱们说书啊总说东京汴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还不叫汴梁呢，到了元明时期才真正有了汴梁这个称呼。反正呢咱们也不是历史学家，把这事儿呢稍微说一下就完了。说汴梁呢说着顺嘴，咱们就说汴梁得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克用来到了汴梁城里头，四下这么一学嘛，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这儿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的繁荣兴旺景象啊。李晋王心里话了，你别看这小子是个泼皮无赖，但是呢他把这地方治理的还真不错，看来朱温呢还真不是个等闲之辈。进城往里走，过了升仙桥，来到了上院驿。这个地方呢是个馆驿。什么叫馆驿呢？也就是古代啊在驿站上设立的旅社。馆驿呀就是给朝廷官员或者其他公务人员提供中途休息的地方。朱温把众人请入了馆驿之内赴宴。沙陀兵将进来一看，嚯，好大的一座馆驿呀，装修的是富丽堂皇，见都没见过呀，这回可算开了眼了。这馆驿的大厅更大，跟篮球场差不多。李克用一到啊，朱温让大家伙儿全都落座。李克用这身份最高，那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啊，得坐首席之位。朱温呢在旁边陪着，大家伙儿都坐好了，老朱啊举起酒杯来向李克用敬酒。老皇叔，您偌大的年纪灭皇朝辐射计忠肝义胆，实乃吾辈之楷模，只许朱温敬佩至极，小侄呢敬您一杯呀。李克用笑道，全忠啊，皇叔七十有余，廉颇老矣，要说年轻才俊能够独当一面治理一方的，非你莫属啊。将来福保大唐为国出力还要靠你们呢，我在这儿呢也敬你一杯。说着话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您听俩人说这话都是嘴对着心的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朱温吩咐一声上歌舞，嚯，歌妓舞娘吹拉弹唱，整个上院驿就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众人是推杯换盏，好不快活呀。朱温带着文武官员频频向李克用敬酒。李克用本来呀就好喝酒，见酒就没命，这一喝着酒啊，把来的时候那点警惕性都扔一边去了，来者不拒，杯倒酒干。后来喝高兴了吧唧把酒杯扔一边了，大叫一声，拿大碗来，如此美酒本王要一醉方休。朱温呢连忙叫下人换上来大号的酒碗，倒了满满一碗，亲自递给李克用。老皇叔，海量啊，真乃酒啊中英豪，小侄是望尘莫及呀。李克用也不客气，接过碗来是一饮而尽，喝完了一抹嘴，好酒啊好酒，来来来，全忠啊，再给皇叔倒上一杯。这么大的王爷这时候成了酒腻子了。再看下边这些沙陀的将士划拳行令，玩命的喝酒啊，有的呢还跑到对面去了，跟汴梁的人呢搂脖子抱腰喝上了，有不少人呢喝着喝着还趴到桌子底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在那儿啊拜上把兄弟了。这酒一喝多了啊，什么样的都有，有说的，有乐的，有哭的，有闹的，有撒酒疯的，有睡觉的。别看这些人呐喝得这么热闹，有两个人头脑很清醒，谁呀？一个是大太保李嗣源，另外一个
就是

0: 白袍大将史敬思。别看史敬思那么大能耐，这个人呐是滴酒不沾。沙陀来这300多人，就李嗣源、史敬思还很清醒，俩人不清醒不行啊，这责任全在这俩人身上呢。不说这二位，再说正座上的李克用，哎呦，那可了不得了，说话都开始大舌头了，这嘴上啊就没把门的了，手里头这酒碗都拿不稳了，还要喝呢。大太保紧走几步过来，把酒碗夺过去，方千岁，您喝的可不少了啊，别再喝了，喝酒误事。李克用一摆手，醉眼朦胧，啊，你怕个什么呀？这皇朝已灭，天下太平，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来来来，儿啊，你也多喝几杯。李嗣源一低头，小声说道：“父王，你可得想想，这是在哪儿呢？别喝了，咱们回馆驿休息去吧。”嗣源，我儿啊，你考虑的太多了。方言当今天下，谁人敢与我李克用逐鹿争锋啊？别看现在是在朱温的地盘，他又能奈我何呀？他降唐了，这叫食物者为眷解，他要是不降吧，说不定啊就早已经做了为父的刀下之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自己在就医时异地就医备案尚未通过，出院前已经通过，那是否可以享受异地就医备案待遇？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如果您在备案有效期内已办理入院手续的，不受备案有效期限制，可正常直接结算相应医疗费用。出院前备案被撤销的，参保人可重新办理备案，确保出院前正常直接结算。未办理备案自费结算的，可按参保地规定申请医保手工报销。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

0: 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姓龙接着说，那小孩子说十四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应之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地传扬起来，说什么天津地方要出逆轮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啊，这总办知道了，便把应之的事情撤去，好好的20两银子的管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住了一年终不是事啊，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西图谋个管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社亲丁继昌啊，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敢应之到了南京呢，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应之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他丁继昌的话，方才知道幸亏回到上海寻找了树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吗？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啊，躲向亲戚家里去了。应之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应之没办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啊，应之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紫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难道应之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吗？只有过年过节由应之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应之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
6: 什么名气呢？
5: 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

促的去说，说他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应之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成，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应之这两年闹得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村上弄了一个筹房局的小管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500文，给老婆500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管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村上得了这件事之后啊，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房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房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室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应之打听着了，连忙到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应之啊，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菊勇羞辱母亲。应之和他分辨，说儿子并不在那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啊？应之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啊？他见应之不说，便天天和应之闹。可怜应之白天去办公室，晚上到这里来挨骂，如此一连8-9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360文，5天一结算。应之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藏三当了，才开销了5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5天到了。昨天晚上应之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应之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应之还磕了多少头，赔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把他劝肯了，和他固定了船，明天一早应之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姓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请他就在站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姓农方才别去。我在天津住了10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是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姓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它不动。出了西沽不上10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躁，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阳村，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经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儿，饼摊儿旁边还摆了几颗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

0: 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了。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的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被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遇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被搭，要了水镜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说，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说，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胃里嘛，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胃里，胃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他并不论担捐，是论车捐，却又不讲每车捐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捐多少。说起来呀，是那做官的混账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捐，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老者说只用人拉的车，我问，这有什么分别？那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呀，用的多，这车的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玩法。用点面饭来，方才彼此通过姓名。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50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说，我这回进京啊，满意要见焦侍郎，带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管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儿，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了，只住了2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那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礼儒，
2: 哎，正是他。
0: 我在上海看了报，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什么不自在的事儿呢？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什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的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的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四五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才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拱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了25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什么要紧，还把她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得一发没有人敢问明的了。去年6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30岁，20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换囊里面多了3000斤，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望开方。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瘟病，挨到6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伉俪情深，一概谢绝。

这信息啊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啊，便打算央媒说和。继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的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啊，便说那么这件事儿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雪纺得了这个差事，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周辅成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6岁大的男孩子，哎，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雪纺到了总是逗他玩，考他认字，偶然的谈谈说起啊，怪可怜的一个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呀？辅成听了笑说，伤心还没有得过，哪里便谈到这一层啊，况且我是立志官居以终的了。雪纺说，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伉俪情深，一时未忍，酒后这终愧乏人总不是事啊。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敢伤心追到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酒后你便要知道的。辅成未及回答，雪纺又说，说来也难，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了，倘使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啊。辅成说，可不是吗，我这立定官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招。雪纺

0: 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客子消遣，因此未果。雪纺说，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啊，到底省点脚管。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因为这小孩子还小，一切料理打便洗澡还得用个老妈子伺候。雪纺说，就是这个难呢，并且用老妈子也不容易找着好的。府城说，这倒不然，我现在用的老妈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雪纺说，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脚果还是一文不能省的。府城说，这个自然。雪纺说，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府城发急了，这话怎讲啊。雪纺笑了却不答话。府城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什么道理。雪纺说，我要带不说又对不起你，要带说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府城说，说得不尽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纺又笑了，依然没有话说。府城说，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有什么话不好说啊，要这等藏头露尾的做什么呢。雪纺正色说，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不起朋友，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府城说，你这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什么呢。雪纺说，此刻我直说了吧，若是在别人呢，这是息不相干的事儿，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说着又顿住了。府城恨说，你简直爽快一点，这一句两句说了吧，我又不和你做什么文字，只管在提前做虚冒，发多少议论做什么。雪纺说，你是身居清贵之职，这个上头更要紧。府城更急了，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快说吧。雪纺说，老实说了吧，你近来外头的声名不大好听呢。府城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平日为人谨斥的了不得，忽然听了这句话，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霹雳来，直跳起来问，这是哪里来的话。雪纺说，我说呢，叫你不要着急。府城说，到底是哪里来的话，我不懂啊，到底说的是哪一行呢。雪纺拍手说，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做格外来的勤是什么意思，我是要来私访你的，谁知私访了这几天总访不出个头绪来，只得直说了。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便和用的一个老妈子搭上了，缠绵的了不得，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绝。府城说，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雪纺说，外头哪个不知，还要问哪里来的呢，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的贵同乡，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府城直跳起来说，这还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话搬到会馆去住，乐得省点嚼果。雪纺说，这一招也未尝不是，然而你既拎了宅子，自己又住到会馆里，怎么见得省呢。府城说，哪里的话，我既住到会馆，便先打发了老妈子带着小孩子住进去。雪纺说，哎，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洲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九月开篇，金风送爽，又到一年开学季，校园里重又响起朗朗书声。在海州这座千年古城，崇文重教的传统早已经刻进城市文脉。从古代书院的弦歌不辍，到近代学堂的新风蔚然，一代代读书人在笔墨书香里成长，也让古城的文脉在岁月里代代相传。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一同回溯海州老学堂的百年育人往事，读懂古城深处的书香文脉。随后的海州乡音乡情，循着笔墨书香打捞属于海州人的求学记忆，在开学时节里重拾那份纯粹的青春与乡愁。
1: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童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踏老街古巷，寻海州旧貌，访古今名士，守一脉传承。海州的办学传统是古代官办书院。清乾隆二十四年，海州知州李永书在城西门内创建渠山书院，这是清代海州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官办书院。书院坐北朝南，前后三进院落，讲堂、斋舍、藏书楼一应俱全，延请名儒主讲，传授四书五经、经史词章。每年招收生源七年，渠山书院改制为海州官立小学堂，开启了海州官办新式小学教育的先河。清末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海州近代中学教育正式起步。光绪三十二年，地方依托城内石室书院旧址，创办海州官立中学堂，地方乡贤沈云佩出任首任监督，也就是校长。学堂开设国文、算学、格致、体操等新式课程，打破了传统书院只授经史的旧制。同期，实业家徐鼎林等地方贤达捐资兴学，添置教具，延聘教习，推动传统教育向新式学堂转型，开启海州近代教育新篇章。进入民国，海州的师范教育与中学教育迎来蓬勃发展期。1914年，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在板浦镇创办，这是苏北地区最早的师范院校之一，面向全省招收学生，专门培养中小学师资。学校办学严谨，名师云集，开设国文、史地、数理、艺术、体育等完整课程，还附设小学部供学生实习。十余年间，八师培养了上千名合格教师，遍布苏北各地任教，为近代苏北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根基，也让尊师重教的风气在海州愈发浓厚。1927年，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与设立在海州的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合并，改称江苏省立东海中学，城乡中小学堂陆续开办。老海州城的街巷里，时常能听到学子的读书声，崇文重教的风气浸润着整座古城。从渠山书院的朗朗书声，到新式学堂的新风激荡，再到中小学校的稚嫩童音，百年间，海州的学堂换了模样，改了课程，

0: 但崇文重教的内核始终未变。这些老学堂不仅传授知识，更涵养了海州人的文化品格，走出了一批又一批能人志士，投身家乡建设与国家发展，让古城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沿河鲁声，遥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以乡音乡情为纽带，串联海州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又到九月开学时，对于很多土生土长的海州人来说，关于开学的记忆总藏着几分朴素又温暖的画面。旧时开学没有繁杂仪式，却有专属的仪式感。头天晚上，长辈用牛皮纸细心包好新课本，布书包里装上新削的铅笔橡皮，再塞一块自家做的桂花糕，便是开学全部的装备。第二天清晨，背着书包走在老街青石板路上，遇见同学便结伴同行，一路说说笑笑朝校园走去。老海州的孩子上学大多是步行，家住沿河边的孩子沿着河畔石板路走，路过老槐树，走过小木桥，清晨的风带着河水的潮气，路边早点摊飘来潮牌和辣汤的香气，一路走一路打闹，等到听到校园的铜铃声，才赶紧攥紧书包往教室跑。教室里木质桌椅磨得发亮，黑板旁边贴着功课表，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新学期的第一个字，朗朗书声随即响起，穿过窗棂飘进老街的街巷里。校园的日子简单又鲜活，课间十分钟是最快乐的时光，女孩子们在走廊跳皮筋踢毽子，男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跑打闹，或者挤在学校门口的小摊前，花几分钱买一块水果糖一根冰棍儿。放学路上大家排着路队沿着老街慢慢走，路过书店总要进去翻几页连环画，路过文庙的老槐树总要停下来玩一会儿。对于在外打拼的海州游子来说，故乡的读书声是心底最柔软的记忆，或许是中学时早读的课文，或许是校园里的老梧桐，或许是放学路上的那碗凉粉，一想起就觉得亲切。每年开学季总会想起当年背着书包走在老街的自己，想起老师的叮嘱，想起同窗的笑脸，那些在老学堂里度过的时光早已和乡音乡味融在一起，成了乡愁里最书香的一笔。从古代书院到现代校园，从稚子童声到青年意气，海州的书香代代相传，从未停歇。又一个新学期开启，朗朗书声再度响起，延续着千年古城的文脉，也孕育着这座城市新的希望。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四级，气温22度到29度。趋势天气，六号晴到多云，东北风四级，气温22度到29度。七号晴到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暨县区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科大讯飞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揭牌暨生态合作活动举办，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项目正式通航。我市举办安全生产专场招聘会，63家企业释放2643个岗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4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等工作。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理解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增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动真碰硬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锤炼了干部优良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健全了工作制度机制，有力保障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行稳致远。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真正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常态长效查改突出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树牢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认真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扎实细致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安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指出要层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清单、数责数联、考核问责等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强调，要持续畅通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拓展与上合组织国家交流合作，更高水平办好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联运港2026年大会，为推动构建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联运港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3号，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暨县区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六重点工作，鼓足干劲儿，攻坚冲刺，努力实现争先进位，交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过硬答卷。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石勇、商振江、胡竹、刘春菊、吕杰参加。会上，各县区板块汇报了今年以来一加六重点工作推进等有关情况，市有关部门针对需要协调支持事项逐一做了回应，并提出工作指导意见。行政军认真听取汇报发言后指出，当前距年底仅剩四个月，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市工作要求，知重负重，克难奋进，把措施定得更准，把责任压得更实，推动各项重点工作提速提效。行政军强调，要抓实经济运行调度，常态化开展指标穿透式分析，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千方百计补短强弱，挖潜增效，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要做强增长支撑，立足自身优势，抓好招商引资，支持现有企业增资扩产，科学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完善四库五帅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以赛事活动、场景创新等激活消费市场，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全力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要构建县域特色产业体系，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源头化解信访矛盾，用心办好民生实事，靶向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抓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行政军强调，当前各项工作任务繁重，大事多，要事多，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上级部署，提振状态，恪尽职守，抓好统筹，筑牢保障，高质量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锤炼严实作风，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善做善成，以过硬作风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周进指出，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补短断长，突出抓好政策落实、项目招商、消费扩容、安全稳定等工作，大干当前，冲刺全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记者乔洪康报道。9月3号，科大讯飞公共安全智能

0: 阳语音技术实验室揭牌暨生态合作活动举行。市长周静、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吴小如出席活动并致辞。市政府党组成员汪洋、科大讯飞管理团队、生态企业代表及本地重点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周进在致辞中表示，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即将开幕，连云港作为论坛的永久举办地，承担着重要的国家使命，致力于成为中国安防产业发展的窗口和安防场景应用的示范，正加快打造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深耕无人机应用及反制、警用穿戴装备、警用机器人以及应急消防等重点领域，构建省级专项支持加产业基金赋能加创新联合体参与的生态体系。科大讯飞是连云港打造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的战略合伙人，真诚希望科大讯飞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以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和 AI 加安防产业赋能基地为双引擎，带动更多生态伙伴企业向连云港集聚，真诚欢迎签约的生态伙伴以及更多优秀企业加入连云港安防产业大家庭，在这座面朝大海向心而行的城市里，共同把中国的安防技术产品与方案推向世界，为全球公共安全事业贡献更多中国实践。吴小如表示，安全是中国一张重要的名片，连云港是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会址，科大讯飞和连云港市共建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是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应用的重要里程碑，是全国公共安全领域对外合作技术创新的重要事件。连云港拥有众多公共安全重要场景，是安防技术使用试验场和应用地，对攻克公共安全关键核心技术、壮大全国乃至全球安全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科大讯飞将主动融入连云港安防产业发展大局，夯实技术底座，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活动中，市安防集团与科大讯飞分别推介了安防生态产业及讯飞 AI 加安防产业赋能基地项目，生态企业讯飞 AI 加安防产业赋能基地项目投资协议及多项合作协议成功签约。在前沿技术发布环节，多项行业领先成果重磅亮相，科大讯飞发布了深度建尾系统花果山下讯飞玲珑 OPC 社区方案，杭州仓颉智能科技发布了 Forge World 安防场景创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在揭牌仪式上，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花果山下讯飞玲珑 OPC 社区、连云港市讯智未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先后揭牌，三大科创平台的集中落地，构建起从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到产业运营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报道，9月3号，科大讯飞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揭牌暨生态合作活动在海州区公共安全联创中心举行，一批技术方案、合作项目、科创平台集中落地，将为我市加快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产业集群注入新动能。连云港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长三角北翼重要港口城市，为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全市聚力建设千亿级智能安防产业集群，聚焦四大特色赛道，完善产业培育体系，归上安防企业超280家。国内 AI 领军企业科大讯飞掌握智能语音、认知大模型等自主核心技术，计划实施的讯飞 AI 加安防产业赋能基地项目覆盖公共安全、智慧司法、教育、医疗、产业服务五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各领域运行效能。本次揭牌的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将成为技术先进、配套完备的专业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规划设置七大功能分区，配置语音鉴定、语音降噪、多元数据处理三大专业级工作站，并依托科大讯飞在国产化系统的经验与技术，实现了整体建设内容的全量国产化适配，从算力底座到专业工作站，从数据处理到鉴定流程，全链路自主可控。此外，该实验室还承担智能语音技术

0: 专业人才培育职能，夯实本地技术人才队伍。科大讯飞副总裁、政法军团总经理雍广元。
1: 双方将组建实体运营公司，布局公安业务出海营销、公安大模型运营、数据处理服务、产业加速、AI 展示五大中心，同步建设数字海州应用示范区。项目将依托科大讯飞星火国产大模型技术，聚焦全链条产品、公安专业大模型、多语种数据服务等核心领域，聚集产业链优势资源，完善本地 AI 产业体系，带动本土人才培育和高质量就业。
0: 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永飞。
2: 此次的合作呢，不仅是对既有产业生态的深化与拓展，更是我们在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应用落地上的重要突破。我们将以花果山下讯飞玲珑 OPC 社区为载体，进一步汇聚开发者资源，加速算法模型的创新迭代，推动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连云港市讯智未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体落地海州，落实一公司加五中心加一示范布局，承担业务运营结算，建设公安出海营销、大模型运营、数据处理、产业加速、 AI 展示五大功能中心，三大科创载体落地，搭建起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产业运营生态培育全链条创新发展体系，夯实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底座，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记者王维宇、吕伟、蒋晓峰，通讯员杜婷婷报道。9月3号下午，由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联合市安防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连云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金融支持安防产业引企对接会成功举办。活动搭建正引企精准对接桥梁，聚焦企业融资与涉外发展需求，以多元金融服务赋能本地安防产业壮大升级，扬帆出海。
3: 本次对接会紧扣省级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政策，聚焦企业科创融资、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等核心诉求，推动政策红利落地见效。全市24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近40家安防企业代表参会，现场17家银行与安防企业达成合作，授信意向总额约4亿元，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为精准护航安防产业发展，人行连云港市分行推出五大金融支持举措，通过倾斜信贷资源、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活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助力中小安防企业成长，深化跨境人民币服务，推广本币优先理念，便利企业外贸交易。同时依托涉外单证电子化改革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简化跨境业务流程，释放多项外贸利好政策，并普及汇率避险理念，提供融资加避险一体化服务，帮助企业抵御汇率波动风险。会上，市安防集团等企业介绍发展现状与金融需求，金海创投解读产业基金投向，多家银行推介适配安防产业的科创跨境特色金融产品，政企银三方深入交流对接，精准匹配供需资源。此次活动有效破解安防企业融资难题，持续优化产业金融生态，为连云港安防产业冲刺千亿级集群、拓展海外市场筑牢金融保障。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居小兰、张小南报道。9月4号，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项目正式通航。该工程是江苏省水运江苏重点项目，项目全长 41.3 公里，总投资 17.52 亿元。经过2年建设，顺利完成全部施工及交工验收工作，通航能级实现大幅跃升。 改扩建后，外航道内段可满足7万吨级集装箱全槽双向通航，兼顾40万吨级散货船成槽单向通航。庙岭内航道实现7万吨级集装箱船全槽双向通航，兼顾20万吨级集装箱船成槽单向通航。徐汇航道可保障5万吨级船舶全槽双向通航，30万吨级油船成槽单向通航。

0: 同步新增30万吨级游船专用锚位，补齐超大型船舶锚位配套短板。项目建设期间，连云港海事局联合市交通运输局、港口建设指挥部等单位靠前做好施工阶段通航保障，优化水工许可办理，强化疏浚施工船舶安全监管，综合运用海巡艇、无人机、VTS 实施立体管控，保障大规模疏浚施工与海上过往船舶通行两不误。连云港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处长刘东：
1: 航道投运之后，海事部门将依托 VTS 系统科学开展水上交通组织，严格落实吃水管控、恶劣天气禁限航制度，联合港航企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常态化开展航道回淤观测与养护作业，优化泊位调度，多方协同保障航道安全畅通。
0: 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投用，顺应全球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将有效压缩船舶待潮时间，减少货物中转，降低苏鲁皖豫腹地企业物流成本，有力保障原油、铁矿石等战略物资运输，支撑徐围临港产业集群发展，进一步强化连云港西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支点功能，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9月4号，苏旧美好安全同行全省安全生产领域专场招聘会连云港专场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开启。专场招聘会聚焦安全生产行业人才供需痛点，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人才择业双向对接平台，全力补齐全市安全生产领域人才缺口，为港城安全治理产业发展积蓄人才动能。来听记者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全省安全生产领域连云港专场招聘会，今天现场63家企业带来了2643个岗位，安全员、安全管理员、安环专员等一批安全生产岗位集中上新。那许多手握安全资格证书、有意从事安全行业的求职者呢也慕名而来，一边是企业求贤若渴，一边是求职者择业求职。我们也希望通过专场招聘，让更多安全人才找到合适岗位。
0: 参会企业涵盖危险化学品、矿山、冶金、建筑施工、交通工程、港口经营、安全技术服务机构、乡镇基层应急单位等重点领域，集中推出安全管理员、安全员、消防专员、安全技术员、特种作业、安全巡查、应急值守等一线刚需岗位，全面覆盖应急管理、工程建设、交通运输、港口安全等关键场景。招聘现场供需对接高效顺畅，众多持有注册投递求职简历。求职者王以康：
3: 当前的话也是一直在备考那个咱们江苏省的这个初级猪安，还有全国范围的中级猪安，我都在备考。全员他里边也有很多的这种类型，你像比如说这个土建方面转入这个生产方面。
0: 江苏德邦新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专员合作是连云区落实国家游艇消费试点要求、提升海岛旅游品质的重要举措。通过本土资源加专业运营强强联合，有效盘活现有泊位存量资产，开发海上休闲度假、主题航海体验、海洋研学等特色产品，推动游艇旅游朝着标准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紧扣规划部署，连云区以重大文旅项目为抓手，持续夯实产品供给硬件基础。今年旅游旺季期间，连岛游艇俱乐部已完成提档升级并启动运营，升级后的俱乐部及游客中心、专业码头、高端泊位于一体，有各类船艇30余艘，搭建经典观光、特色体验、高端定制三大产品矩阵，为游艇业态落地筑牢载体。此外，连岛假日酒店、海上渔旅综合体等市级重点项目正有序推进。记者郑雪、福正报道。9月3号晚上，玉州公园球场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连云港市大众体育联赛暨第八届气排球大赛社会组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从9月3号起到9月12号，全市的气排球爱好者将在这里展开为期10天的精彩角逐。本届比赛社会组设青年混合组、中年混合组和老年混合组三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采用小组单循环和交叉赛事，比赛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进行，方便上班族参赛，真正实现体育加夜生活的联动。来听一组简讯。9月3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百家追梦人授牌仪式在连云港东

方农商银行举行，为48家获评追梦人称号的企业进行授牌。省运会是展示港城形象的重要窗口，广大本土商户是港城砥砺前行的追梦人。本次活动实现了赛事搭台、媒体赋能、金融助力、群众出彩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汇聚全社会支持省运建设港城的强大合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花果山国际机场新增连云港至北京首都航线，9月7号、9月10号各加开一班，目前已进入销售系统，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购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

0: 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

0: 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定钉。

0: 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
5: 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4: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6: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7: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7: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4: 动手，
1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7: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7: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7: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

0: 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4: 时光
1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天，万物复苏，微风和煦，杨柳抽芽，百花吐艳，鸟语花香。春天是生命的萌芽，是希望的开始。1962年，北大校园里随着

0: 春天的到来迎来了新面貌、新气象。教师潜心备课，学生认真学习的场景随处可见。时任北大教授的季羡林看到这一幕，感动于师生之间的积极的学风，写下这篇《春满燕园》。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一起来看看被春风吹拂着的北大。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燕园花市渐衰，桃花杏花早已开谢，一度繁花满枝的榆叶梅现在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连几天前还开得像一团锦绣一样的西府海棠也已落英缤纷，残红满地了。丁香虽然还在盛开，灿烂满园，香飘十里，便已显出疲惫的样子。北京的春天本来就是短的，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看来春天就要归去了。但是人们心头的春天却在繁荣滋长，这个春天同在大自然里一样，也是万紫千红，风光旖旎的，但它却比大自然里的春天更美、更可爱、更真实、更持久。郑板桥有两句诗：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在心中，它不但能过今年的四十，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道多少年的四十，它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了。昨天晚上，我走过校园，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蛙鸣划破深夜的沉寂，黑暗仿佛凝结了起来，能摸得着、捉得住。我走着走着，蓦地看到远处有了灯光，是从一些宿舍的窗子里流出来的。我心里一愣，我的眼睛仿佛有了佛经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种神力，透过墙壁就看了进去。我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在那里伏案苦读，他仿佛正在写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了下来，丰富我们文化知识的宝库。他又仿佛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滋养。他也可能是在看青年教师的论文，想给他们提些意见，共同切磋琢磨。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说来，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都似乎不存在，他完完全全陶醉于自己的工作中了。今天早晨，我又走过校园，这时候晨光初露，小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杨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绿水满盈，不见一条皱纹，宛如一面明镜，还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亲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闻声而不见人，但是仅仅从声音里也可以听出那种如饥似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这一大群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吸了下去。我走进大图书馆，又看到一群男女青年挤坐在里面，低头做数学或物理化学的习题，也都是全神贯注，鸦雀无声。 我很自然地就把昨天夜里的情景同眼前的情景联系了起来。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能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陡然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这难道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幻想吗？不是的，这是我心中那个春天的反应。我相信住在这个园子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同学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春天，眼前也都看到这样一个春天。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0: 刚刚听到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春满燕园》，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朱自清于1933年描绘的一幕生机勃勃的春景，在黑暗污浊的旧中国，这是作者的内心世界，也是他对自由的向往。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套，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 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上前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中，我们听到了朱自清的《春》。朱自清是一位诗人，一位民主战士，他的文章中蕴含了他对未来的期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借由一位画家的角度去看看他眼中春的色彩美。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丰子恺的散文《春》。
6: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常在人间。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春，你听，这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轻松可爱。这个字的形状何等整齐妥帖，而足具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好比听见名叫丽华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我积36年之经验，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梅花带雪开了，说到是漏泄春的消息，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实际上雨雪霏霏，北风烈烈，与严冬何异？所谓迎春的人，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笼内，站立地站在屋檐下， 望望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再迟个把月吧，就像现在。

折已过，所谓春将半了。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好像因为我依傍着春，惹他们妒忌似的。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却生受了种种的不舒服。寒暑表激烈地升降于36度至62度之间，一日之内乍暖乍寒，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激凌，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所谓料峭的滋味。天气又忽晴忽雨，偶一出门，干燥的鞋子往往拖泥带水归来。一春能有几番晴是真的，小楼一夜听春雨，其实没有什么好听，单调得很，远不及你们都会里的无线电的花样繁多呢。春将半了，但它并没有给我们一点舒服，只叫我们天天愁寒、愁暖、愁风、愁雨，正是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寻春吧。有的说春在麦花生里，有的说春在梨花，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却。诗人此刻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吗？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断魂呢。可知春图美其名，在实际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将息的时候。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需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为人心目。古人词云，杜宇一生春去，树头无数青山。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我觉得自然景色中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造物者描写自然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占些胭脂朱标，轻描淡写，到了描写白雪与青草，他就毫不吝惜颜料，用刷子刷了铅粉、藤黄和花青，而大块的涂抹，使屋屋皆白，山山皆青，而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院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功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呢？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

0: 而天地为之一心。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最为深厚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关于春的散文，无论绿意是不是晚到，春天来了，希望就会如期而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讲啊，有阴就有阳，有邪就有正，同样有病就有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不会治病的人。在疾病上，中医讲啊，以人为主，辨证施治，就是你抓住这个核心，抓住这个根本啊，根据这个症状来辨别用药，这个病也就等于从头上去瓦解了。所以疾病不难治，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疾病不好治、不能治，终身疾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源头是什么。所谓这个源头，就是发病的原因，它的根本是什么。所以说呢，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根本，就无从下手。那怎么治疗这个疾病啊？没办法，治不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源头是什么，治不了的前提就会告诉我们这个病不能治，但不等于这个疾病本身不能治。大家听好啊，它是有区别的。说这个疾病啊，它治不好、不能治，不等于这个疾病本身不能治，是吧？张三不能治，李四可能还能治呢；李四不能治，王五还能治呢。这个疾病本身它是有源头的，是有根源的，是有解的，只是掌握没掌握而已。所以在一些疾病的这个治疗调解上，大家还要确信一点，不论你是陈年老病啊，还是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这种难缠的疾病，你要坚信一点，这个病不是不能治，而是什么呢？你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从根上去调。

而在疾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没有辨证施治，你没有辨证，你不辨这个证，抓住这个证，你就无法根据这个症状来用药。用药怎么才能有效呢？就对症用药。这句话大家记听说过没？是不是啊？一定要记住，就是对症。那你们的症状是什么呢？有没有去关注自己的症状，了解自己的症状呢？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从何谈这个健康啊？从哪谈去消灭这个疾病啊？哎，就等于零啊。今天呢，节目当中盛老师就以秋季啊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给大家讲一讲防治，就是秋天容易发生的这些疾病，我们怎样去预防它，怎么去治疗它。这个秋季已经到来了，对吧？已经立秋了。那么在这个季节就有很多人啊不适。你看这个季节非常凉爽，按理来说这个季节是最宜人的。它不像夏天那么燥热啊，更不像冬天那么寒冷。春秋按理来说这个温度啊相对来说很宜人很舒服。但是在这个季节上也容易发生一些常见病，就很多人在这个季节爱生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的啊，最高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感冒啊，就是这个感冒。这个感冒比如说流鼻涕、鼻塞啊，咽喉痛，容易发烧，你看看是不是容不容易？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干咳啊，燥咳，嗓子不舒服，咽干喉燥，容易咳嗽没痰啊。第三个呢就是鼻炎啊，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是不是啊？第四个呢就是哮喘发作。咱们今天就拿这几个疾病展开来跟大家去谈一谈，去讲一讲。你们如果说今天能把盛老师讲的这些知识病理领悟了，做到了掌握并且会预防，我要跟你说这些疾病想瓦解很容易。你别认为说老师我这个病都十几年了啊，我十几年鼻炎了啊，我十几年哮喘了啊，我十几年慢性咽炎了，能不能解决？能。你之前十几年到现在没解决，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抓住根儿，没有抓住这个源头，它的主体你不知道，你没有抓，你不会。第二，你没有掌握这个症状，你从来没有对症，根据他的症状去调理，这是你最大的一个失误，也是你顶着这么多年的疾病走过来的原因。说本身这个疾病好不好治呢？好治，我跟大家讲，非常容易，非常容易。首先咱们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感冒，一到秋天就感冒，对吧？啊，一到秋天这个期间你就开始感冒了。怎么个感冒法呢？流鼻涕、咽喉痛，容易发烧。说实话，在这个季节容易感冒的人，这个人体质一定是很弱，很多人给他归为是免疫力啊，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体质很弱，谈不上免疫啊。如果说非得是免疫，那么这个免疫一定对应的是什么呢？是体质。体质绕，免疫力就绕，免疫力绕，也就是说是体质绕，体质身体虚弱，没有抵抗力，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容易感冒。如果说你体质非常强，很强壮，这个季节你是不会感冒的。秋天这个季节是吧，你看气候多宜人呢，很舒服，不那么潮，不那么湿，不那么寒，不那么酷暑，严格来说
在咱们国内这个季节是

不是应该属于很舒服的季节，但为什么你到这个季节你就会感冒呢？对不对？为什么别人不感冒，感受的都是舒服宜人的气候？在这个季节，你看感冒的人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婴儿、小婴儿、儿童娃娃，就没护理好就容易感冒。说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啊，一部分人容易爱感冒啊，特别是儿童娃娃。小孩子，原因是在于哪儿呢？就是早晚温差有点大。听好了，早晚温差，早晨、晚上、白天、黑夜，这个温差稍微有点大。比如说白天，啊，这个温度还相对来说比较热，但是到了晚间就比较凉了。在人热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呢？人的这种汗腺会打开，往出排体内的热气，甚至湿气，啊，往出排。即使没有汗，那么人的腠理这个皮肤或者人的防御力就没有那么强，不像冬天很冷，人的整个皮肤、整个汗腺都会收缩去防御的状态，整个人都会佝偻在一起，它有一种防御的状态。对吧？冬天冷了会这样，但是秋天在天暖和、不那么冷的时候，特别感觉这个温度很舒服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防御，也没有这个意识，身体不会做出来。那么我们平时个人也不会做出来。那么白天热到晚间呢，盖的这个被子都特别薄或者不盖被。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晚间的风啊，这种凉风、凉气。在我们身体没有任何防御的前提，或者身体抵抗力不那么强，再加上你体质弱，它就乘虚而入。这个风稍微的侵入我们的机体，人就会有一种反应，特别在呼吸系统上，它就会怎么样？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这个鼻子就有点鼻塞的感觉，不舒服。啊，最严重，这个寒邪侵入机体比较多，不单单是在头面了，整个身体，这个身体就会发热、高烧。听明白了吗？就会高烧。所以说，秋天这个感冒的人都是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这个人就比较弱，儿童娃娃。所以说呢，针对儿童娃娃，我们老年人。父母应该怎么办呢？照顾孩子的时候，特别在晚间啊，大家听好了，把这个头啊稍微护理一下。一般在这个季节，家里一般都不开空调了，都会开门窗，啊，去透这个自然的风。自然的风其实就很凉爽了，但自然的风到晚间也会很凉，特别人在睡眠入睡的过程当中，这种自我的防御力，啊。就不会那么强，自我整个身体就会放松，一种放松状态。特别有的人体质弱，虚还会出汗，这一出汗，啊，盗汗的人、自汗的人，这一出汗再加上凉风、贼风邪引，顺着汗腺就进入机体了，所以早晨呢就不舒服。啊，婴儿呢头颅比较薄。这个头颅一定记住护住，头颅如果凉了，这个人的鼻腔就容易不通气。说鼻子不通气不得劲儿，像堵住了，上不来气，这个是因为头颅着凉了。听明白了吗？如果说这个人呼吸把这个凉气呼吸吸入气管了，这个气管受到这个凉风的刺激，这个气管咽喉就会不舒服。总想咳，总想顿，啊，总感觉有异物，这就是什么呢？咽炎，所谓的慢性咽炎。你咳它没东西啊，秋天本身就属于干燥，说嗓子它就不会有痰，啊，嗓子不湿它干，但是为什么总感觉有异物呢？是风邪刺激的，风邪在这个嗓子呀、咽喉安在扎营了。
所以总感觉嗓子有东西不舒服，一检查又没什么，你总这么咳，总这么顿，咽喉就会红，就会肿，就会充血，甚至长小疙瘩，这样再检查就已经出现咽炎了，成为慢性咽炎。慢性咽炎什么原因呢？你不知道，其实源头就是你总咳总顿。一开始你没有炎症，我跟你说，你们这个嗓子一开始没有炎症，是风邪刺激之后你总咳总顿，在这个一开始咳顿不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去查，你查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说实话，当时还没有炎症，但是架不住时间长啊，我天天咳，经常顿，时间长了，好嗓子、好支气管、好咽喉也会充血，也会黏膜破裂。啊，也会出现这种增生，所以嗓子就出现了这种慢性的炎症，并不是炎症导致你咳导致你顿的。听好了，你的咳你的顿不是炎症导致的，而是前期这个寒风或者秋天这种凉风，咱们别说寒风，它没有那么寒，就是这种凉风、贼风，这种贼风邪引在你入睡的过程当中，在你身体体质不是那么强的时候，随着你的呼吸，在你的咽喉啊，在你的气管安在扎营了，所以说你气管咽喉就不舒服不得劲儿，就会出现这种燥咳、咳嗽、咽炎。明白了，咽炎就这么来了。特别那些这个哮喘的人、支气管炎的人，说为什么在秋天这容易发生呢？秋天这种凉气刺激，其实哮喘的人冬天特爱发生，他不是秋天，他从秋天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疾病的发作期和高发期。像这样的人，适当戴个口罩，能够减轻啊这种发作的频率啊，或者能够防止提前发作，因为口罩可以防止寒气直接刺激气管，直接进入肺部。就戴一个口罩啊，毕竟它能过滤一道。很多人是秋天这个粉尘呐、花粉呐导致的。我告诉你，花粉粉尘只是一个诱因，自身我们的免疫力，也就是我们的体质本身就不强，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一个秋天，多舒服啊！哎，你鼻子不透气了，哎，你咳嗽了，你高烧了，啊，你嗓子不得劲儿了，你干咳了，你哮喘发作了。对吧？什么原因？就是你的体质虚弱。儿童体质弱，这能理解，小婴儿嘛，他各方面防护力没那么强，这个我们就得从衣物啊，从生活起居上去护住他们，听明白了吗？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中年人，说你在秋天你也容易发生我刚才说这些疾病，那你一定是一个气阴两虚的体质。听好了，气阴两虚，气虚和阴虚，以气虚为主。气虚的人不耐风啊，这个体质绕，说体质偏颇，怎么个偏颇法？所谓偏颇就是不正啊，长歪了，你身体歪了啊，歪向哪儿了呢？怎么长歪的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元气不足，一身之气不够。如果是你一身之气很够，那就很正，不会歪。你要做的是把这个偏的身体给它扶正了，给它扶正了啊，把这个气虚，哎，给它补实它，让一身之气的这种元气足起来，它就正了。那么它不偏颇了，寒邪就找不上它了。它向哪儿歪呢？哪边的寒邪就容易找上它。四个方位，六个方位。对不对？你像风邪这边歪，正气不足就容易偏向风邪，那风邪就会找上你，你跟他亲近呢，那风邪就趁虚而入，你离他最近，最近的最先找上你。你看看是不是那种爱出汗的、乏力没劲儿的，一活动大汗淋漓的，干点什么气喘吁吁的，你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人。有的人说，老师，我也没感觉自己啊乏力没劲儿啊，也没感觉自己干点什么呀，这个气喘吁吁啊，那是因为你现在的活动量、劳动量不大。但从哪可以再次判断你这种气虚呢？
你捏一捏你身体的肌肉啊，

是不是很暄很软，像这个发面一样？你没有肌肉组织，没有肌肉组织，像人这个身体一摁还有个腱子肉，啊，这个肌肉啊很结实很硬，你的这个身上的肌肉啊很软，像面一样很胎，像稀泥一样，这个也是气虚体质。所以气虚的体质的人，根儿就是在身体上，你要调理体质。你体质不改善，你到凉遇点凉风贼风，你就会干嘛？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它不是在秋天在这样，秋天只是一个大环境。那你从热到冷空气的房间里，打着很凉的空间的房，这个房间里，你也会怎么样？你也会鼻塞、鼻塞、打喷嚏，乃至高烧、感冒、咳嗽。你也会出现不适，明白吗？只是整个大环境更容易让你中招，所以核心根是在哪呢？是在体质比较绕上。那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已经鼻塞、鼻塞不通气了，不得劲儿了，打喷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自己要中招了。听好了，感觉要中招了，怎么办？记住咱们的老方法，老方法。”就是一碗姜汤的事儿啊，适当的姜一小块儿啊，加上大葱啊，葱头适当啊，少放点红糖，煮点水喝，一碗水趁温热喝，稍微一发汗，听好了，稍微一发汗就行啊，毕竟是受的这种凉风，不是寒风啊，这种情况不那么严重，所以稍微一发汗就好了。哎，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简单，不用你大把的吃药。听好了，这个种情况越早调理越好。还有更简单的，锻炼跑步，你慢跑出汗，啊，你跑出一身汗，用我教你的方法，鼻子吸气，鼻子喘气，吐纳呼吸，啊，用鼻腔吸气，吸气喘气，慢跑，让头。颈背身上适当出汗，不出汗不终止。适当出汗了，一摸额头出汗了，一摸后颈部出汗了，身上有汗了，好了，可以了。哎，稍微出汗，为什么出汗就管用啊？是因为你在出汗发汗的时候，就把体内这种风邪进入体内这种凉邪风邪呀，给它逼出体外了，给它从体内给它逼迫出来了。它只要在你体内，它就会要你不舒服。哎，在你头窍让你鼻腔不通气，如果说在我们支气管、嗓子、咽喉让我们咽喉支气管不舒服，如果说在我们肺部就会让我们肺部不舒服，在哪就不舒服。像秋天那种贼风邪淫，只要你处理得当、处理及时，它都不会发展很严重，它没有说进入你的脏腑、进入你的血脉，还没有到达那一步，只是在皮肤腠理这一关。如果拖时间久了啊，它就会顺着皮肤腠理往筋膜、血脉和这个脏腑纵深发展。你千万别叫它越来越往里啊，一定在体表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比较快啊。你看，慢跑出汗，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呀？当然呀，也有懒人的办法。说懒人的办法不想运动怎么办呢？那你就去汗蒸馆或者汗蒸房去汗蒸，稍微出点汗，发发汗也管用。那有的人在这个季节嗓子容易干不舒服，秋天收涩收敛的时候啊，就容易干。这个人本身也是容易阴虚，那阴虚的人怎么办呢？我建议，如果说比较轻，不那么严重，就百合熬粥喝，百合山药粥，百合跟山药。熬粥，小米粥也行，大米粥也行，你经常喝，听明白了吗？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些，都是简单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常识和疾病发生的原因啊。但是呢，我们怎样说，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怎样去预防以后不轻易感召这些疾病呢？改善体质，调理体质。

0: 强化机体。你看看体质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哎，体质偏颇，体质虚弱，是我们在秋季容易发生感冒、鼻炎、哮喘、干咳的主要原因。所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才是真正解决这个疾病、瓦解疾病的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切记。好，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答题环节。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个秋季人特容易发生感冒、干咳、鼻炎、哮喘这些呼吸系统常见病，那么发病原因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总发生这些疾病，年年发生，经常发生，原因是什么？哪里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好答吧，我前期给大家讲到的，如果这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你今天听了我的节目，这个问题还没有认识上去，那你这个疾病就不要想着从根本上去根除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掌握点。第二个问题，在秋季啊，容易发生鼻塞、干咳、高烧、哮喘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是感受了哪六邪？贼风邪引六邪，那你是感受哪六邪了？第三个题，就是嗓子有点干咳不舒服，我今天讲了一个粥，可以润喉润肺，止干咳，这个粥是什么粥，都有哪些成分？这个知识点我感觉大家应该掌握，你不掌握了，你想给自己调理都调理不了，是不是？哪管这个方法再管用，你喝上就能解决，但是你没掌握不等于零吗？所以今天把第三个问题，哎，这个嗓子干咳，这个粥什么粥，成分是什么，作为我们今天第三个重点题来答。大家答对任何一道题，三个问题你答对任何一道，就可以获得咱们节目当中提供的健康奖品一份。健康奖品有氨糖软骨素，也有益生菌，也有明目洗眼液，也有清虚通络精华油，中药主语包、药灸条等健康礼品，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来选择，都是对大家管用、有用、实用的好礼品。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踊跃答题。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盛老师。
0: 啊，你好，欢迎您。
3: 我是山西临汾的听众。
0: 啊，山西的是吧？
3: 啊，我今年63了。
0: 嗯，今天参与节目，这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嗯，盛老师，我跟着您讲的这个健康知识啊，以人为本，调理身体啊，还真是坚持对了。
0: 是，是，你看看，要不然你怎么说这个跟对了呢？是不是有收获？
3: 最起码的啊，我不经常感冒了。
0: 啊，
3: 这个身体啊，感觉有劲儿了。能吃能喝的，干点家务呢啊、哦，也不会说我累的，也不会这么说了。
0: 也
3: 现在啊、哦，
0: 也就说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
3: 嗯，对对对，
0: 嗯，
3: 现在这个血脂高，这个头晕的这个症状啊，都好了。
0: 你看看，这就我经常给你们反复强调，我说呀，我们不能总去想着去治病。很多人认为我这个身体不健康是因为疾病导致的。我只要把这个疾病治疗好，我身体就健康了。很多人都这么想，大多数人其实这极其错误了，正好反了。不是因为生病人才不健康了，是因为这个人身体不健康不硬朗了才会生病，才会生病。所以说不是说我治完病我身体就健康了，因为很多人你看他没有病但是身体就不舒服，今天这个问题明天那个问题，今天这不得劲明天那不得劲。
3: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还得抓核心，抓身体。只要你身体体质，哎，你健康了、硬朗了，你其他小毛病啊，基本上就不会找上来了。
3: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给带来的好处多多呀？
3: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差点听信了别人的话哦。
0: 嗯。
3: 跟这个健康就差一点没有缘分了。
0: 是，你差点就没有去调理体质，不重视体质。
3: 哎，对了，
0: 是吧？
3: 有人冒充咱们这个老师啊，
0: 嗯，
3: 说咋说呢？哦，说是不用调理体质，
0: 嗯，
3: 喝点这个健脑茶就好了。
0: 啊、
3: 嗯，哎呀，我听了哦，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0: 嗯，
3: 这个改善体质嘛，调理这个精气精致。才能这个调理身体的核心呢、啊这个、
0: 对呀、
3: 啊、对吧
0: 对呀、啊、你精气神体质你是根本呢、啊、这个中医5000年它5000年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什么呢
3: 对对对
0: 精神情志和体质、
3: 哦、
0: 形神嗯
3: 嗯我就赶紧打了一下这个肠胃电话核实了一下立马就知道那个人啊就真是个骗子
0: 是你看看多亏你谨慎了、
3: 哎、哦我还多了一个心眼啊
0: 嗯
3: 我让他先把东西给寄过来、
0: 嗯、
3: 让我看
0: 嗯
3: 果然都是三无产品
0: 嗯
3: 就靠一点茶叶几瓶液体糊弄人、
0: 嗯、
3: 哎呀跟咱们平时用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0: 是你看看
3: 后来他还继续给我打电话
0: 嗯
3: 我就说你要是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
0: 嗯是
3: 你们这些都是骗子
0: 嗯
3: 让我给狠狠地骂了一顿、
0: 嗯、是你看看你就说呀你说现在信息呀太便利了在这个沟通信息便利如此这个快捷的今天但是也有了很多烦恼啊就有时候叫人防不胜防你看看
3: 对
0: 是不是冒充咱们节目的、
3: 嗯、
0: 哎你这冒充咱们节目还好啊冒充盛老师的也有冒充盛老师的师傅的还有冒充我老师的
3: 是
0: 啊，说这个我是盛老师的师傅，啊，盛老师老师，嗯、我都在起想啊，我这个师傅都入土多少年了，啊，都去世多少年了，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3: 防不胜防，
0: 对吧？
3: 嗯，
0: 哎，你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还冒充我师傅，哪来的师傅了？现在，啊，早都去世多少年了？那你看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你看看多危险呀、啊。是不是啊？哎，你要是说真听了，你这不错失调理身体的这个机会了。你不调理身体，哪有今天改变呀？
3: 多亏了哦，跟您哦学到了很多知识，盛老师。
0: 嗯，
3: 这个我跟你说说啊，我身体上的这些毛病啊，
0: 嗯，
3: 我跑了好多地方看，
0: 嗯，
3: 还是您呢给的这个调理方向对路了。
0: 嗯，
3: 现在我还有个腿上的问题啊，
0: 嗯，
3: 还得靠您呢帮忙给治疗一下。
0: 嗯。 你说我听听。
3: 我这个腿的问题啊，
0: 嗯，
3: 跟你以前讲的那些腿浮肿啊还有一点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3: 我这个小腿啊先有个红点疙瘩。

0: 性捷径。你记住，没有好体脂，你就不会有健康。你永远记住这句话，这句话你永远记住。那么从疾病的治疗上，我们要干嘛呢？去发它，去把它发出来。如果说就一个疙瘩啊，就一个疙瘩，你买点这个吸毒膏，给这个毒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出现毒了啊，就不用再贴了。这个期间呢，就可以干嘛呢？用点这个紫药水，紫药水消消毒啊，用纱布盖上，知道吧？这个问题不算大。如果说三个五个的，这样你就这么解决。如果说身体很多，到处都是小疙瘩，那你不能用这个拔毒膏了，你不能到处贴了，你干嘛呢？就是这个驱寒解表除湿啊，就用点茶饮。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啊，你可以用点这个茶饮。你不知道呢，你上回挂了电话，你给厂委老师去电话，好吧。最关键是改善身体，你体质不改善，你记住啊，你这个根儿就没解决，你就会不断的制造这种疙瘩毒素，今天长一个，明天长一个，它一直长。
1: 对，
0: 啊，另外呢，说明一个问题，你不愿意运动，爱运动的人，运动锻炼的人，他基本上不会这样，啊，
1: 哦，
0: 你反映出你这个人。不爱运动，锻炼特别少。
1: 我平常就是爱在家里边坐着，就是老感觉没有劲儿嘛，就所以呢，就是老坐着，不是那么太想动
0: 啊。没劲儿是气虚体质，你调理体质，慢慢就过来了。另外呢，也可以买点治党参、治黄芪啊、炙甘草、太子参，各9到12克啊，煮水当茶喝，是吧？当茶喝益益气，不也行吗？就养生保健呗。是吧？多养生，多保健，身体重在于什么呢？贵在于调养，呵护保养，不是生了病去治，而是我一直保养自己，让自己身体一直处于较高的健康水平，良好的状态。
1: 嗯，好，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别让身体下滑啊！
1: 太好了，
0: 就这样。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那就这样，有问题拨打400-600-2677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老师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盛老师。
3: 你好，盛老师。那个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老朋友吗？
3: 是的，我在6月份我为我自己咨询过一次。现在我想为我爱人的情况再咨询盛老师呢。
0: 就是今年6月份跟我沟通过是不是啊？
3: 对的，我是沟通我自己的情况。
0: 怎么样啊？沟通完之后有没有改变呀？
3: 沟通完之后，我正在服用保元丹和杞黄丹
0: 啊，
3: 慢慢也见好
0: 啊。有见好。这次是给老伴儿咨询是吧？
3: 对的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他的糖尿病那个详细情况，我想跟盛老师说一下啊。他就是早上上过厕所之后啊，他也容易饿，比较瘦
0: 啊，人瘦。
3: 他体重才62公斤。他不口渴，尿也不多，手脚也不麻，但是手脚有点冷。他长期吃这个爱家双胍。长期吃西药。他主要餐前血糖都基本正常，主要是餐后啊，中餐和晚餐餐后血糖比较高。有时候11.5的这样。的高度。
0: 餐后2小时11.5。
3: 对。是啊，也狗也每天吃一粒酱呀油啊。
0: 饮食都吃什么呀？
3: 饮食他中午都吃那个杂粮米饭。早餐就是吃喝麦片。
0: 多大年纪了？
3: 65。
0: 运动量大吗？
3: 运动量，他每天上午去打乒乓球，然后中午吃过饭之后也去打乒乓球。
0: 就每天只要饭后基本上都会运动啊。
3: 对对对，对的。对。
0: 接着说吧，说说他的血压吧。
3: 他血压都是60多到120这样子的。
0: 嗯。

0: 就是不吃降压药多少？
1: 不吃降压药没量过你，一直都是吃降压药的才量的这个。
0: 好，嗯。
1: 然后他一个月前打乒乓球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头晕、眼前发黑，
0: 嗯，
1: 然后我就带他到医院查了一下，查了有轻微脑梗和这个颈动脉多发斑块，
0: 嗯，
1: 然后医院开了好多西药，我只给他吃了每天晚上睡前吃了阿司匹林一片，
0: 嗯，
1: 目前情况就这样的。
0: 嗯，是这样。你老伴儿这个每天饭后打球，他这个血糖餐后两个小时还能11.5吗？
1: 那就不是了，那就有低了，那就在十以内了。所以他运动啊，运动就消耗啊。
0: 嗯，我感觉你给他养养血脉吧，嗯，调理调理体质，养养血脉。
1: 他主要目前我想给他治糖尿病这方面。
0: 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胃肠怎么样，他这个胃能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如何？
1: 吃凉的可以啊。
0: 吃凉的也可以，不嗳气不打嗝。
1: 哎。
0: 舌苔怎么样？
1: 舌苔也正常。
0: 啊。如果调理糖尿病啊，现在我给的建议哈，最好打点胰岛素。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完全下去，打胰岛素，不要总吃降糖药，知道吧？打
1: 胰岛素啊。
0: 啊，打胰岛素。胰岛素对身体是比吃降糖药要好很多。
1: 那打胰岛素是不是一直打下去啊？
0: 不是，胰岛素不是一直打，慢慢的就会也会停掉。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节目，我之前我之前我的血糖我也高，也有高过。
1: 我听你讲的，你血糖高。
0: 当时也打胰岛素了，那后期慢慢通过调理，慢慢就给它减掉，就停掉了。
1: 哦。
0: 打胰岛素是改善这个血糖是比较快的，比较平稳的。
1: 哦，
0: 因为你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减轻你自身胰岛素的不足，或者是你胰岛细胞的疲惫，因为你血糖持续高时间长了，你这个胰岛细胞啊就会变得惰性了，就会疲乏了，分泌胰岛素就累了，就分泌不动了。
1: 哦，
0: 打胰岛素呢没那么难，也不疼。
1: 哦，
0: 不会。
1: 打胰岛素，降糖药还吃不吃呢？
0: 降糖药就不吃了，打胰岛素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哦，
0: 像你爱人这种情况，也一天4-5个、5-6个单位，慢慢就给他减掉了，先去平衡他，然后呢，叫他每天饭后就运动。其实饭后运动也快，如果饭后吃完饭20分钟之后，就去运动去，半个小时就运动，就运动锻炼。
1: 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哎，你慢跑也行。你慢跑也行，打乒乓球也行，都行。他运动锻炼呢，他体内的糖啊，糖的成分就给利用起来了，血液里的糖就不高了。
1: 嗯。
0: 啊，一天三顿饭后就是运动，实际上颠颠跑一跑或打打乒乓球都行，就饭后运动，30分钟以上。然后呢，喝点牛奶。
1: 哦。
0: 每天喝点牛奶。为什么喝牛奶啊？胰岛素其实它就是蛋白质。一种特殊结构的蛋白。你像你爱人你老公这个脂蛋白不足，他会怎么样？他就不行。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啊，我都建议喝点牛奶。
1: 哦，
0: 没事喝点牛奶啊。
1: 吃牛奶。
0: 对，
1: 吃牛奶了。
0: 牛奶鲜奶也行，是这个成盒的奶也行，就是要纯牛奶。
1: 哦，好的。
0: 嗯，纯牛奶，然后呢？能打胰岛素最好打胰岛素，你不想打呢那就不打。你要打胰岛素呢，你就打一段时间，打一段时间呢加上运动锻炼。不能喝啤酒啊，啤酒不能喝，因为喝酒含糖量非常高。
1: 嗯，他不喝酒不抽烟。
0: 嗯，不喝酒不抽烟那更好了。剩下他这个梗阻手脚凉梗阻，就改善他的体质，改善他的血瘀体质，改善他的阳虚体质。切黄丹可以叫他吃点。
1: 哦，
0: 那个我在节目当中还讲一个方法，就这个猪胰、猪脾呀、猪脾脏，给它打成粉，
1: 嗯，
0: 就烧焦了打成粉。这个方法到时候我告诉你，发给你也行。
1: 哦，好的。
0: 啊。
1: 嗯。
0: 行。
1: 谢谢盛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
0: 啊，您好。
4: 啊，是盛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
4: 啊，我给你咨询的，我的病
0: 啊，
4: 高血压，心脏不好。
0: 高血压。
4: 嗯。
0: 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4: 那不吃药都达到190，低压都达到100了。
0: 哎，多少年了？
4: 呀，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4: 嗯。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7的都。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4: 邯郸的。
0: 邯郸的。
4: 邯郸套儿的，煤矿上了，送我去了。
0: 啊，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问题呀？
4: 心脏不好。
0: 心脏不好。
4: 嗯，胸口憋得慌，胸部得疼。
0: 嗯。
4: 出气儿也老是觉得给他气短上出气，哎呀，出气老长出气，睡觉也睡不好。
0: 嗯嗯，睡不好。嗯
4: 嗯嗯，这都这个，这两有两天都这一米的身呢，都这左面跟那右面不一样，这觉得都这正面觉得热乎，正面觉得凉，跟那弄个劲儿啊。
0: 嗯，左面和右面感觉不一样。
4: 啊，肝胆不好，肝有胆囊炎，有哎呀，咋的也不行。
0: 比较乱。是不是啊？
4: 嗯，我吃两个也不中
0: 了。嗯，别着急，没事儿。咱们呢，先了解各个症状，然后呢，盛老师给你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 嗯，
0: 只有把这个原因给去掉，你这个病根才被瓦解，你才会睡得安，吃得香。
4: 啊，是是，还老出汗，早起，早起一醒都这俩给着上半身的出汗，下半身的不出汗。
0: 啊，主要上半身子是不是啊？
4: 嗯，感冒了。
0: 嗯，
4: 哎呀，现在都大光吐那白痰。
0: 嗯，白痰。
4: 嗯，这种你喝那个治感冒药吧，更不得劲儿，胃更不能吃饭了。
0: 嗯，胃就不敢吃了。
4: 嗯，这就今年也咳嗽，咳嗽喝了这消炎养胃丸不咳嗽了。
0: 嗯，
4: 不咳嗽了，这肝这边都觉得憋了。
0: 嗯，憋得好。
4: 饮食也不愿意吃，有两天愿意吃，有两天不愿意吃。
0: 嗯。
4: 解大时候一天都解好回。
0: 嗯，好几回。
4: 最少两回，要不都三回，还进的不成形。
0: 不成形。
4: 嗯
0: 嗯，也没调过吗？
4: 调过，一直吃药，吃着一会儿吃的，吃的念了轻，再吃都不当事了；吃的吃的轻，再吃都不当事了，就这样。
0: 舌苔他有没有齿痕？
4: 有两面有齿痕。
0: 嗯。
4: 血脂检查说2.4是多少啊？在这五月份检查，他说血脂不是多高的呀？
0: 嗯，血脂还行啊。
4: 嗯，他检查出来哪都没病，他你都血压高，那时候那医院的准不准呢？
0: 那就血压高，他都治不好。
4: 嗯，这血压高，心脏不好，冠心病，多点说是冠心病。
0: 冠心病。
4: 嗯。
0: 冠心病，知道什么叫冠心病吗？
4: 不知道。
0: 大家都知道这个称呼，冠心病有一个冠状动脉。
4: 嗯嗯。
0: 哎，就是冠状动脉叫血管。
4: 嗯。
0: 在心脏。这个端口处就是一个动脉，它叫冠状动脉，就是有点像帽子一样，所以说叫冠状的动脉。冠状动脉如果说出现血栓，就是血液啊，这里有血栓有淤阻了，血液流通的不好给淤阻了，就像河流一样，啊，这河沙给它凝滞在这个部位了， 导致缺血，心脏供血供氧能力差。

0: 供血供氧能力差呢，出现相关的心脏反应，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或者是出现心绞痛、呼吸短、气短、胸闷，这些相关症状，这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
1: 嗯嗯。
0: 还要解决你机体老化的问题。刚才也说了，你出汗，上半身子，这个汗多，这就是憋的，知道吧？这个痰多说明你这个肺脏肺脏并不是很好。当然没有出现实质性病变，比如说纳气能力差，这个肺气机交换差，就会出现相关症状。时间久了就容易导致心肌增厚、心室肥大。
1: 是。
0: 刚才我也问了，我说你大小便怎么样，饮食怎么样？你一个是有这个胆囊炎，对不对？
1: 啊，是。
0: 胆囊炎就影响消化，
1: 是
0: 影响食欲。
1: 嗯。
0: 那么所以说你时好时坏，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你最关键在哪里？你这个虚，你不但你不但那肾虚、心虚、脾胃虚，这个人身上一虚啊，这个脾胃虚了，他就运化能力差，
1: 是是，
0: 他就会生成湿痰湿，也叫痰壅。那脾胃虚了，那你大便就不会成形，
1: 是是。
0: 脾胃虚了，你舌苔就会出现齿痕，
1: 是
0: 啊，你有元气亏虚的现象。另外呢，你有淤血体质存在，
1: 是
0: 真正要想解决问题，一个是使你淤血给化开，另外解决你气虚，解决这两块，只要你这两块解决，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不治而愈啊！我现在呢，先解决咱们心脏和高血压的问题，好不好？
2: 你看出个办法，那我那病呢？你要是咱每天晚上花了这家里嫩的那个嫩的那个，
0: 我能理解你啊，这位女士。属实说一个人生病属实够痛苦的，心里有压力，给家庭造成的压力，是不是？我们就像犯罪的罪人一样，无法敢正常面对家人，
2: 是
0: 是不是啊？咱不哭啊，哭他解决不了问题啊。
2: 是是，
0: 嗯，盛老师会帮助你的。
2: 啊，
0: 这档节目咱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各种健康难题的。你说大家没有难题，谁会找盛老师啊？是不是？生活很坎坷，但是我们迈过这套坎儿，他就好了。咱不向困难低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多年你都坚持挺过来了，你想想六十多岁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
2: 是
0: 不是？咱什么罪都招过，我们怕什么呀？儿女长大成人了，
2: 嗯，
0: 是不是？咱不难过也不伤心。好，笑着活着。你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是不是？
2: 是是。
0: 行，盛老师给你方法，你拿笔记好。
2: 你慢点说啊。
0: 我慢点，你记不下来，稍后呢，你有电话给我留下，叫咱们场外老师也给你发一遍啊。
2: 行行。
0: 首先穿胸丹参各十五。
2: 穿胸丹参各十五克。
0: 山楂呢五枚。
2: 山楂五枚。
0: 对，树柿子叶。
2: 柿子叶。
0: 对，柿子叶呢用七个，加上红花五颗。
2: 红花五颗。
0: 这些煮水泡水喝啊，当茶用一天的。煮水泡茶一天的。三七粉。
2: 三七粉。
0: 对，一次1.5克。
2: 三七粉。
0: 早晚两次。
2: 早晚两次。
0: 用这个水去冲服它。对你心脏不好、冠心病有帮助。用过一段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另外呢，把我交代的菩提降压方给用上。用一段时间呢，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拨打400-600-2677。好吧。
2: 谢谢你了
0: 不用谢，等待你好消息啊。
2: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
4: 好，我是你的新学员。
0: 新学员新朋友哈。
4: 我是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
4: 对，周家福。
0: 周先生，好名字。多大年纪了呀？
4: 52年的。
0: 五二年，
4: 75了，
0: 也是好年龄。健康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4: 我就是两个病，一个是重症肌无力，22年得的，打药也没有好方法治，

0: 后来又跑了东北去，
1: 嗯，
0: 在那个地方梅花针给我治疗了，
1: 嗯，
0: 三年，我去了四趟，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去都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
1: 嗯，
0: 哎，去年以后跟你说发展的肺部肝炎，
1: 嗯，
0: 在医院又待了两个月，重症监护室，
1: 嗯，
0: 我待了一个月，
1: 嗯。嗯
0: 抢救室我又待了一个月，
1: 嗯，
0: 把我折腾了以后给要命，
1: 嗯，
0: 哎，那不是来家以后我身体一直恢复不了，浑身没劲，走路以后跟你说是呢，
1: 嗯，
0: 感觉的身体非常沉重，
1: 嗯，
0: 身体都不行，
1: 嗯，
0: 这是肌无力的情况和孙老师汇报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心脏呢也不好，
1: 嗯，
0: 放颤，
1: 嗯，
0: 慢得很，
1: 嗯。
0: 一分钟能跳五十来下，
1: 嗯，还
0: 有四十八九下，
1: 嗯，
0: 跟你说，我也着急的够呛，因为我家有个弟弟也这么个情况，
1: 嗯，
0: 那年以后突然就走了，
1: 嗯，
0: 我也非常着急，
1: 嗯，
0: 我说是能不能沈老师也帮我调理一下子，
1: 嗯，
0: 我就这两个需求，我这个大老朱我的邻居，
1: 嗯，
0: 朱丽英。给我介绍了孙老师您，
1: 嗯，
0: 哎呀，我感到有了希望了，
1: 嗯，
0: 哎，我就才跟李老师那边又也是订了一些药，
1: 嗯，就是气黄丹、
0: 哎、
1: 调理体质的气黄丹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我很高兴跟你说是，
1: 嗯，
0: 今天呢又把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
1: 嗯，
0: 哎，希望以后孙老师把把关吧，
1: 嗯，
0: 看以后怎么调理好，
1: 嗯，
0: 因为啥问题呢？
1: 嗯。
0: 孩子呢总的来讲还没有有些事情没有成功，
1: 嗯，
0: 哎，家庭也很累，
1: 嗯，
0: 因为我还有个哑巴弟弟，
1: 嗯，
0: 需要我帮帮，哎，我走了的话以后这个家里有些事更乱一些，
1: 嗯，
0: 就这么个事。
1: 好，你这个病想康复起来治疗啊不难，只是你没有抓到核心、
0: 哦、
1: 你没有从源头核心上去调理，
0: 嗯，
1: 你心跳没劲儿缓，心动过缓，跟你重症肌无力，它俩是一个原因导致的。
0: 嗯，
1: 你重症肌无力，
0: 对，
1: 它只是在肌肉体现没劲儿，那肌肉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那在心脏上，心脏体现的跳动没劲儿，在肺脏上，肺脏体现的呼吸没劲儿，在咽喉上体现的咽喉吞咽没劲儿，明白了吗？
0: 嗯，
1: 它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没劲儿。
0: 嗯，
1: 脾胃运化没劲儿，这个咽喉吞咽没劲儿，甚至排便都没劲儿。
0: 对，
1: 就两个字，没劲儿。所以说你的疾病要先解决，首先叫你有劲儿就行了。
0: 嗯，
1: 你腿有劲儿了，你身上有劲儿了，心跳有劲儿了，呼吸有劲儿了，吞咽有劲儿了。我问你病好没好？
0: 嗯，对，
1: 你的疾病啊就是一个元气不足。
0: 哦，
1: 你实际上是身心透支比较狠。
0: 嗯，
1: 啊，操心多，劳心费神，你应该睡眠也不好。我跟你说，
0: 对，
1: 你别看你没说，你的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呢。
0: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你不单乏力，你应该还有一个口干、口渴，乃至严重的口苦。
0: 有这个情况
1: 啊。所以说呢，你的身体、你的疾病，一个是内在透支狠，一个是你身体透支狠，你双向透支了。
0: 嗯，是的。
1: 盛老师给你分析完之后，你心里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什么问题怎么调了？你是不是看到健康希望了？
0: 对，有生了说以后跟你说就希望了。
1: 嗯，你这个疾病啊，你能够去订购这个七黄丹，调理自己的体质，提升自己的体质，这是你最明智的，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啊。七黄丹你可以正常吃，早晚各一丸、
0: 哦、
1: 然后我再给你个茶饮，茶饮是喝的，小石粉是送服的小粉剂。
0: 嗯，
1: 这块你去用、
0: 嗯、
1: 啊。当你身体有劲儿的时候啊。你能走的时候你跟着早晚走一走、
0: 嗯、
1: 就太阳没出来的时候走一走，晚上太阳落山没事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你经常要干什么呢、
0: 嗯、
1: 推小肚子揉小腹，还有个深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这么去练，就吐纳呼吸、
0: 嗯、
1: 练习元气。
0: 嗯，
1: 吐纳呼吸没事呢就颠着往前走，活动锻炼，甩甩肩膀，甩甩臂，扩扩胸，甩甩腿，抻筋筋，压压腿、
0: 嗯、
1: 每天都锻炼，每天都锻炼，慢慢慢慢就过来了。
0: 嗯
1: 啊，吃饭呢多吃这个蒸的啊、炖的好消化的，炒的少吃，油炸的少吃、
0: 嗯、
1: 特别是油炸的。
0: 嗯嗯，
1: 然后呢别给自己啊天天内耗了，透支自己的精气神，这个很重要，知道吗？
0: 对
1: 啊，我交代你这些能做到就很不错了啊。
0: 啊，是的、
1: 嗯、啊、
0: 哎、
1: 那就

0: 期待你好消息吧。啊，祝你早日走心健康。
1: 好，谢谢盛老师，
0: 再见。嗯，
1: 好，再见。好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2集，
5: 警方的直升机在空中悬停，四名武装警员顺着大绳滑降下来，展开警戒。一个警员提着急救包打开了舱门。黑豹还在流血，他的脸色苍白，他挣扎着手指中指甲。
6: 先救，救少爷。
5: 钟世家被警方人员抬出来进行包扎，黑豹被另外一个警员扶出来，也落在了地上。当双脚落在地上的一瞬间，黑豹觉得眼前一黑，一下子就栽倒了。救护人员赶紧冲了上来进行急救。钟世家哭着扑过来，
6: 黑豹，黑豹， 你怎么样啊？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5: 黑豹此时脸色苍白，无力地睁开眼睛，嘴角上挤出一丝笑意。
6: 少爷，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5: 钟世家忍不住哭出声来。
6: 黑豹，你要活着，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5: 警员扶开钟世家，为黑豹查看伤势。在黑豹身上，不仅有刀伤，还发现了子弹留下的弹洞。连黑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中的子弹，可这子弹却是致命的。黑豹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光泽。
6: 别再为我担心，我已经不行了，我知道。请少爷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说。
5: 钟世家哭着扑了过来。
6: 黑豹，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你要说什么？黑豹，你说。少爷，黑豹，你别叫我少爷，你救了我的命，咱们是爷们儿，要不就是哥们儿。少爷，我不能保护你了。黑豹，黑豹，你不能死，我命令你不能死，你要活着，要活下来，我命令你。
5: 黑豹无力地笑了。
6: 少爷，何先生，何先生是你的父亲，你记住我这句话。
4: 我记着，我记着。但是你不能死啊，不能死啊，黑豹。
6: 原谅他。
5: 黑豹的呼吸更加困难了。
6: 答应我，原谅他。
5: 钟世家犹豫着，黑豹猛地抓住他的手。
6: 他是你的父亲，你的血管里流的是他的血。
5: 钟世家不说话了，他点了点头。黑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流出泪来。
6: 少爷，我放心了，黑豹是个孤儿，是何先生把我养大的。相信我，何先生是好人呐。相信我，
4: 黑豹，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5: 钟世家流着泪，他紧握着黑豹的手。
4: 但是你不能死啊，不能死啊，黑豹。
5: 黑豹感到自己的血要流尽了，他用尽全部的力气说出了最后的话。
6: 记住，男人说话是要算数的。
4: 你不能死啊，黑豹。
5: 说完，他松开了手，瞳孔慢慢散开了。钟世家扑在黑豹的身上嚎啕大哭。
4: 黑豹，黑豹，黑豹。
5: 黑豹的嘴角有着笑容，安静的就像睡着了一样。警察上来拉钟世家，却怎么也拉不起来。几个警察只好一起过来拉钟世家。钟世家哭喊着，挣扎着，却被越拉越远。白布盖在了黑豹的身上。远处传来了钟世家那撕心裂肺的呼喊。
4: 黑豹，黑豹。
5: 呼喊声在空中和山谷中回荡。
4: 黑豹，
5: 而后便渐渐地没了声息。仓库的大门被打开了，一辆越野车亮着大灯高速地开过来，又猛地刹住了车。一片车门开关的撞击声。蒙着眼睛绑着双手的机会被抛出来，摔在了地上。何世荣的脸上露出复杂的笑容，抱着双肩站在纪辉的面前。两个雇佣兵撕开纪辉的眼罩，把他拉了起来。
7: 这是一个充满诈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 可以信守诺言的人已经弥足珍贵。我一直信守这个信念，所以我努力去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你要的一切我都按照诺言给了你，那么我要的人呢？
5: 机会呼吸急促，汗水顺着脖子流了下来。
7: 食人鱼，我训练了你，栽培了你，给了你想要的一切。
8: 何世荣说着夸张地摇了摇头。
7: 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9: 这是意外。
5: 机会抬起头大声地争辩着。
7: 失败者没有权利解释。
5: 何世荣恶狠狠地望着机会，一只眼皮在不停地跳着。
7: 食人鱼，你完了，你不可以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8: 机会用同样仇恨的目光回敬着何世荣，没有显出丝毫的恐惧。何世荣突然大笑了。
7: 在这一刻我才体会到撒旦是什么感觉。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撒旦却毁灭了人类。
9: 白沙，是你毁了我。我曾经是一个满怀理想去异国他乡求学的女学生，即便是我的身子不干净，但是我的心曾经是纯洁的。可你不仅夺走了我最珍贵的东西，还使我成了一个冷血杀手。今天我没用了，你用不着我了，你就要杀死我，你还是人吗？
8: 何世荣更大声地笑了。
7: 食人鱼，我很满意你此时此刻的表现，是你的出色表现使我决定让你再多活一会儿。秃鹫还没有死，留着你到时候或者还会有用。
10: 来人。
11: 在。
8: 随着何世荣的叫喊声，走上前两个彪形大汉。
10: 主人有什么吩咐？
7: 把他给我关一个妥善的地方，到时候我自有用处。
10: 遵命。
8: 机会被两个打手拖走了，何世荣的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晴空里一道闪电带来滚动的闷雷，天要下雨了。奔驰车疾驰在海滨公路上，韩光开着车，蔡小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打开了韩光的 PDA。 开机画面是笑容灿烂的林冬儿。蔡小春像被什么扎了一样愣住了。韩光的脸色还是那样的阴郁，他没有说话。蔡小春看看韩光，
12: 你是不是从心底里想杀了我？
8: 韩光开着车没有回答。
1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错都错了，我承担所有的后果。办完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13: 这不是错，是罪。
8: 韩光冷冷地说。
13: 你也不是给我交代，是给法律交代。
8: 蔡小春出神地看着韩光。
12: 哼，你还是没有变。
13: 哼，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变的。
8: 蔡小春打开 PDA 接驳了警方网络。
5: 韩光不觉一愣，
13: 你采取了什么方法？
8: 蔡小春得意地笑了。
12: 给我现金的是一个代号马蜂的家伙，他自以为很谨慎，没想到我派人跟踪了他。 尽管他滑得跟泥鳅一样，可我的人还是找到了他的住址。
13: 就这么简单？
12: 复杂的事情往往破解的办法很简单。
5: 蔡小春得意地笑了笑。
12: 想知道他的身份？
5: 韩光未置可否。蔡小春在 PDA 输入了名字，一张照片很快地显现出来。
12: 就是他，陈鑫，以前是个留学生，去年个人注册了云山国际贸易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美元。他从哪里来的钱？哼，喏，这是他的家庭住址，你看看。
5: 韩光转过头，注意地看了看。天上响了一声雷，瓢泼大雨很快就落了下来。

0: 在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王斌神色复杂地走进会议室。
1: 上级复电。
0: 冯云山站起来伸手去接，王斌走到他跟前低声地说，
1: 局长，电报上指定由高局长先看。
2: 哦。
0: 冯云山愣了一下，闪过身去。高局长纳闷地接过电报，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变了，他放下电报，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而后转向冯云山。
2: 老冯啊，由于你的擅自行动，使事态有可能失去控制，上级决定取消你的联合行动总指挥职务，改由我来接替总指挥。
0: 冯云山平静地点了点头，似乎早有准备。
3: 老高，我只有一个请求，尽量给山鹰争取一点时间。
2: 上级严令，从速缉拿韩光归案。
0: 高局长说完，把电报交给了冯云山。冯云山看完电报，冷静地问高局长，
3: 你准备怎么办？
0: 高局长转过身去，看着满屋子的警官，神色严肃地说，
2: 同志们，现在真的是考验我们对祖国对党忠诚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不缉拿韩光，上级会重新指派总指挥来滨海，

0: 新来的同志未必有时间了解整个情况，一定会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来办，而现在的情况又有特殊性。
1: 高局长顿了顿，摘下了警帽。
0: 所以我决定缉拿韩光。
1: 大家都愣了，冯云山也愣了，无数诧异的目光转向了高局长。高局长咳嗽了两声，
0: 不过这只是表面文章，也就是说我们只是虚张声势，并不动真格的。我希望这样可以给韩光争取点时间，不过这个办法不可能维持得太久，下面的事情真的是要看韩光自己的了。
1: 冯云山的脸上露着感动，他感激地握住高局长的手。
2: 老高，谢谢。
1: 高局长笑了笑，
0: 特殊时期特殊处理，下不为例啊。
1: 高局长说完转向等候他下命令的警官们，
0: 你们都给我瞪大眼睛，给我干了漂亮的。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指挥你们破案的机会喽。
1: 警官们看着高局长，神色肃穆。大家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高局长这样做是在破釜沉舟。他像冯云山一样，已经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大家也清楚，两位前辈之所以不惜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所要达到的不过是一个目的，那就是保卫祖国的安危。所有的警官们都不禁肃然起敬，他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手来，给两位首长一个庄严的敬礼。冯云山的眼睛湿润了，高局长的眼睛也湿润了，他们也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手。时间仿佛在这一瞬间静止了，空间也仿佛在这一瞬间凝滞了。充盈在这个世界里的，只有那一颗颗澎湃的心。高局长放下手，高声命令：
0: 现在开始工作，排除所有不必要的干扰，一切都要围绕韩光的侦查行动展开，明白了吗？
3: 明白。
1: 警官们的声音在指挥中心的大厅里响彻着。海滨幽静的别墅区里，奔驰车慢慢地开进来。车上，蔡小春指着一栋独立别墅前面停着的银色宝马 X5 告诉韩光。韩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仔细地看了看，
4: 他们好像要出去。
1: 蔡小春点了点头。远处文质彬彬的陈鑫此时正把一条拉布拉多狗牵进车里并关上车门。韩光打开车门，把手枪揣在兜里。蔡小春闻声也利索地下车，跟在韩光的旁边。两人径直快步地走向背对他们的陈鑫。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2: 第一集，
6: 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骗和被骗，人生就是由无数个骗局组成的，想来也很有意思。小时候父母担心我们亲近河流，就编造说河里有吃小孩的怪兽，其实河里连小鱼都是稀有动物。上学后为了开脱迟到的缘由，我们不得不把罪过推给公交车司机，其实不过是起床晚了。工作后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对老婆说自己要加班，其实只是为了喝顿小酒。这些谎言或许无伤大雅，说起来也顶多是个笑话，但社会中的确有靠欺骗过生活的人。成功的谎言没准能成就一件大事，骗局搞大了就是事业的顶峰。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凭着谎言办起了一个规模。

0: 模宏大的车赛，殷作家和司马北也是这样的人。倒霉的是，他们只是骗局中的一个环节，他们在欺骗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是受害者。只有周胖子这样的才可取，他呢，说一些小瞎话，只不过是为了骗吃骗喝，落一肚子好下水。前几年，周胖子忽然发现车上的座位啊是越来越小了，特别是面包车，以前是17座的，不知道怎么着，转眼就变成21座的了。这车不见大，而坐车的人连搁腿的地儿都没了。周胖子真是担心呢，这样下去自己的饭碗就端不住了。幸亏这种趋势被制止了，否则还真是麻烦。难道只有1.3米的中国人才算标准吗？是啊，这事儿难怪周胖子担心，汽车的座位要是再小点，他还真就坐不进去了。其实周胖子是有名字的，他的学名呢叫周建国。慢说这名字跟建国不建国的毫无关系，而且是路灯下的菜摊论堆儿搓，仅他自个儿就认识4个叫周建国的。有时候呢，周胖子发起狠来就跟他老妈嚷嚷说，瞅您给我起这名字，站在大街上一喊货，6个回头的。老太太自然不服气啊，说，
1: 嗨，当时都这么叫，谁知道有这么多重样的。那你说叫什么合适啊？
0: 周胖子瞪着大眼睛说，
2: 您要是给我起名叫周大爷，嘿，那我就不信能有重样的。
0: 说这话的结果呢，当然是老太太手里那杯凉白开一点不糟践的全浇在周胖子那肥瘦的脸上了。人呢都是这样，有什么操什么心，瘦干狼总盼着身上能长出2两肉，这大胖子天天哭着喊着减肥，那周胖子就更是如此了。俗话说，人的名树的影，要是用身体的某一部分当名字叫，那肯定是有些来历的。周胖子敢以矮子为名，说明他的肚子肯定是颇为出众啊。这小子将将1.6米高，裤子就有2尺8长，这腰围3尺3的，往床上一躺，嚯，比站在地上矮不了多少。这周胖子实在是不敢再胖下去了，他往司机座里一靠，整个座堆得满满瞪瞪的，连根针都插不进去，这再胖下去就真没招了。周胖子不光以肥胖闻名，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有多的能耐，反正本事不少，但没几样管用的。其实呢，这年头大家都是有点能耐的，特别是几个大男人，那酒喝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明明桌子上只有一头蒜，却有人硬说这是擂鼓瓮金锤，曾经在诛仙阵大闹过金乌树的营寨的。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这周胖子还真有点本事。比如说，他曾经是全国古典式摔跤的第3名，有运动健将证书的。但是呢，这第3名有什么用啊？除非是进了奥运会，否则呀，永远没人搭理你。现在，周健将就剩一身白花花的臭肉和2只肉筋似的耳朵了。这头几个月，他回4块玉基地看望老教练，结果，当年同吃同睡的教练大人居然叫错了他的名字。原来啊，人家早把他给忘了。后来呢，老教练不好意思地说，
2: 嗨，没辙，你们这样的一退役都成猪了，根本分不出谁是谁来。你原来52公斤的，你现在得有200了吧。
0: 周胖子当时只能苦笑，说什么呢，201了都。这再有啊，周胖子还会好几门外语呢，当然呢，说是外语并不准确，应该说是少数民族语言。

0: 他能用一只眼观察路面的情况，另外一只眼则可以到处咂摸自己感兴趣的一切东西，比如超短裙下的大白腿，阳光下粉嫩的事业线，旁边汽车里女司机指甲上涂的什么颜色。这俗话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周胖子偏偏有一心二用的本事，万一街上没什么可看的了，他呢就跟坐车的人胡诌一些国际大事儿，任何国际纠纷都能在他嘴里找到缘由。比如说他说布什家族跟萨达姆家族是世仇，老布什他爷爷决斗时被老萨达姆从背后给了一枪，所以呢现在美国要跟伊拉克死掐。再比如说日本人那都是武大郎的子孙，太阳旗的原型那是烧饼，日本人没认全汉字是因为武大郎是半拉文盲。周胖子当然是胡说八道，但听客们也都大多一笑了之，歪解总比死硬的真实有趣啊。不信您就坐坐他的车，保证惊险刺激，还捎带一肚子乐。这话说到这儿啊，大家已经都明白了吧，周胖子是个司机，而且是个出租车司机，这天天四九城乱转。单说车技那也是没得挑，随便拉出十个司机来，他周胖子坐不上头把交椅也能落个第二名。对这一点他有自个儿的解释，
1: 哼，这就是专业跟业余的区别。哼，咱当了12年运动员，运动员最基本的那要求是什么？协调性。开车不也一样吗？咱好歹专业出身，是不是？
0: 这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倒退上17、18年，北京的出租司机行业正经八百，那是高收入阶层，车行的精英啊。他们收入高倒也罢了，关键是不受管制。那时候连局长的儿子都想开出租。这些年的事完了，出租司机们跟谁说起自己的职业来，那都是眼泪汪汪的，整个一现代祥子。其实呢这也难怪，北京有7万多辆出租车，加上两班倒，人歇车不歇的至少得有10万名司机，这10万大军得靠钱养活着呀。可现在呢，有钱的都买车去了，没钱的照样挤公交挤地铁去，所以这买卖是怎么算计怎么亏本，稍微偷点懒弄不好啊连份儿钱都凑不出来。虽说买卖苦了些，但周胖子干的呀还挺行。这小子趁前几年政策宽松的机会把车给买下来了，不用拼命凑份钱，一个月里只有不到1000块钱的管理费，这是一笔开销，但是呢轻轻松松的就能拿下来。而且这小子30刚出头，甭看身量大，精神头那足得很，别人跑个10个钟头，他呢一天能跑上13个钟头，反正一顿肉饼就能缓过劲儿来。您别说，这点还真有点像祥子。幸好周胖子家里没有虎妞。说的也是，虎妞那不也得有个虎窝呀。周胖子正攒钱买房呢。这天周胖子像往常一样8点钟出车，在城里随便转悠了一圈，一个上午就拉了180多块。胖挺高兴啊，在永外的一个小摊上搓了8两肉饼，这撑的呀后脖子直冒油，这才心满意足的回到自个儿车里。这要说今儿的生意是真好，胖子刚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就见一个30来岁的男人开门上车了。周胖子昨天呢在公司培训过礼貌用语，哎，赶紧装腔作势的说，哟，你好，您这是去哪儿啊？上车的男子操着东北口音说，呼家楼。过了一会儿，这男的觉得还不够详细，就补充说，呼家楼路口向东，从大北窑出3环。
1: 得嘞，您坐好喽。
0: 胖子踩油门直奔南二环，他这是真高兴，这趟活不赖啊，红灯少，全是环线，一个猛子那就是20多块。

0: 车还没开出十米，这胖子砍大山的毛病就犯了。嘿嘿，您瞧您怎么着多好啊，道儿一指，简简单单的是吧，咱立刻呢就知道该怎么走。这一看您就老打车。这东北人呢本来也爱聊天，这位乘客立刻来了个兵来将挡。哟，这还有上车不指路的呀？这时候的出租车说着话就上了二环了，胖子的眼睛呢也老实多了，周围全是车，没什么可看的，只能专心致志的聊天了。嗨，我跟您说，我们老在道上跑了，什么样的人那都能碰上。哎，您猜怎么着？昨儿给我拉了一个诗人，人家一上车就跟我说他是诗人，还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李白北岛。您说这种人跟咱臭开车的有什么关系啊？最可惜的是最孙子不说自己要去哪儿，你说人家不说咱得问呢，结果您猜人家怎么说？他咋说啊？周胖子探了一下脑袋，似乎很是感慨说，人家说开到生命的尽头。您要说胖子这个脑袋呀也是颇有些出众，主要是圆，这要是没有耳朵那就是一球。每次回公司大家伙都准备用他这脑袋算圆周率，而周胖子也不在乎，那板寸剃的倍儿短，非要让这个大脑袋出名不可。东北人摸了摸下巴，嘴里咂摸几声，最后说，这生命的尽头在哪儿啊？这北京咋整出个这么个地儿呢？周胖子举起手照自己大腿上狠狠拍了几巴掌，嘴里应和道，嗨，是啊，我也闹不清啊，那咱们得问人家吗？人家诗人老大没瞧得起咱，两眼往上一撇，火葬场啊，你连这都听不懂？嗨，您说说这不是拿咱没文化的人开心吗？是不是有什么呀？不就十俩字吗？东北人朝车窗外呸了一口，呸，老哥呀，你够命好的了，他要是去生命的尽头，你还不得开他妈肚子里去，这活难度老大了。周胖子没想到东北人蹦出这么一句来，顿时乐得四肢招展，整个车都是一颠一颠的。
1: 哈哈，高高高，您实在是高。
0: 此后二人说说笑笑，转眼就过了大北窑，车出三环进辅路，速度降了下来。这周胖子的眼睛啊，嘿，又开始不够使了，歪着左眼在路边上寻找都市的亮点。突然间，东北人指着路边一个过马路的女人大笑起来。周胖子仔细一看，只见这女人穿了一条白裤子，太阳光一照，这裤子里红内裤的轮廓是非常的鲜明，这走起路来还一扭一扭的，煞是好看。周胖子顿时来了兴趣，嘿，这不错，哎，内衣秀。这次周胖子是真走神了，前面的一辆捷达突然停车，而他这眼睛还在女人时隐时现的内裤上，咣的一声，保险杠正好顶在捷达的屁股上，但幸好车速不快，胖子狠狠拍了一把光亮的大脑袋。东北人呢吐了一下舌头，缩到座位里去了。这个时候捷达上下了两个西服革履的年轻人，同样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其中一个年轻人走到车后看了看，指着出租车就骂，就你们出租车会钻，你那眼睛是屁股啊，看什么呢？这一来周胖子不干了，撞了车大不了找交通队，被骂的事儿坚决不能允许。他腾的从车上窜下来，跳到这人近前，歪着脖子高声叫道，
1: 哎，有事说事啊，就你长着嘴呢，再废话我给你兔崽子嘴呼上。
0: 只见这年轻人面有怒色，手立刻就往自己腰里摸，可呢掏了半天也没掏出什么来。周胖子鄙夷的笑了起来，
1: 哟，还别着枪呢，你给我一枪得了。 哎，王八盒子还是左轮啊？
0: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年轻人突然跑过来，一把揪住胖子的肩膀，嘿，你他妈跟这儿干嘛呢？瞧你那点出息，开上出租车了你。周胖子不知道这人是谁，就觉得声音很熟，张嘴就说，
1: 我开出租怎么了？瞧见没，我这是三厢富康正经的轿车，带尾巴的，谁像你啊，穿西服打领带，弄得跟马便似的，还臭美呢。我开出租这叫自食其力。
0: 年轻人突然大笑起来，
1: 头两年有个鸡也跟我说他是自食其力。
0: 这时候周胖子才算认出来，这个人正是方路，七八年前跟自己同在铁路工程公司上班的。
1: 他狠狠推了方路一把，哎呀你呀，哎，车没事吧？车没事走人啊，来来，给我留一电话。
0: 另外一个年轻人虽然不大乐意，但是口气已经缓和了很多。
1: 嘿，他把咱们撞了，比咱们还狠啊。
0: 方路拉着周胖子来到年轻人面前做起了介绍。
1: 哎，这我哥们儿周胖子，看见没，以前是摔跤运动员，弄只狗熊来都得让他给摔死。这是张路，我合伙人，我们俩弄了一广告公司。
0: 周胖子上上下下打量起方路来。方路有1米8几，精瘦精瘦的，跟这周胖子站在一块儿，很有喜剧效果。周胖子心说了，这小子以前跟自己同住一个宿舍，他比自己多认不了几个字儿，怎么就开上广告公司了？更可气的是，方路虽然破坏军婚和行贿受贿连续进去过2次，难道人真的要进回监狱才有长进吗？
1: 所以呢，周胖子不屑地开口问他，切，就你小子开广告公司，你会做广告吗？你可连黑板报都画不了啊。
0: 方路梗了梗脖子不满地说，黑板报那画的叫什么玩意儿，广告得凭脑子。
1: 我是不会做广告，那我还不会骗人呢啊。
0: 周胖子略一思索回答道，
1: 是是是，女客户是不是都交给你了啊？
0: 周胖子还想说点什么，突然想起自己车上还有个人呢，
1: 挥挥手说，得了得了，回头聊啊，我这车还拉着活呢。
0: 结果周胖子一转身发现这东北人早不在车里了。胖子脑袋里就嗡的响了一声，赶紧撅着屁股满车找自己的钱夹子。哼，东北人趁自己闲聊的机会来了个顺手牵羊，把护栏上挂的钱夹子拿走了。周胖子呢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遇到好事张狂不已，遇到倒霉事垂头丧气，特别是丢了钱，那简直比媳妇儿跑了还难受。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周胖子的名声还不错，在朋友里很有些人缘，即使多年不见的朋友见了他也觉不出生分来。方路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有些不落人，于是呢拉着周胖子进了一家饭馆。方路随便点了几个菜，点完菜这俩年轻人便兴致勃勃地伸着脖子打量别人的桌，看样子他们也没吃饭。但是周胖子呢一点食欲都没有，因为他刚吃完。这时候酒菜还没上桌，方路皱着眉就问，哎，这车上有多少钱？周胖子嘴里不说什么，但心里恨到了极点，200多块啊，这一上午算是白折腾了。但是呢，这周胖子是谁呀？一转脸无限悲痛地把损失夸大了一倍，
1: 多少钱？400多呢。
0: 张东听了一脸的不屑说，
2: 不就400来块钱吗，就是一顿饭钱。
0: 周胖

0: 胖子的眼珠子立刻挂到脑门上了，心说虽然他以前跟方露很熟，但是终归好几年没见面了，他们现在到底干的是什么营生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有钟磬音。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呢，不仅是词句优美，而且是充满了禅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呢，咱们还是得回到俗世凡尘当中。节目一上来呢，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一段《人鸟之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最近有半件事儿
11: 哦，
10: 遇上麻烦了。
11: 是啊，
10: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11: 哇，
10: 我都盖到69个了，
11: 嗯，
10: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
11: 来了。怎么了？
10: 得上局里盖去。
11: 上局里
10: 啊？
11: 什么局啊？
10: 糊弄局。
11: 糊弄局。
10: 嗯，
11: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10: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11: 哦，
10: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11: 哇，
10: 糊弄我好几次了。
11: 是啊，
10: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11: 嗯，
10: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11: 为什么呢？
10: 咱求人办事啊。
11: 对呀、
10: 啊，我想找局长。
11: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10: 对。不在局里找，
11: 上哪儿找去？
10: 家找去。
11: 你还真能钻进。
10: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
11: 太长了，
10: 我急了
11: 啊。
10: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11: 怎么样，
10: 出来一人，
11: 嗯，
10: 40多岁女的，
11: 这准是局长夫人呢。
10: 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11: 怎么呢？
10: 我那咱们哪能那么认，咱一看这女的长得出奇啊。
11: 怎么出奇啊？
10: 这女的个儿不高
11: 哦，
10: 横宽。
11: 横宽，
10: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的分量足够200多斤，
11: 哇！
10: 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11: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0: 哎，局长是在这儿住吗？啊，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11: 挺客气的呀，
10: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
11: 为什么呀？
10: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11: 怎么讲究？
10: 屋里拾着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灰呀。
11: 是啊，
10: 啊，墙贴着壁纸，地上铺地毯，这么干净。您说我这
11: 有什么呀？现在大家伙儿都明白，进屋换拖鞋走进去没事儿。
10: 我可不能脱鞋。
11: 这人思想太老，这有什么关系？
10: 这没法脱。
11: 这么大岁数甭脸红啊，把鞋脱了。
10: 不是，我这鞋不能脱。
11: 怎么了？
10: 我袜子没底儿。
11: 袜底儿呢？
10: 袜底儿就盖通山盖的，天天磨下去了。69了，你算算，
11: 袜底儿都给磨掉了
10: 啊！你这知现在老百姓办的事儿多难了，这个。
11: 嗯，
10: 人家死白赖让，咱一想进去吧，
11: 进去吧。
10: 进去人还挺客气。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呲溜就奔厨房了，
11: 给你吸水去了。
10: 我就坐那儿了。
11: 嗯，
10: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11: 谁说话呢？
10: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
11: 啊，
10: 这屋怎么这声啊？
11: 是啊，
10: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1: 在哪儿呢？
10: 哎呦妈呀！怎么回事
11: 啊？
10: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11: 啊，
10: 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呀？这个，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啥？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怎么回事？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11: 什么呀？
10: 我一看，有鸟。
11: 什么鸟？
10: 八哥。
11: 哦，对对对，八哥会学人说话。
10: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11: 嗯，
10: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11: 哦，
10: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11: 精神
10: 太可爱了。
11: 嗯，
10: 特别聪明，
11: 哦，
10: 记忆力还特别强。
11: 嘿，
10: 能跟人对话。
11: 嗯，
10: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11: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10: 就说呀，
11: 没有那么比的。
10: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了，
11: 挺有意思，
10: 有事儿吗？
11: 啊，
10: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
11: 啊，
10: 真是不懂得礼貌。
11: 哦，
10: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11: 出去了。
10: 哦，我说您是，哎，局长是我的爱人，
11: 局长夫人。
10: 哦，我说您贵姓？
11: 他说什么呀？
10: 鸟说话了。
11: 鸟说什么呀？
10: 胖墩儿，胖墩儿。
11: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10: 我说，他说这胖墩儿，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11: 嗯，
10: 管我叫胖墩儿。
11: 哦，
10: 叫他听见了，
11: 他也会说了
10: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11: 说什么呀？
10: 拿这鸟说吧，
11: 拿这鸟当话题。
10: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11: 哦，
10: 嗨，您还提他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11: 说什么了？
10: 您不提这水鸟啊，我还不生气。
11: 嗯，
10: 一提这水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1: 干嘛那么大气儿？
10: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11: 是啊，
10: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11: 嗯，
10: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11: 什么呀？
10: 那鸟食
11: 哦，
10: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11: 嗯，
10: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11: 喜欢他吗？
10: 啊，机长一有功夫就教过他说话。
11: 嗯，
10: 可开心了。
11: 是，
10: 哄着他玩
11: 儿。
10: 哦，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11: 啊，
10: 他逮什么？什么说什么，不懂个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11: 那为什么
10: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11: 保密性能差
10: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11: 怎么难伺候？
10: 嘴特别的馋
11: 啊，
10: 那是鲜货不离嘴儿。
11: 是，
10: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11: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10: 哎，那倒不至于。
11: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10: 鸟说了。
11: 鸟说什么了？
10: 咖啡，咖啡，
11: 咖啡，
10: 雀巢的，
11: 嗯，
10: 味道好极了。
11: 这鸟什么都懂，
10: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11: 这鸟太聪明了。
10: 嗯，特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11: 嗯，
10: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11: 哇，
10: 老怕这水鸟死了。
11: 哦，
10: 您瞧瞧这是
11: 什么呀？
10: 这不人参蜂王浆？
11: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10: 喂鸟啊。
11: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10: 啊？还有呢？
11: 还有什么呀？
10: 清宫寿桃丸。
11: 哇，
10: 十全大补。
11: 嗯，
10: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11: 哎，这鸟还得补补。
10: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突噜就飞出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11: 伸出一只爪子来。
10: 我明白了，
11: 什么意思？
10: 这要跟我握手。
11: 是啊，
10: 人这鸟聪明。
11: 嗯，
10: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从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11: 哦，
10: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11: 说什么呢？
10: 你不要空着手来。
11: 啊，明要啊这个。
10: 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11: 啊！
10: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11: 怎么馋呀、啊？
10: 他就喜欢吃个肉
11: 哦，
10: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1: 嚯、哎！
10: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11: 嗯，
10: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11: 肉呢？
10: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11: 你瞧，
10: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11: 怎么了呀？
10: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11: 那这鸟喝什么呀？
10: 茅台，茅台，
11: 茅台。
10: 嗯，
11: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10: 啊，希尔顿。
11: 嘿，
10: 希尔顿
11: 他还抽外帽。你说
10: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11: 就是、啊，
10: 他不会。
11: 哎，
10: 这鸟真通人情。
11: 怎么呢？
10: 当时一抖龙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救我的。’
11: 这，实话都说出来了，
10: 你胡说。
11: 嗯，
10: 别胡说。
11: 哟，
10: 讨厌，别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11: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10: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11: 明白了。
10: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11: 这是
10: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11: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10: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11: 啊，
10: 这叫开方子。
11: 给谁开方子？
10: 给我开方子。
11: 啊。
10: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说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11: 走了。
10: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啊跟局长说一说吧。
11: 哦，
10: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11: 干嘛呀？
10: 还不送送客人？
11: 八哥说什么呀？
10: 八哥呢正生着气呢。
11: 嗯，
10: 站在那架上冲着我过来。
11: 这八哥还会外语。
10: 咱走吧。
11: 啊，
10: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11: 还空着手去的？
10: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11: 啊。
10: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11: 是，
10: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帘，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11: 嗯，
10: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11: 这回有门。
10: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11: 也认识你了。
10: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11: 八哥说什么？
10: 啊，行，够哥们儿。
11: 够哥们儿，
10: 这八哥小玩闹着呢，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11: 都有什么？
10: 苹果、香蕉、
11: 嗯、
10: 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1: 买的还真全，
10: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11: 嘿，
10: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12: 谢谢。
10: 不对。
12: 好极了。
10: 不对。
12: 让您花钱。
10: 不对。
11: 那八哥说什么呀？
10: 这里太少了。
11: 啊，嫌少。
10: 嗯，哎，有外汇吗？
11: 我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10: 好，这八哥要出国。
11: 嗯，
10: 局长夫人真不错。
11: 嗯，
10: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11: 怎么了？
10: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11: 哦，
10: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10: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它拿走。
11: 您也都拿来了，
10: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但是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1: 哦，
10: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1: 那您给谁买的？
10: 我买的这是鸟食。
11: 鸟食。
10: 哎，您留着喂鸟吧。
11: 哦，
10: 就这意思。
11: 嗯
10: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1: 那听谁的？
10: 咱听听八哥的。
11: 哦，看八哥说什么。
10: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1: 八哥说什么呀？
10: 八哥一等着吃饭。
13: 行了，下不为例。
11: 下不为例。
10: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11: 那我这事儿呢？
10: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1: 哦，
10: 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
11: 嗯，
10: 哎呦呵，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1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11: 嗯，
10: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1: 说什么了？
10: 等了等了，板子，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11: 哎、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人鸟之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左小楼的左岸江湖，找到小楼的微博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您还可以登录长城曲艺网，在网站的论坛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的曲艺交流群也是随时欢迎您进来灌水，群号码是11636884111 11636884111。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说的，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董湘坤老先生带来的拆西厢。哎，先得说明一下啊，这个拆西厢跟拆迁是没什么关系，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梅花篆字展风采呀，诗情含义是高才呀。手一句带月。

0: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东大鼓拆西厢。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歪批三国。这段作品呢有着无数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徐德亮和王文林是怎么说的。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还是一起听段子。
1: 没变，
2: 我变了，变了。
1: 我说这头型没变
2: 啊，对，几十年如一日，哎，都这模样。
1: 相声就是这样啊，一说一乐。
2: 对，
1: 但是说相声的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2: 啊，得有文化。
1: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2: 那是得有知识，
1: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2: 啊，
1: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这个
2: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了？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
1: 像您这样的，
2: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啊，
1: 您啊，
2: 那是
1: 还看过书呢？
2: 哎呦，看多了，
1: 不是我瞧不起您
2: 啊，
1: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2: 那不一定，
1: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2: 哎呦呵，
1: 知道吗？
2: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1: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大名著我能不知道？
2: 四大名著，
1: 我考考您得了。
2: 可以，
1: 四大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2: 你随便问，
1: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2: 啊，
1: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2: 哦，深一点，
1: 那样显着看不起您。
2: 对，
1: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一个猴
2: 啊，
1: 一个猪
2: 啊
1: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2: 啊，
1: 这是什么书啊？
2: 啊，
1: 我绝不这么问您。
2: 那是，
1: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啊，这个四大。
2: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1: 这不是《水浒》？
2: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1: 那这是
2: 《红楼梦》啊。我也错，这是《西游记》。
1: 哎，对，《
2: 西游记》
1: 这谁都知道。
2: 就是
1: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2: 哦，是是，
1: 对不对啊？
2: 是是是。
1: 我这么问您，
2: 你问
1: 四大名著
2: 啊，
1: 《三国》
2: 啊，
1: 《水浒》
2: 啊，
1: 《西游》
2: 是，
1: 《红楼》
2: 对。四大名著
1: 最好的
2: 啊，
1: 您认为是哪本？
2: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瞧瞧，
1: 你看看，
2: 看过没有？
1: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2: 那当然有点学问。
1: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2: 那好，罗贯中啊。
1: 你瞧，
2: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1: 你看看，
2: 你瞧，
1: 行啊
2: 啊。
1: 还真看过三国。
2: 那是，
1: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2: 你随便问。
1: 三国这一部书啊
2: 啊，
1: 好多的人物。
2: 是啊，
1: 能耐最大的是谁？
2: 啊，三国里边，
1: 哎，
2: 能耐最大的。
1: 对，
2: 你问我，
1: 嗯，
2: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1: 啊，
2: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1: 是吗？
2: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1: 嗯，
2: 司马懿，你瞧，
1: 不是您得说出理由来。
2: 那当然，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啊，
1: 嗯，
2: 最后归司马去的，对不对啊？
1: 嗯，
2: 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能耐，
2: 那当然了，
1: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诸葛亮摆空城计
2: 啊，
1: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2: 啊，
1: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2: 啊，
1: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2: 是
1: 赵老将军
2: 啊，
1: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2: 啊，
1: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2: 是啊，
1: 怎么有能耐？
2: 他是那
1: 说呀，怎么有能耐？
2: 这要不他这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跑啊。
1: 嗯，
2: 那他这里边这个 三国
1: 您想好了再说。
2: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那能耐大，
1: 嗯，
2: 那得说是赵云。赵云能耐大呀、
1: 哦、赵云
2: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1: 啊、是、啊、
2: 赵云能耐大，
1: 一说就是长坂坡
2: 啊，
1: 两说就是七进七出。
2: 对啊，
1: 赵云能耐大，
2: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能耐大，长坂坡七进七出
2: 啊，
1: 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张飞要是不拦着，不就让曹操逮着了吗？
2: 啊，
1: 能耐大干嘛让人断后？
2: 是是是啊，他是得让张飞断后啊。
1: 你不是能耐最大吗？
2: 是，这是不是这要能耐最大，能耐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啊。张飞能耐最大、啊
1: 哦、张飞能耐，
2: 喝叫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啊、
1: 哦、
2: 好家伙，喝到挡阳桥战吕布，那张飞能耐大极了。
1: 张飞能耐大，
2: 那是
1: 张飞能耐大，战吕布干嘛三英战吕布？
2: 三
1: 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儿
2: 啊？他是的啊，对啊，
1: 什么就对
2: 啊，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啊。
1: 为什么张飞不是能耐大吗？
2: 那那他就得是啊啊，
1: 怎么了您这是？
2: 不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他得人家吕布能耐大呀、啊，这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1: 吕布
2: 能耐大，
1: 能耐大，
2: 那当然了，
1: 吕布能耐大，白门楼怎么死到曹操手里了？
2: 对啊，他
1: 对不对？
2: 他这里边他还是他曹操能耐大呀、啊，
1: 曹操
2: 那当然，人就称魏王了。
1: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2: 那这要照您这么一说，那是他是周瑜能耐大啊，
1: 周瑜能耐大，命丧八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2: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1: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2: 他是司马懿能耐大呀、啊，
1: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2: 赵云能耐大呀、啊，
1: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2: 张飞能耐大啊，
1: 张飞能耐大，干嘛三人打人吕布一个？
2: 他
1: 谁能耐大啊？
2: 你能耐大啊。
1: 怎么我能耐大了？
2: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这说明你看书我不求甚解。
2: 不是，我看的挺热闹的。
1: 不成
2: 啊，
1: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2: 啊，
1: 全不对。
2: 这能力都不大。
1: 对了，
2: 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1: 罗贯中。
2: 怎么是罗贯中能力最大？
1: 人家写的这书
2: 是没错啊，
1: 所有有能力的全在人家掌握之中呢。
2: 哎呦，
1: 这不是人家能力最大，
2: 对他的创意。
1: 同意这观点吗？
2: 同意。
1: 哎，
2: 您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当然了。
2: 哎呀，没想到您这，
1: 我看三国、
2: 啊、
1: 那看得太仔细了。
2: 是，
1: 我再随便的问你一问题。
2: 可以。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2: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啊，三国啊，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1: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2: 那它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1: 说你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三个国就叫三国，
2: 那当然了。
1: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2: 这不是我是粗浅的理解啊。
1: 太粗浅。
2: 是，这就是三个国吗？
1: 不对。
2: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啊？
1: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2: 啊，
1: 竟是三。对了，
2: 就叫三国。
1: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2: 是吗？
1: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儿。
2: 哦，那您给说说。
1: 头一回
2: 啊，
1: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对，
1: 带三，
2: 是。
1: 末一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2: 也带三，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2: 对。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2: 哎。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是。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的。
1: 没错，
0: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1: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0: 我研究出来一个
1: 什么？三过。
0: 嗯，
1: 三谁过了？
0: 什么叫谁过了？
1: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的是三什么过？
0: 三个写过了的，
1: 三个给写过了，
0: 写的太过了。
1: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0: 对了，
1: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0: 第一个
1: 啊，
0: 刘备。
1: 刘备怎么写过了？
0: 写的太过了。
1: 那是
0: 我问问您
1: 啊，
0: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1: 我分析啊，
0: 嗯，
1: 刘备其实是奸。
0: 为什么呢？
1: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憨厚
0: 啊，对，
1: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0: 为什么？
1: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啊，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0: 有，
1: 没错，你说是不是？
0: 对，
1: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呢？
0: 啊，这还是程满坡那点事儿。
1: 对呀，
0: 赵云七进七出
1: 啊，
0: 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1: 是，
0: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1: 嗯，
0: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1: 啊，
0: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1: 没错，
0: 嚯，一瞧过来一人。红衣裳红马啊，这个一瞧，这不是赵子龙吗？啊，赵云。
1: 赵云怎么红衣裳红马？白衣白马，白马将军，
0: 百万军中七进七出，身上全是血。
1: 哎呦，
0: 你说就为把这孩子救出来，
1: 呵，
0: 施展自个儿的绝招啊。
1: 啊，
0: 子龙的绝招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庐山升龙霸呀。那跟天马流星拳相提并论啊。那玩儿
1: 、啊、您说这是圣斗士
0: 啊？和这都看过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1: 这三国的队我都知道，
0: 就说这意思
1: 啊。是
0: 刘备赶紧过去了
1: 啊，
0: 赵子龙翻身下马，打叛甲私掏里头把这孩子拿出来了，
1: 救出来了。
0: 要是您的孩子
1: 啊，
0: 您怎么办？
1: 得抱过来亲亲呀、啊、
0: 抱过来亲亲，
1: 二世为人，死里逃生啊。
0: 嘿，刘备没有。
1: 刘备
0: 接过来
1: 啊，
0: 嗨，小畜生，
1: 哟，
0: 为你先折杀我一员大将，
1: 你瞧瞧，
0: 我要你何用？啪，
1: 摔上了，
0: 把孩子扔地下了。
1: 是啊，
0: 那赵云肝脑涂地呀、
1: 啊，没要买人心吗？
0: 说相声的话，把赵云埋死了。
1: 没错，
0: 这一辈子得为他卖命。
1: 就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其实呢，那刘备没摔孩子。
1: 摔了，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吗？
0: 您没明白。
1: 怎么没明白？
0: 刘备天赋异禀，
1: 什么？他
0: 大耳朵，双耳垂肩，
1: 哦，
0: 两手过膝，
1: 手长。
0: 哎，实际上就是给搁在地下。哎，
1: 哦，他这胳膊这么长呢？
0: 子龙，我跟你说啊，这个。
1: 刘备改猩猩了，
0: 地根他就没惦记真把孩子弄死。
1: 是吗？
0: 你要真惦记弄死，你干嘛往地下搁呀？
1: 那
0: 攥着腿往树上抡，
1: 您给活劈了得了，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大家伙这么一分析，刘备太奸诈了。
1: 没错，
0: 但是实际上您要看三国这原文
1: 啊，
0: 人家可没这么写
1: 啊，
0: 都是按正面形象写的。
1: 他为歌颂刘备，
0: 你三国是尊刘贬曹，
1: 对，
0: 他想把刘备写得再好再好，写过了，
1: 物极必反了。
0: 对呀、啊，
1: 没错没错，
0: 这是第一个。
1: 你这分析的好。
0: 鲁迅先生有这么句话，
1: 哪句？
0: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尽伪，
1: 假了。
0: 你想给他写好了，写他忠厚，写太过了，就假了。
1: 没错。
0: 现在也是，您看电视上有人、啊、我们是为了正义的，假的都是那个。真是
1: 哦，是是是，
0: 哭哇哇哭，拿手绢弄这么长擦眼泪，都假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哎，
1: 您说这有道理。
0: 这是第一过。
1: 那第二过？
0: 第二过诸葛亮啊。
1: 诸葛亮怎么了？
0: 他聪明不聪明？
1: 聪明啊。
0: 写的太过了。
1: 他没写过啊。
0: 太过了。
1: 是吗？
0: 而鲁迅先生还有句话。
1: 哪句？
0: 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1: 哟，成怪物了。
0: 太聪明了。
1: 哦，
0: 您说在隆中的时候
1: 啊，
0: 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事，天下三分，人家算计好了。
1: 没错，
0: 这个行。
1: 是
0: 因为他有学问
1: 是吧、啊、
0: 在家再一上网是吧？
1: 没有
0: 啊，
1: 他不上网。
0: 咱不是，他上网跑时间早着呢。
1: 是吗？
0: 早期网民的 QQ 号五位的，当然最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最近。
1: 您说这不是诸葛亮吗？
0: 就这意思。
1: 诸葛亮人有学问，
0: 有学问、啊、
1: 推算出来，
0: 哎，
1: 三分天下。
0: 对呀、啊、
1: 没错，
0: 这个都可以，
1: 很正常。
0: 后头那借东风怎么回事？
1: 借东风人也天文呐。
0: 嗯，
1: 天文学呀、啊、

0: 算出来的。
1: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
0: 啊，他知道。
1: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签上那个黄标纸
0: 啊。
1: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
0: 是
1: 第三回烧下雨
0: 啊。
1: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吗？
0: 是。
1: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0: 啊，
1: 拿棍儿。
0: 对，
1: 哎，本来诸葛亮有一兄弟，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咱。就是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
2: 啊，
0: 对不对？您下，您下来吧，下来。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1: 啊，这就是西游
0: 啊！对对对对。
1: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0: 为什么？
1: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0: 哎呦，神了！
1: 写过了。
0: 哦，对，过了，
1: 对不对？
0: 这还真是过了。
1: 第二过。
0: 那第三过是谁呀？
1: 关羽。
0: 关羽怎么写过了？
1: 欲写关羽之勇
0: 啊，
1: 而尽神。
0: 都悬了，
1: 嗯，
0: 那是吗？
1: 就关公这勇啊，
0: 啊，
1: 太勇了，
0: 是勇啊。
1: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10回合，挑于马下。
0: 对啊，
1: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0: 刀大呀。
1: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器呀。
0: 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1: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0: 哦。
1: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0: 哦，
1: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0: 啊，
1: 快刀热水一秃噜一个？
0: 那他是剃头的呀，
1: 对不对？后来影响到京剧也是这样
0: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1: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0: 啊，
1: 且得打呢
0: 啊，是
1: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0: 没错，
1: 也有抢呗，也得翻
0: 啊。
1: 关公出来没有？
0: 关老爷，
1: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0: 没有。
1: 关公摔一个？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0: 是
1: 周仓出来，
0: 对，
1: 关平跟人打去，
0: 哎，
1: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
0: 就该让他比划一下。
1: 关公出场也是，
0: 是
1: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0: 怎么着？
1: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0: 啊，
1: 关公在这背着刀捋着人，
0: 好看。
1: 旁边是周仓
0: 啊，
1: 端着架势，
0: 嘿，
1: 这边是马童，
0: 对，
1: 拽着马
0: 啊。
1: 先出来是马童，
0: 对啊，
1: 且得翻呢，
0: 那是啊，
1: 在台上噔噔噔噔10000多个跟头，
0: 那是没有，10000多个。
1: 就这意思
0: 啊
1: 啊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0: 是
1: 虎跳
0: 啊，
1: 甭管什么，噔，且得翻呢，
0: 跟着虫嘛。
1: 观众不鼓掌，
0: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1: 等关公。
0: 对呀、啊，
1: 再出来不是关公，
0: 那谁出来？
1: 周仓
0: 啊、哦，周仓
1: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噔，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0: 啊！是
1: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0: 啊！
1: 观众谁给鼓掌？
0: 没有，
1: 嗯，
0: 是
1: 等关公出来，
0: 那是
1: 关公这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0: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1: 啊，
0: 您这大眼子啊，这是
1: 什么意思？
0: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
1: 那这您不懂
0: 啊，
1: 这您不懂
0: 啊。
1: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0: 什么说法？
1: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0: 啊，
1: 关老爷上台
0: 啊，
1: 不能睁眼，
0: 怎么着？
1: 因为人太勇了，
0: 哦，
1: 一睁眼就得宰人，
0: 哦，
1: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0: 哎呦，
1: 所以出来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呀？
0: 啊，
1: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0: 啊，
1: 有秘诀。
0: 什么秘诀？
1: 把关公能演好了。
0: 那
1: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儿。
0: 哦，
1: 能把关公演好了。
0: 哦，是是是。
1: 哎，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0: 什么也看不见，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关公接过这刀来
0: 啊，
1: 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0: 没有，
1: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0: 那是
1: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0: 是
1: 到台口这儿，
0: 嗯，
1: 台中间，戳刀，背刀，
0: 啊、
1: 捋人，
0: 嘿，
1: 亮相
0: 啊！
1: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0: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写过了？
0: 哎，这有点过了，
1: 太过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到后来、啊、关公走麦城
0: 啊
1: 不好写。
0: 那他写他
1: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0: 啊？
1: 写的就不合理。
0: 怎么着？
1: 让一副将
0: 啊，马忠啊，
1: 马忠，
0: 对，
1: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儿
0: 啊，
1: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0: 马中中啊，
1: 他还马呢。
0: 啊，是啊，马中他
1: 凭什么呀？
0: 哦，这不合理。
1: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0: 怎么合理呢？
1: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了。
0: 怎么死在马身上了？
1: 关公骑什么马？
0: 赤兔马呀、啊！
1: 哎，
0: 你瞧，
1: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0: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1: 早先是吕布的
0: 啊，对，
1: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0: 没错。
1: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单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0: 是，
1: 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0: 啊，
1: 这匹马归曹操了。
0: 对，
1: 又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
0: 啊，
1: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0: 赠给他了。
1: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0: 对，
1: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0: 啊，
1: 千里寻凶，过五关斩六将，
0: 没错，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再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又过了好多年了
0: 啊，
1: 刘备入西川，
0: 嗯，
1: 关公久战荆州
0: 啊，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后来关公北伐
0: 啊，
1: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0: 是，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这马我一算34岁。
0: 34不大呀，你这王月波有34啊。
1: 我说的是畜生。
0: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1: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0: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1: 关公当时年近60呢。
0: 对呀、啊、
1: 您琢磨琢磗
0: 啊，
1: 60多岁的关公
0: 啊，
1: 扛着80多斤的刀
0: 啊，
1: 骑着128岁的马
0: 啊，
1: 非让人逮着不可。
0: 没错。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父子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操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

0: 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1: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2: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1: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3: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3: 第四集，
5: 替我去买份早点，要一张油饼，一个萝卜馅包子，一杯豆浆。哎，都去干什么？买一份就行。
6: 几名学生听完了，转身争先恐后就跑。杨一柳对那一帮转头就跑的学生喊了一句，然后转头颇有得色的对李一红说：
5: 这些孩子，我的话呀对他们来说就等于是最高指示。
1: 哎，当校长真好。你等我有什么事儿？
5: 昨天的省报你看了吗？
1: 没有啊，省报上有什么重要新闻？
5: 倒没什么重要新闻，副刊上又登了一篇采访我的文章。
6: 杨一柳啊，边说边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份报来。
1: 嗯，我一定认真拜读。
5: 我的名字又不是第一次见报，你读不读都无所谓。巧的是啊，这铜板上也登了一篇采访你的文章，标题比采访我的文章还大，那占的版面也比采访我的文章大，而且称你是另类收藏家。没想到啊，你都成家了。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想起来了，半个多月前省报是有一名记者电话采访过我，人家那是错爱。
5: 哟，你不好意思，这模样还真有魅力啊。
1: 你呀，总拿我寻开心。
5: 这是你的光荣。哎，别动，脸上还有一个黑点。
6: 说着又套出手绢，又用手绢包住手指，又用舌尖舔了一下那手指。李一红又往后仰脸。
1: 哎，不劳您驾不劳您驾，我李一红脸上有一两个黑点儿，没什么。
5: 听话，如果你李一红脸上有黑点不擦掉，我杨一柳心里会别扭一整天。
6: 李一红只得又不躲闪了，闭上了眼睛，任杨一柳擦他的脸。杨一柳垂下了手臂，忽然叹口气。李一红一下睁开眼睛。
1: 你叹气干什么？把我脸擦破了吧？
5: 你的脸有那么嫩吗？一红，实话告诉你，你可长老人斑了。
1: 哎呦，这很自然，以后你脸上也会长的，犯不着多愁善感。
5: 我说的是你的脸，你往我脸上扯个什么劲儿啊？
1: 学生们给你买回早点了。
6: 杨一柳一回头，见身后每个学生

0: 都拎着一袋早点，他一板脸：
1: 你们这是干什么？不是叫你们不要蒸，买一份就行了吗？
2: 每人买一份才能不蒸嘛。
0: 一名男生鼓起勇气说道。杨一柳哪能不明白学生们的心思，就说：
1: 你这份是我的，其他人买的都放他车筐里吧，到了学校我把钱给你们。
0: 他坐在一名男生的车后座上远去，低着头，样子挺忧郁。李一红挠挠腮帮子，一脸庄重的歉意，在心里暗暗责怪自己：
2: 李一红，李一红，你刚才说的什么话？人家是一位特别在乎自己形象的中学女校长，你干嘛偏说人家脸上会长老年斑呢？尽管你刚才说的是一句真话，但是往往真话他不中听啊！你怎么活了这大半辈子，怎么还连这一点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也不懂啊？
3: 哎，一红。
0: 李一红闻声回头一看，见是街坊龚自佑。龚自佑六七十岁了，一辈子没结过婚，原是安庆一家国营纸厂的工人，早年曾被判过两年刑，出狱后仍戴了很久坏分子的帽子。其实那是一桩冤案，和厂长的小姨子搞对象没搞成，反被人家诬告诱奸。虽然又回到厂里了，但名分已不再属于国营正式职工，而是劳改在编人员了。文化大革命中一名坏分子的遭遇，绝不会比黑五类中的另外四类强多少，被凌被辱在所难免，何况他的名字也给他带来了新的政治麻烦。红卫兵们斥问他：
2: 就你这坏分子也配姓龚？
3: 姓氏是祖宗传下来的，好比一个人是男是女，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不姓龚，那姓什么？
2: 人家龚自珍名字起得多好，你起的什么鸟名字？反右以来就有满脑的右派思想了吧？
3: 没有，我一向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
2: 那你起名字叫自佑？
3: 我那个佑明明是带个单立人的，是保佑的佑。
2: 那你就是要保佑右派。
3: 照你这么说，我姓的龚字和姓共产党的共字也是一回事儿的。
0: 他还嘴硬，结果挨了一顿狠揍，几乎被打残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找到成为政协委员的郑迅，一五一十的陈述冤情。郑老师几番调查了解，替他收集了大量他自己根本无法收集的证言，足以证明他当年确实是被冤判了。凭人品固有的正义感四处奔走，不遗余力，终于在两年后替他平了反，恢复了清白名誉，而且还依据政策为他讨到了一笔补发工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一笔不少的钱。获得了人格尊严的龚自佑，在别人眼里又见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了。李一红常找他下棋，两人的关系也不错，素素每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龚大爷，觉得他是一个不乏幽默感的挺可爱的老者。而李一红一向尊称他老哥，他自己却再也不想结婚那码事儿了，觉得以老单身汉的活法了此一生也不失为明智的活法。李一红问他：
2: 老哥，到公园门口来干什么？
3: 这话问的，我来找你呀。
2: 找我？什么事儿？
3: 我求你的事儿你忘了？前几天咱俩不是说定了吗？今天上午你得陪我去劳动局呀。
0: 原来呀，龚自佑虽然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但人生的麻烦却并没结束。以前二十几年间不情愿地被调转了几个厂，到退休时 档案没了。政策规定，退休工人退休时档案在哪一个厂，退休金就该由哪一个单位发。档案没了，几个厂推来拒去，他遂成一个领不到退休金的老人了。以前的积蓄坐吃山空，这才焦急起来。他本是个不愿求人的人，这事儿自然不好意思再去麻烦政训，自己跑了无数次毫无结果，还憋了不少气。想到李一红在本市也是个名人，便吞吞吐吐地求到李一红头上了。李一红歉意地说，
2: 哎呦，我这几天忙乱还真忘了，现在就去是不是太早了？
3: 不早啊，一红，你不是说做机关的人们刚到单位时情绪都比较好吗？
2: 哎呀，是啊是啊，趁他们情绪还好咱们办事容易点。可是你看我车筐里这些东西，要不我改天陪你去。
0: 公子又不吱声了，一脸失望。李一红笑了，拍拍他肩，
2: 哎，今天就今天，走吧，早一天替你解决了问题，你早一天心里踏实了吗？老哥，你别愁眉苦脸的，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0: 公子又这才有点高兴了。二人来到劳动局，传达室的师傅因为曾跟李一红学过太极拳，并且知道局长也曾跟李一红学过太极拳，对他很客气，顺顺利利的就放他们进去了，还主动告诉李一红，局长啊，刚进楼。李一红敲了几下局长办公室的门，开门的正是市劳动局邵局长本人，见是他一愣。李一红请求地说，
2: 邵局长，我有件事想麻烦您，您看能不能让我们进去说。
0: 邵局长却看看公子佑，问李一红，
4: 他叫公子佑对吧？
2: 对对，他是我街坊，也是我老哥，我就是为了他的事才来麻烦你的。
4: 我这会儿没空。
0: 不料李一红的话还没说完，邵局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打断了他的话。话音一落，邵局长砰的将门关上了。李一红和公子佑一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大眼儿瞪起小眼儿来。李一红虽是个颇有涵养的人，还是不免大为尴尬。公子又糊涂了，小声问，
3: 哎，你不是说邵局长他也算是你的一个弟子吗？
2: 那是玩笑话，人家是位局长，我算个什么人？我那种话老哥你也能当真？
3: 哎，你怎么又这么说话了呢？一红，你来之前可是跟我打了保票的。
2: 哎呀，老哥先别急，不成想他们刚上班时情绪也不好，也许咱们来的终点不对。
3: 啊，终点不对？那什么终点才对呀？
2: 是啊，什么终点才对呢？
0: 李一红想想，轻轻将门推开道缝，也不进去，只探入一颗头陪着小心问，
2: 邵局长，您这会儿没空，什么时候有空？
4: 李一红，公子佑的事儿你少跟着瞎掺和，我也绝不会给你什么面子，我们劳动局倒要看看他公子佑还有些什么能耐。
0: 邵局长正看一份报，头也不抬地说道。李一红索性将门推开不请自入，皱眉道，
2: 邵局长，您这态度不好吧？公自幼的事各厂推来推去，你劳动局不给他做主，让他还去找哪方面呢？
4: 李一红，我这是局长办公室，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0: 邵局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李一红愣了愣，也火了，同样大声地说，
2: 邵局长，我这怎么就算教训您了？你别忘了你的权利是谁给的，公自用的事你今天还偏管到底了，今天你不定下一个我们谈谈的时间我不走。
3: 一红，你可不行这样，我不是请你帮倒忙的， 你这样，我那事儿还有指望解决吗？
0: 龚子佑看李一红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了，也急忙站起往起拽他，但是他却不能将李一红拖起来。邵局长将自己刚才在看的报胡乱一团朝李一红和龚子佑扔过去。
4: 龚子佑啊，你多能耐你啊，既然你都让记者搞得满城风雨了，那干脆让报社来解决你的问题吧。
0: 邵局长双手往腰里一插，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泰山石敢当的架势。李一红捡起报纸展开一看，但见一行醒目的大标题映入眼帘：档案丢失谁之过，退休老工人数年没领退休金。龚子佑连连顿足叫苦不迭：
3: 不是我主动去找的报社，是有一名记者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事儿，三番五次到我家里头非采访我不可。
2: 老哥，你说的都是实情。
3: 一皇，我是那种夸大其词的人吗？档案不是我自己弄丢的，这个事情是明摆着的嘛。你想想啊，我当年的处境哪有机会见着自己的档案呢？
0: 李一红啊，相信龚子佑，他瞪着邵局长，也不叫局长了，冷着脸说：
2: 他接受记者的采访怎么了？退休工人享有退休金的正当权利，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限你三天，你如果还没有愿意解决他问题的诚意，我李一红将替他写状子，替他告你，替他和你打官司。
3: 一红，求求你，你可别害我，咱走。
0: 龚子佑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呢，心里顾虑多多，怕得要命，连连央求李一红。邵局长气得脸色发青，指着李一红声色俱厉地说：
4: 李一红，你要怎么样，我们劳动局奉陪，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2: 你把你最后那句话再给我重复一遍。
0: 李一红不用龚子佑再拽他，豁地站起，也指着邵局长声色俱厉地说道。闻声进来了几个男女，都默默地望着邵局长，只等他一旦下指示就照办。邵局长命令：
4: 把他俩给我拖出去。
2: 谁敢？
0: 李一红双眼一瞪，还真没人敢上前。这时李一红的手机响了，文化馆有人通知他，他正四处请求拨款维修的那间小危房，他顶了。李一红在众目睽睽之下合上手机，复瞪着邵局长，邵局长却已在亲自给派出所拨电话，要求赶紧派人来
4: 抓走闹事分子，维护正常办公。
2: 老哥，你看咱俩成闹事分子了。
0: 李一红听着邵局长道话，看着不知所措的龚子佑，苦笑道：可怜龚子佑老人急得都快哭了，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
3: 咱们走吧，咱们走吧。
2: 就走就走。
0: 他几步跨到邵局长办公桌前，拿起邵局长的瓷化杯猝然往地上一摔，包括邵局长在内皆目瞪口呆。李一红瞪着邵局长又说：
2: 你既然已说我们是闹事分子了，那我就得留下点闹事的证据，否则你局长大人不是要担诽谤的罪名了吗？
0: 言罢执龚子佑手扬长而去。李一红这人啊，其实一向性格温良，最能让人忍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不说他脾气好的。那天也不知怎么了，居然就一反常态了，不，简直是失态呀。正所谓谦谦君子，偶发一怒为他人，也许是由于龚子佑那种忍气吞声的样子吧。 县文化馆在一条小街的拐角，塌了的小库房的砖瓦布满人行道上，有些孩子从残垣断壁进入文化馆的院子，在砖瓦堆中捡什么。李一红骑着自行车赶来，见状大喊：
2: 干什么干什么，站住，把东西放下。
0: 孩子们从残垣断壁间奔出，仓皇四窜。李一红发现有个男孩捧着一个小匣子跑，急得大吼喊住他。那个男孩子将小匣子朝马路上一扔，匣子开了，滚出个陀螺似的锈迹斑斑的东西。李一红的自行车倒了，夹在后座上的收放机的一角摔裂了，装早点的塑料袋也从车前框甩出，豆浆淌了一地，他的膝盖磕在人行道沿上，疼得呲牙咧嘴，一拐一拐地跑去捡那东西。刺耳的刹车声伴着一阵疾风骤然而至，一辆广本车险些撞到他，车轮几乎就要压着那个东西了。车窗降下，驾车人吼他：
4: 你找死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李一红一边道歉，一边弯腰捡起那东西。坐在副驾座位上的一个摩登女郎诧异地叫道：
1: 爸，
5: 你父亲？哎呦，伯父，我以前也没见过您啊。
0: 驾车的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诧异地看着副驾驶上坐着的摩登女郎，又转脸对李一红陪笑着。后边的一串车不停地按喇叭，女郎赶紧说：
6: 爸，别在马路中间站着了，多危险呢。
2: 快走快走。
0: 李一红把手里的东西揣入衣兜，扶起自行车，一拐一拐地走到人行道边，而那个漂亮的小匣子却被接连驶过的车轮碾成碎片了。文化馆的一间屋子里，包括齐馆长在内，男男女女几个人围着电视看球赛。一脚猛射被守门员扑出，齐馆长气得喊道：臭球！话音还没落，馆员小刘就叫了起来：
7: 不臭，又进了。哎呦，
2: 你们混蛋。
0: 双扇门砰的开了，李一红拎着塑料袋一脚迈进来，屋里顿时一片肃静，大家都扭头看他。李一红一脸怒气，齐馆长上前劝说，却被李一红一胳膊挡开：
5: 老李啊，哎，别发火嘛，我呀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哎，关于你的。
2: 你就这么当馆长的啊？上班时间一块看球。
8: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平凡的 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

0: 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6: 第五集，
7: 这你要理解大家一点吗？
2: 我不理解。
6: 齐馆长一时语塞，红着脸嘟囔辩解。李一红关了电视，齐馆长张口结舌，一时语塞，猛转身走了。李一红将塑料袋放桌上，眼瞪着小刘，小刘息事宁人地说：
8: 哎呀，老李批评的对，都忍着别看了。来来来，渴了的喝豆浆啊，没吃早点的这有油饼还有豆腐脑。
2: 都给我放下。
6: 众人纷纷伸手各取所需。李一红不干了，吼了一声，谁知道根本没谁听他的，一个个大模大样，照拿照吃照喝。李一红朝倒了的小仓库一指：
2: 那是怎么回事？
8: 我不是打过你人手机了吗？被一辆大卡车拐弯时撞倒了。
2: 我不信能撞成这样。
8: 起先也不是这样的，后来看热闹的捡破烂的又给弄倒了一面墙。
2: 岂有此理，那都是宝贝，是破烂吗？
8: 是啊，我也像你这么说的呀。可一听是宝贝，捡的人更多了。
6: 一个正喝豆浆的同事忍不住笑，口中的豆浆喷了一桌子，也喷了李一红一身，众人皆大笑。李一红拍了下桌子：
2: 不许笑。
9: 哎，老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小刘，你们几个把现场维护起来。
6: 齐馆长又走了进来，将一捆绳子交给了小刘，接着看到了桌上狼藉的早点盒子，皱眉怒斥同事是群兽。 他发现有杯豆浆还没开，插上吸管，心安理得的吸起来。
2: 我还没吃呢。
9: 这，哎呀，那谁让你跟他们客气啊？你买的，你带来的，有必要跟群兽客气吗？
6: 齐馆长反倒训导起李一红来。李一红啊，也张目结舌。齐馆长晃了晃手里的豆浆。
9: 我是老肝炎，你要不是不知道，现在我要是让给你，这太不道德了吧。
2: 哎呀，我怎么这摊上了你们这些同事呢？
6: 在齐馆长的办公室，齐馆长哄小孩似的哄李一红。
9: 来来来，消消气儿，我喝了你的豆浆，我给你沏上一杯好茶。
2: 哪个单位的卡车？
9: 我正在办公室里接电话，只听轰隆一声，跑出来一看，小仓库已倒了面墙，等我跑到街上，这卡车早没影了。
6: 齐馆长隔桌子递给李一红一支烟，并按着打火机，待李一红吸上一口后，自己也叼上了一支。看得出年龄比李一红小十几岁的齐馆长对李一红这位副馆长相当尊敬。
2: 哎，现在可怎么办呢？
9: 其实倒得好啊，这下咱们向有关方面要钱，理由不是更硬气了吗？
2: 收藏损失了没有？
9: 哎，损坏一些那也是难免的，但是我敢肯定一件没少。你回来之前一直有咱们的同事看着堆儿呢，我知道那些收藏那都是你的宝贝。
2: 市里的宝贝？
9: 对对对，一回事。
2: 不是一回事。
9: 不争不争。
6: 李一红从兜里掏出姚局长为他写的信，默默递给齐馆长。齐馆长边看边说：
9: 嗯，这信写的不错不错。
2: 那你今天就去办吧。
9: 还别我去呀，还得你去。
2: 我烦了，该轮到你馆长出马了。
9: 你别烦啊，当然还得你去。不过咱们先不谈这事儿了，我有更重要的事告诉你。咱们老馆长他前天过世了。
2: 他是好人。
9: 他是三届县政协委员，这你知道。临终前他给有关方面写了郑重的推荐信，希望将你增补为政协委员。
2: 为什么？
9: 有个方面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举双手同意了。
2: 为什么？
9: 你干嘛总问我为什么呀？因为你也是大好人一个。
2: 我是大好人？我哪点好？
9: 老李，就冲你这句话，你就是个大好人。好人呢，都是你这样，自己不知道自己哪点好。
6: 齐馆长拉开抽屉，取出十几封信往桌上一放。
9: 看，仅仅这个月就收到了这么多群众写来表扬你的信。你李一红二十几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做群众文化工作，在做群众文化工作的同时还多次化解了群众和群众、群众和政府的矛盾。你呀，早该是政协委员了。你是我这位馆长首先就服气。
2: 先不说这事行不行，差点被一个孩子弄去，你可千万先保管好了。
6: 李一红从兜里掏出了那个锈迹斑斑的东西，用手擦了擦，轻轻放桌上说道。齐馆长一愣，拿起那个东西看也不看就往抽屉里放，起身绕过桌子走到李一红跟前，将一只手拍在他肩上。
9: 你当上政协委员，咱们文化馆不但继续有面子，对你自己也有好处啊。政协委员任期内将来就没有退休那一说，换一种说法那就是退休不退职，每月啊能多开几百块钱工资呢。
2: 打住，现在我脑子里不记你的话，你现在听我说，别打岔。你下令让同事们先把卡片盒从砖瓦堆下找出来，按照卡片再一件件把东西找出来，要搬开一砖一瓦认真的找，然后雇辆车派专人先送我家去。我家有两间空屋子，暂时存放咱们的收藏品。我呢现在就去办正事儿。

0: 咱们也就当成宝贝吧。报上灯了，人家现在都是专家了。
1: 李一红来到市文化局，把姚局长写的那封信交给一位30几岁的女同志。她坐在她桌旁，一边察言观色地看着她，一边掏出烟来。
2: 别吸烟，我闻不得烟味儿。
3: 哦，对不起。
1: 李一红立刻从嘴上取下了烟，塞入烟盒。女同志将信原样折起，还给他，不动声色地说：
2: 李局长已经调到别的县去了，现在的局长姓林，刚接任不久。李一红同志，你应该清楚的，文化局本身不但不是一个创收单位，反而是一个消费 GDP 的部门。文化局呢，一向缺的就是钱，所以你们管理的事，局里爱莫能助，你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3: 这，我能不能见一下林局长？
2: 见也白见，局长变不出钱来。再说，林局长到市委开会去了。
1: 在文化局院子里，文物科赵科长刚从厕所出来，一个男人快步迎上去说：
4: 科长，文化馆那个李一红又来要钱了，我看你还是在厕所里躲一躲为好，这次让我来对付他。
5: 哎呀，这家伙我一看见他就脑仁疼。烟，我也不能干在厕所里头猫着呀。
1: 那个男人掏出自己的烟递给赵科长，见他又缩回厕所了，自己才悠哉悠哉地走向办公室。一迈进门槛，就见李一红已在坐等。
4: 哎呀，李副馆长，呵呵，久违久违。
3: 你这儿可以吸烟吧？
4: 哎，没问题。哎，吸我的。哎，吸我的。
1: 二人互敬，最终还是对方接过了李一红的烟。
4: 有事儿？
3: 还是那事儿？
4: 那事儿，哎呀，不好办呐。嗨，咱们文物科呀，但凡有点钱，不是早就一狠心批给你们了吗？
3: 我们的小仓库今天倒了，成一片废墟了。我刚才已经见过了办公室主任，他说既然涉及文物保管问题，还是要先跟你们文物科协商出一个解决办法。
4: 老李，恕我直言呢，就你们文化馆收藏的那些玩意儿，也配叫文物吗？
3: 可外省的专家们，凡是到我们文化馆参观过的，都认为很有收藏价值。
4: 哎，就是有什么收藏价值，也轮不到你们文化馆收藏啊。你们文化馆，哎，尤其是你老李，安分点，行不行？哎，只管搞好你们的群众文化工作，行不行？
3: 行啊，怎么不行？那我们明天派人把那些收藏送过来，本来就应该归你们保管。
4: 哎，别别，你可千万别啊！我们这儿哪有地方摆那些东西啊？
3: 我不跟你说了，赵科长在哪儿？我要见他。
4: 猫在厕所里呢。我说错了，哎，说错了，他猫在厕所里干什么呢？他刚才还在，一转眼，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李一红狠狠瞪他一眼，迈出屋向厕所走去。对方从窗口望着守候在厕所门口的李一红，在屋里走来走去，两手互搓，不知如何是好。赵科长一脚迈出了厕所，发现李一红守在厕所门旁，即转身又想躲入厕所，李一红却抢先一步伸出双臂拦在了厕所门口。赵科长急赤白脸地说：
5: 哎呦，我说老李呀，你这是干什么嘛？你这是啊，你这也太不人性化了嘛。
3: 少给点，2-3千也行，四面墙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砌起来，但上门窗上房梁技工活必须请工匠，我们文化馆的同志自己干不了。
5: 哎呦，我的老李哟，就是1000元我也没有啊，没有你叫我怎么批给你啊。
3: 哎呦，是我是我，哎呀，我给忘了。你别急别急，我现在赶过去，估计来得及，兴许还会提前几分钟。
1: 李一红的手机响了，他接听手机，表情渐变不安。赵科长见状暗喜过望，冲着办公室喊道：
5: 大王，

0: 李副馆长这就急着走，快看看他自行车的气足不足啊。
1: 我改天还会来的。
0: 快走吧，快走吧，先去办要紧的事儿啊，我这儿都替你着急着呢。
2: 刚才那个男人就是大王，闻声出了办公室，颠儿颠儿的跑向李一红的自行车，按了按，大声说：“
3: 气儿还真不太足啊。”
0: 那还不赶快替李副馆长打打气。
2: 大王又颠儿颠儿的跑入办公室，转眼拿着气筒再跑出来。李一红要亲自打气，赵科长拦住了他，装出实心实意的样子。
0: 那让大王替你打，你是老同志，他是一个年轻人，应该的。哎，老李啊，你看我这几盆花是弄得还不错吧？
1: 赵科长，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们文化馆那些收藏，论对文物的评估你当然比我更内行，我不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
0: 彼此彼此，你现在也名声在外，已经是一位专家了嘛。啊，
1: 以后咱们不争文化馆那些东西究竟有没有文物价值了，我再来那就只找你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文化馆的一间屋子倒了，不能就那么横砖竖瓦的，得再把屋子修起来，是吧？
0: 是啊是啊，就那么横砖竖瓦的哪行啊？
1: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说到做到，四面墙呢，我可以动员同志们再把它砌起来，但砖瓦肯定是不够了，光做门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我亲爱的同志，你作为文物科赵科长，那就应该急我们文化馆之所急，多多少少你总得批给我们一笔钱，帮助我们把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解决了。
0: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呀？
2: 赵科长一斜原先被李一红搂住的肩膀，摆脱了对方的手臂，滑头地说道。李一红就又瞪他，意思是怎么和你没关系呀？赵科长巧言善辩道，
0: 如果你还是认为你们文化馆那些东西具有文物价值，那么就得拿出一批专家们郑重其事的鉴定为依据，还起码得是省一级文物专家们的鉴定，只你一个人认为有价值，那哪行啊？如果你拿不出来，嘿，你就没有正当的理由非找我们文物科来要钱。虽然我们是特殊情况啊，文物工作由文化局监管着，但事实上文化文物它根本就是两个平级单位，文化馆归文化局，不归文物局。你文化馆的房子倒了，你找文物局就是找错了门，一而再再而三，三四五六七八次的找，那就是无理取闹。
1: 你认为我无理取闹？
2: 这时只听砰的一声爆响，二人同时扭头看去，李一红快步走向自己的自行车，赵科长跟在后边。大王懊丧的看着自行车瘪了的后胎说，
3: 我也没打几下呀，李副馆长，你这车胎是不是也太旧了？
1: 借你20块。
2: 李一红一言不发就翻赵科长的衣兜，赵科长愣愣地任他翻，他翻出钱包，取出20元钱，复将钱包揣入赵科长兜里。言罢，李一红一转身大步便走，走了几步站住，扭回头又说，
1: 我一定让你看到专家们的鉴定。
2: 等李一红走出文化局的院子，赵科长训斥大王，
0: 笨。
3: 我笨？那你还让我给他这辆破车充气儿？哼。
2: 赵科长哼了一声，悻悻地走回办公室。大王愣了一会儿，跟着进了办公室，抬头

0: 望着屋顶说：
1: 我都有点可怜他了，都来过七八次了。哎，科长，你就替他们文化馆向局长申请一笔款项又怎么样呢？
2: 新局长刚刚上任，我当科长的就带头打报告向顶头上司要钱，这是最招顶头上司烦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1: 那李局长没调走的时候，人家也来了好多次，你干嘛不帮人家把问题解决了？
2: 这李局长并不愿意调走，你还看不出来吗？在顶头上司明明要调走了又很郁闷的日子里头，我当下属的忍心给人家添烦吗？那么做就太不通情达理了吧，几千块钱对于咱们文化局这种穷哈哈的单位那是一笔大钱呐、啊、局里的家底儿我还不清楚吗？
1: 那你也可以替他们文化馆把他们的困难向省文物局反映一下嘛。
2: 哎呀，你少来吧，你还轮不到你教我该怎么当科长不该怎么当科长。我之所以今天熬成了科长，那正是因为我懂得一个道理，如果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向上级汇报的，起码也要善于把让上级心烦的事给压住了，否则上级需要下级干什么呀？现如今对于只花钱不挣钱的单位打报告要钱，就是最让上级领导心烦的事，除非刀架在脖子上枪口对着胸膛，否则我绝不做那样的事，这是经验，经验，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您不说呀我还真有点不明白，您今天一说呀，嘿，我茅塞顿开啊。
0: 市中心广场地带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民众，两处临时搭起的休息棚一红一黄，红布休息棚里三名50队员已装束停当，却一个个表情焦急，相互议论：
1: 李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3: 哎呦，是啊，急死人了，
1: 这可是擂台赛啊，临时的50队向咱们下了战书，李老师如果不亲自来扛狮头，那咱们结果惨了。
0: 休息棚外，一个组织者在打手机，另一个组织者问：
4: 怎么样？
2: 他把手机给关了。哎，他来了。
0: 一辆出租车驶来停住，李红从车上踏下来，二人迎上前去，一左一右将李红陪入休息棚。李红拱手道：
5: 抱歉抱歉，让各位着急了，
4: 快帮李老师换装。
0: 于是有两个年轻人拿着衣服将李红拥到简易的屏风后边，转眼穿上了一身功夫装的李红从屏风后闪出，有人给他让座，李红端端正正地坐下说：拿水来。立刻有人恭恭敬敬地递上矿泉水。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看牙是件又贵又疼还麻烦的事儿，即便牙已经在疼了，即便龋齿、牙结石、牙周病已经困扰了你好久，但由于内心的恐惧和钱包的空虚，你仍在犹豫要不要去看牙医。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只要几十块买一管牙膏，刷刷牙就能解决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问题，那你买不买呢？由于种种原因，国人的口腔就诊率一直偏低。2015年针对我国35到44岁成年人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在全部有蛀牙的人当中，只有 26.6% 的人补上了，刚过1/4。那么其余的1/3或被看牙的麻烦和相对昂贵的花费劝退，或害怕治牙的疼痛，或居住在偏远地区找不到靠谱的牙医，或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而今这种现象正在被一些不良商家所利用，本该保护牙齿的牙膏却变成了坑人的重灾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起牙膏，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清洁牙齿预防蛀牙，顶多再有点美白或者抗敏之类的功效。但是打开电商平台，现在的牙膏已经不再如此简单朴素了，一些卖家宣传的功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能。有多离谱呢？例如能补牙，一个牙膏居然能修复牙洞，而且严重牙洞和烂牙也能修复，甚至3天就见效。如果你想详细的咨询确认下效果，客服会语气坚定地表示，我们这个牙膏就是能补牙的，跟医院补牙是一样的，1个月见效，2到3个月就能补上。但与客服

回复中各种看起来很高科技的成分和原理相比，牙膏的宣传图就拙劣的有点太不上心了。这些商家宣称自己这款牙膏修补了牙洞，但经牙医指认，使用后的图片其实都是牙医术中和术后的图片，还有打着国外研发的旗号，煞有介事地给出一个看似高级实则离谱的原理，得出牙膏让蛀牙自愈的医学奇迹。就是这样拙劣的宣传，却真实地戳中了众多消费者的痛点，看牙太麻烦，牙膏多简单呢，六七十块钱买一小管，试个三天，即便不好使也不算亏吧。被这种不靠谱宣传坑到的人，哎，真的不少。在电商平台搜索牙膏、烂牙、补洞牙膏等关键词，出现在页面中的产品销量少则几千，多则上万，销售超过十万件的也比比皆是。评论中充斥着明显的夸大宣传，不但牙洞没了，连掉的牙都长出来了，牙医看了也要直呼奇迹呀。更有甚者，打着修复儿童蛀牙的旗号，将黑手伸向孩子与家长。然而，用牙膏修复的结果是啥呢？前段时间，人民网曝光了一个真实的使用案例。家长以为这种牙膏能补牙，没有及时的带孩子进行口腔检查，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十岁孩子的轻微蛀牙被拖成了严重龋齿，损失了六颗。儿童龋齿可能会导致乳牙病变，发展成为根尖周炎，乳牙牙冠全部龋坏完，不及时治疗，甚至还会让乳牙底下的恒牙胚发育不良，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微信号最近也特别发文指出，牙膏不是促长牙、补牙洞的神器，这些牙膏本身可能是正规产品，但如此宣传肯定是夸大的，并可能耽误正规的口腔治疗。的确，市面上目前有些牙膏使用了较为先进的技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保护牙釉质、缓解牙齿敏感的保健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仅对于牙齿表面极轻微的损伤是有帮助的，不能够代替牙医去治疗牙病，更不可能把已经发生的龋齿给填上。换句话说，只要能看到龋齿乃至牙齿有肉眼可见的洞，那最好还是赶紧去看牙医吧。毕竟在龋齿早期补牙，最贵的也就才几百元，要是拖到整个牙都烂掉，一嘴全瓷牙的价格可能就够买辆车的了。在一些网站上，与牙齿健康相关的产品简直是无奇不有，补牙牙膏只是冰山一角，下面的这些神器配上不科学的操作，也很容易达到坑牙害牙的效果。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产品当中很多销量都有一万乃至几万件。第一个，六 D 牙齿矫正器；第二个，补牙 DIY 套装；第三个，牙科金刚钻。上面这些网购的离谱的号称补牙神器，只是众多坑牙方法当中的一部分。补牙牙膏和这些不适合家用的口腔产品能够有不低的销量，一方面反映出国民口腔健康意识和需求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是当前知识和治疗普及不足的真实写照。需求和知识的不平衡滋生了钻漏洞的不良商家，他们正在给我们的口腔健康带来新的伤害。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牙套，正畸都需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来完成，从网上随便购买产品进行 DIY 正畸，这是不可取的。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首先牙膏它是不能够代替科学刷牙和口腔治疗，牙膏可以具有一定的功效，但不能治疗口腔疾病，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勤刷牙，使用科学的刷牙方法，刷不到的牙缝用牙线辅助，选择使用冲牙器等等也很重要。二，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朋友正处在看牙不便的环境当中，请及时关注口腔健康，寻找更适合的护牙与治牙的方式，寄希望于神奇牙膏乃至在家 DIY 治牙，可能会让牙齿健康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

0: 淘汰。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运动中比较容易坚持的跳绳。坚持跳绳一个月之后，你很可能变瘦了，肌肉变得更有力了，心血管耐力也提高了。国外的一些跳绳爱好者曾经进行过一个30天跳绳的挑战，有些人晒出了这样的成果：每天跳绳2000个，30天之后腹肌变得明显；每天跳绳1000个，14天之后体重减轻了约3公斤，腰围变小。即使是一开始做不到每天跳绳1000个的人，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网上一名叫做 Jim 的男士挑战10周跳绳，每天坚持跳半小时。刚开始的时候他体重70公斤，才跳1分钟就气喘吁吁，需要停下休息30秒。1周之后可以连续跳绳2分钟了。坚持跳绳5周之后，体重下降了约1.8公斤，肉眼可见体型有了变化。到了第10周，他的体重一共减轻了约5公斤。他发现体重变化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显著，但是体脂率下降明显，身材更紧致，有线条感，精神状态也更好了。不光是国外网友，国内同样有人跳绳之后发现了新的自己。河南的一位健身达人也尝试了30天跳绳挑战，30天一共跳了14万6000个，约平均每天4800个之后，他发现体脂率降低了2%到3%，体重减少了2公斤，腰围减少了5厘米。每天跳绳数量逐渐增加，跳绳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的气喘吁吁到后来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听到这儿，想要减肥塑形更健康的你，是不是已经有点心动了呢？下面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和大家来分析一下跳绳到底好在哪儿。虽然体重下降，体脂降低，和每个人的身体基础、饮食习惯、同时进行的其他运动锻炼等都是有关的，但不得不说，从减脂效率上来说，跳绳真的很优秀。和常见的有氧运动慢跑相比，跳绳可以说是耗时少、耗能大。也就是说，从能量消耗来看，快速跳绳10分钟约等于慢跑23分钟，中速跳绳10分钟约等于慢跑15分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建议成人平均每天主动身体活动6000步，而跳绳3分钟就相当于走了1000步，是不是很惊喜呢？跳绳简单理解就是边甩绳子边蹦的，为什么就这么厉害呢？很多人都小瞧了跳跃的力量。这个看似简单的跳跃动作，其实是动用了全身的肌肉去克服重力做原地跳跃，可以锻炼到全身许多的大肌肉群，尤其是腿部肌肉的力量和耐力。虽然不可能光靠跳绳练出腹肌，但是对于提高全身的肌肉收缩力和肌肉质量都是极有好处的。另外，跳绳一般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运动强度，也意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高效地利用氧气，这恰恰需要肺部强大的通气和换气功能，心脏强大的收缩力和泵血功能，心血管高运输效率等等来进行辅助。每一次跳绳就是一次对肺部的呼吸功能、心脏的泵血功能和心血管运输功能的锻炼。跳绳也可以说是提升心肺功能的经济实惠的方法了。跳绳要求少、花样多，是容易养成的运动习惯。很多人都有血泪经验，减肥也好，锻炼也罢，最难的其实就2个字：坚持。跑步太枯燥，去健身房人太多，打球还要约场地，反正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而对于跳绳来说，坚持这俩字儿似乎要稍微容易点儿。

他对场地的要求不高，有块空地就好，操作简单，一根绳子就能跳，还有各种新鲜花样，很容易坚持下来。听到这儿，是不是有人已经打开了橙色的 APP， 准备开始下单了呢？先别急，跳绳也是有一些要求的。有些已经入坑跳绳的跳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自己跳着跳着就开始膝盖疼、腿疼、脚疼、胳膊疼，这可能是你本身就不适合跳绳，或者跳绳的姿势有点问题。首先，有几类人确实就不要跳了，比如有半月板损伤、韧带撕裂等膝关节伤病的。跳绳是典型的跳跃运动，会给受伤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还有体重过大， BMI 在25以上的，跳绳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比普通人要大很多，最好先游泳减肥，体重降下来之后再考虑跳绳。另外，体能基础很差，常年不运动，有心脏疾病或血压问题等基础疾病的也不适合。如果你不属于以上的几类人，那再看看你跳绳的时候有没有犯以下的几种错误：跳出天际、狂甩大臂、外八跳跃、内八跳跃。正确的跳绳姿势是身体中正且放松，目视前方，大臂下垂夹紧，双手握住跳绳的把手，掌心向斜前方，双脚踩在绳子中间，小臂平行于地面，绳子拉直时为最佳长度，手腕摇绳，前脚掌落地。最后来说一些关于跳绳的传言。一，跳绳会让腿变粗吗？对于普通人来说，跳绳的运动强度不会让肌肉体积过度增大，而有助于紧致上提。长期跳绳还会让包括小腿在内的全身脂肪减少，使小腿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实际上都会更细。第二，特殊情况能跳绳吗？产后3个月，待盆底肌功能恢复较好之后再跳绳。高度近视要避免眼压的剧烈变化，但跳绳的普通锻炼强度一般不太可能造成视网膜的脱落。当然，平时还要注意一下运动量和方式，别过度剧烈运动。饭后短期内不建议剧烈运动，饭后1到1.5小时再去跳绳。跳绳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不适，要立即停止，不要过分的坚持。三是，跳绳会让脸、内脏、子宫、盆底肌下垂吗？人只要生活在地球上，每时每刻都需要受到重力的约束，各种器官会不会下垂，和这些器官周围对抗下垂、起到提拉作用的筋膜、韧带等组织的弹性关系是更为密切的，和跳绳的关系不大，真的不用太担心。四，跳绳会让胸部变小。胸变小是全身减脂必然会产生的结果，但可以通过适当的胸肌练习，让胸肌提拉、支撑和紧致，塑造丰满的胸型。不过胸部大的人跳绳时记得穿好运动内衣，不然地心引力的攻击会让你痛痛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了。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陈琦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营养元素，咱们说一说硒。说它熟悉，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呢，补硒的人是越来越多，市面上各种复硒产品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都用过，是吧？但要说它陌生呢，是因为真要让咱们说清楚硒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凭什么全世界医学界都公认它是人体必须的核心营养，可能很多朋友就答不上来了，是不是？甚至有些朋友心里边可能还犯嘀咕，这东西是不是近几年才被炒起来的，是不是忽悠人的呀？其实哈，我们对于硒的认知不是几年几十年的事儿，而是扎扎实实走了将近200年了。那今天就来跟大家伙讲一讲，其实硒最早它并不是在人体内被发现。

现的。1817年，瑞典有一位叫贝采里乌斯的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那贝采里乌斯是谁呢？他是当时欧洲最顶尖的化学家之一，元素周期表上好多元素都是他发现的，在化学界的地位就跟那个物理学界的牛顿差不多。这回他发现的硒元素取名为硒，元素符号是 SE， 原子序数是34。不过硒啊有个天生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他往后100多年的命运。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在地壳里的含量实在是太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啊？只有1亿分之一。那么这1亿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说把1亿斤石头砸碎提炼，只能得到1斤硒。而且它不光含量少，分布呢还极其不均匀，左边一丁点儿，右边一丁点儿，不成矿，不成脉，在全世界零零散散的这么分布着。科学上挂这种元素叫做稀散元素，就是说它又少又分散。正是因为它含量太少太分散，研究起来就特别困难，那人们对它的认识啊就一直跟不上。所以呢，稀被发现之后，往后长达140年的时间里，科学界一直都没把它当成好东西。那时候人们只知道有些牲口吃了含硒量太高的草，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就像是喝醉了酒，牙齿脱落，蹄子变形，这个病叫减毒病。正因为这个现象，大家先入为主，就给硒啊贴上了一个有毒的标签儿。整整140年，硒在科学界的定位就是有毒有害物质，大家说冤不冤？一个后来被证明对人体这么重要的元素，就这么被冤枉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是，我们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硒的命运转折终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呢，是在1957年。这一年，瑞典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施瓦茨在实验室里有一个惊天大发现。什么发现呢？就是他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发现，在饲料里添加硒竟然能防治大鼠的肝坏死。这个发现在今天来看，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为他头一回证明了硒在合适的剂量下不但没有毒，反而是维持动物生命健康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人类对硒认知的第一次大反转，从有毒物质变成了有益的营养元素。那你看，从1817年到1957年，这个反转整整是等了140年。故事还没完。这个施瓦茨他证明是这个硒对动物有益，那对人体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作用呢？这一等又是十几年。然后在1972年，一位叫罗特鲁克的博士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他发现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核心组成成分。这个酶呀，咱们以前说过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道抗氧化防线，跟免疫力、抗衰老、防癌抗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罗特鲁克博士的论文发表在了世界三大顶级学术期刊之一的《科学》杂志上。大家可要知道啊，《科学》这本杂志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能在这上面发表论文，说明这个成果得到了全球科学界最高级别的认可。这说明什么呀？说明硒对人体健康的核心作用在分子机制的层面被正式确立了，已经不是推测，不是猜想，而是扎扎实实经得起反复验证的科学结论了。然后紧跟着第二年，在1973年的时候，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硒是人和动物生命活动必须的微量元素。这句话

后继，才把一个元素的真面目搞清楚，是不是？所以咱们得记住啊，不是说谁呀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说民间传来传去传出来的，而是经过全球科学反复验证，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的定论。那说到这儿，我就得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咱们中国人在西医研究上的贡献了。那么在这156年的全球科研史上，咱们中国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这一笔可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它是跟一种可怕的疾病紧紧连在一起，这个病叫克山病。然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咱们国家就下决心要攻克这个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克山病防治小分队，组织了营养学、临床医学、地理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一头扎进边远山区，住到病区一线去搞研究。当时啊，小分队里边有老教授，有年轻学者，大家都背着仪器设备，带着干粮水壶，翻山越岭，挨家挨户调查，那个条件甭提多艰苦了。那这个小分队是怎么找到西医这条线索的呢？他们是先把目光啊放在了病区的环境上，研究人员检测了病区的水土和粮食，发现了一个规律，克山病病区的土壤砖家里的那个硒含量明显比非病区要低。接着呢，又检测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化指标，血硒、发硒、指甲硒，结果也都是远远低于非病区的人群。这几组数据一出来，那方向可就明朗了啊！病区的人从里到外，不管是吃进去的饭，还是身上的血、头发、指甲，这个硒含量都远远不够，缺的是非常厉害。那光有相关性还不够啊，那科学讲究的是铁证，对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关键的现象被专家们就注意到了，就是说在克山病病区吃商品粮的人不得克山病。那什么叫商品粮？上了年纪的，就是我父母那辈人都知道哈。哦，那个年代买粮食不得用粮票吗？你看我小时候就有那么几年赶上过啊，买豆腐用豆腐票，买粮用粮票，买布用布票，我赶上过哈。那时候非常非常小呢。那个商品粮啊，就是国家统一调配，哎，从全国各地运过来的粮食。那来路广，哪儿的粮食都有，硒含量相对就够了。啊，但是当地老百姓吃的可都是自家地里边种出来的粮食。土里缺硒，长出来的粮食也缺硒，常年吃这种低硒食物就容易得病。大家看，哎，一边是吃商品粮的不得病，一边是吃自产粮的得病，那你说这个对比多强烈？哎，就像一把钥匙咔嚓一下就把那个锁给打开了。研究人员由此就确认啊，硒缺乏就是克山病的主要病因。那找到病因，防治不就有了方向吗？在国家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小分队在病区大规模的推广补硒，效果怎么样？那是立竿见影。补硒之后，病区的克山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啊，那种一个村子一个冬天死100多人的可怕疾病终于被控制住了。这项研究成果1980年还获得了国家科技大会奖，1984年又获得了国际生物无机化学家协会所颁发的克劳斯·施瓦茨奖。大家可能不知道，哎，克劳斯·施瓦茨奖是这个领域国际上的最高奖项，那就相当于营养学界的诺贝尔奖了。这说明什么呀？哎，说明咱们中国科学家在克山病和硒的研究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可是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高度认可。可以说，补硒有效预防克山病这项成果，为硒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这个全球性科学结论奠定了最关键的一块基石。这是咱们中国人对世界营养学界的重大贡献。那作为中国人，

咱们应该觉得骄傲，对不对？正是基于这些扎扎实实的研究，那在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正式把硒列为每日膳食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推荐每天摄入量不超过400微克。从民间惨痛的克山病到国家层面的营养标准，这条路咱们走得不容易，但是走得扎扎实实。那好了，讲完了硒的来历，哎，那咱们现在来聊一聊那个最最核心的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这心里边就一直在琢磨哈，哎，刘老师你讲了这么老多，那说到底这个硒凭什么被认定为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啊？它到底必须在哪儿啊？核心在哪儿啊？怎么全世界医学界都公认它是核心营养呢？哎，咱们先看这几件大事儿啊。你看1957年施瓦茨证明硒能防治肝坏死，1972年罗特鲁克证明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核心成分，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官宣硒是必需微量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把它列为每日膳食必需营养素，2003年美国 FDA 批准硒作为癌症抑制剂。大家看看，这么多的重磅机构，这么多里程碑式的研究，全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硒缺不得，没有硒人体多项核心生理功能就转不起来。那它到底参与了哪些核心功能呢？哎，咱们一个一个说啊。硒呢，在咱们身体里边不是说敲边鼓的角色，它是实打实的主角。它的身份非常特殊，它是多种酶的活性中心。什么叫活性中心呢？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啊。酶呢就像一台精密仪器，哎，负责在身体里边干各种活。但这台机器要转起来得有一个核心的点火装置。没有这个点火装置，那机器不就是个空壳子吗？那零件再齐，它是不是也是也发动不了啊？那么硒在咱们身体里边，哎，那几种最关键的酶里头扮演的就是这个点火装置的角色。缺了硒，这些酶可就全都罢工了。这些酶负责全身的抗氧化，参与免疫调节，维持甲状腺正常工作。大家说这个硒重要不重要？其中最典型也最核心的，哎，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个酶是我们身体里边抗氧化防御系统的总司令。大家想啊，咱每天呼吸新陈代谢，身体里是不是都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自由基啊，就像铁锈，到处攻击健康的细胞。细胞膜被攻击了，细胞就破裂死亡了。血管内皮被攻击了，血管就不光滑了，就容易长斑块。 DNA 被攻击了，细胞就可能会癌变。什么炎症啊，癌症啊，衰老，白内障，哎，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的背后全都有自由基在推波助澜。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唯一的任务，哎，就是清除这些个要命的铁锈，保护全身细胞不受氧化损伤。可是这个总司令要想干活，那就必须得依赖硒，因为硒就是它的活性中心。缺了硒，总司令就直接瘫痪，全身的抗氧化防线就等于大门敞开，形同虚设。所以大家看，硒参与的是什么呀？它参与的可是咱们全身每一个细胞的安危，从头发丝到脚后跟，从皮肤到心肝脾肺肾，每一个细胞的生死存亡都跟硒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界把它看得那么重的原因。那么硒广泛存在于咱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里，包括毛发、体液，主要以含硒酶和硒蛋白的形式存在。那么在肝脏和肾脏里边呢，哎，硒的含量是最高的了。肝脏是咱们人体的化工厂，是不是啊？每天呢，它分解毒素，代谢废物啊，这个过程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硒在这里，它就是一线保镖，
哎，专门清除肝细胞工作时候所产生的氧化垃圾，保护肝细胞不被自己的代谢产物毒死。那缺了硒，肝细胞的氧化损伤就一天一天的累积，轻则肝功能下降，脂肪肝找上门，重则肝纤维化、肝硬化发展。那肾脏也一样啊，它每天过滤血液，肾小管细胞特别容易被氧化应激伤着，硒在肾脏里边护住这些个过滤组织，让它们正常工作。硒要是不足，肾脏的过滤功能就会慢性受损啊，那么蛋白尿啊、肾功能减退这些个毛病可能就全都跟着来了。那心脏里它这个硒含量也很高，心脏一辈子不停地跳，心肌细胞能量消耗非常大，自由基产生的也比较多，有硒在，这些自由基就能被及时清走，心肌细胞就能够稳稳当当的收缩。那克山病不就是最最惨痛的教训吗？严重缺硒，心肌细胞大面积坏死，心脏变薄变大，就像被吹胀的气球，最后心力衰竭而死。所以硒对于心脏那就是一道保命的防线。那在胰腺里，硒呢保护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减少氧化损伤，帮它维持正常的糖代谢功能。肌肉里硒参与能量代谢，缺硒的人容易疲乏无力，肌肉酸痛，这就是肌肉细胞在喊饿了。那血液里这个硒跟着血液循环跑遍全身，哪儿有氧化损伤它就顶上去。头发里发硒含量能直接反映身体长期的硒营养状况，可以说它是遍布全身无处不在的。正因为它参与的是全身性的保护，科学家才给了它生命的火种这些个称号。那硒的第二个核心作用就是参与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研究发现硒在人体免疫器官里边含量都非常高，你像淋巴结啊、肝脏、脾脏这些地方都是免疫细胞集结训练作战的大本营。那硒具体是怎么参与免疫的呢？首先啊，当病菌病毒入侵的时候，身体会优先把硒调拨给那些个免疫器官，免疫细胞被激活之后先要大量增殖，拉出一只大军来，这个过程就需要硒的保护了啊，不然的话你刚复制出来的新细胞就会被氧化损伤。接着呢，免疫细胞冲上去，去吞噬病菌，会瞬间释放大量自由基来炸死敌人。但这个武器不长眼，炸敌人的同时它也伤自己。那么硒构成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个时候就冲上去了，就把多余的自由基给清走了，保护免疫细胞不跟敌人同归于尽。消灭完敌人之后，免疫系统还得及时收兵，那不能没完没了的发炎，对不对？那么硒啊参与调节细胞内的信号传导啊，让该攻的时候攻得上去，该收的时候又收得住，不多不少刚刚好。所以大家看，这个硒参与的是从免疫细胞激活杀伤到收兵的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硒。有临床专家头一个发现硒它能够刺激人体的免疫功能啊，这个发现也让硒与免疫的关系成了各国科学家的研究重点。缺硒的时候，这个链条就会全面断档啊，免疫细胞吃不饱饭，没法充分激活，扔完手榴弹没有防护就跟敌人同归于尽了，最后该收兵的时候又收不回来了。大家想啊，那士兵吃不饱饭，见了敌人哪有力气打仗啊？那具体来说，细胞免疫主要靠 T 淋巴细胞打头阵，硒能够促进 T 细胞的分化和细胞因子分泌，把细胞免疫的战斗力给提上去。同时呢，硒还能促进 B 淋巴细胞产生更多的抗体，抗体就好比精准制导的导弹，专门锁定消灭病菌。那补硒呢，就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整体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啊，这对于免疫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等于是多加了一道抗感染、防并发症的坚固防线了，对不对？另外呢，研究还证明，
硒能够刺激免疫球蛋白的产生，让

0: 免疫水平再上一个台阶。而且你看咱们身体当中啊，每天都会产生一些个变坏的可能癌变的细胞，那么免疫系统专门负责发现并且清除这些个叛徒，这个功能叫做免疫监视。西亚把免疫系统的整体战斗力提升上去了，哎，这支部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强了啊，就像一个城市警察多了，装备好了，哎，犯罪分子刚冒头就被摁住了。咱们中国在西的抗癌研究上也做出了不少实打实的成果。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就是第一个，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江苏启东是肝恶性病的高发区。当地搞了连续6年的补硒干预实验，每人每天补150微克硒，6年下来肝恶性病变发病率下降了 34.7%， 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1983年到1991年河南的临县啊，当时是世界上食管以及胃恶性病发病率最高的地方之一。那科学人员呢给当地人通过补充硒，哎，当地胃恶化病死亡率下降了 13%。 那么这背后是什么原理啊？就是硒能够清除自由基，起到抗氧化作用。那不光是这些啊，国内大量的临床研究都证明，人类的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克山病，哎，包括儿童智力低下、老年痴呆、糖尿病等等40多种疾病都跟硒有直接关系，还有400多种疾病跟缺硒有间接关系。那咱们所谓的必需微量元素，就是人体它自己造不出来，必须要从外面的食物里摄入，一旦缺乏了就会导致生理功能异常，甚至引发严重疾病的元素，这叫人体必需微量元素。那么硒完全符合这个定义，而且它不像说有些元素只管某一个器官，哎，它是从肝心脾肺肾胰脏啊，那个从免疫防线的激活杀伤到收兵全程参与，全线兜底，要是缺了它，全身的抗氧化防线和免疫体系都要出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说硒它可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它是咱们身体里压舱石一样的核心营养，它是经过近200年全球科研反复验证，被全世界医学界所公认的生命必需元素。那硒这么重要，我们自己怎么知道自己缺不缺硒呢？啊，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饭碗啊。如果你长期住在低硒地区，吃的都是当地出产的农产品，那么硒的摄入量很可能就不够了。那硒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像海产品呐、动物的心、肝、肾这些个内脏，还有大蒜、洋葱、番茄、芦笋、菌类这些啊。那么包括我们自己身体一些个信号，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免疫力差，哎呀，动不动就感冒，整天的疲乏无力，精神头不足，肌肉酸软，那如果说这些情况要是长期存在，排除了别的原因，那就很可能就是跟硒的摄入不足有关系了。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我们本身呐，消化吸收能力就不好，哎，再加上很多慢性病都在消耗我们身体的营养储备，那么老年人对硒的需求量要比年轻人更迫切一些。平常我们注意适当的补补硒，对预防多种慢性病非常重要。哎，咱们要留心观察自己的身体信号啊，别等说你缺硒比较严重了，你都得病了，然后你再去治，是不是？什么事情啊，我们要早做准备哈，防患于未然。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啊，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聊，再见。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玉欢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尝试过无数种节食减肥的方法，体重却依然暴涨。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一次次节食减肥后的迅速反弹中解脱出来呢？相信每个面临身材问题困扰的人呢，都会为这个问题所头疼。身边减肥失败的人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减肥不只是减掉赘肉，更是一次心灵之旅。不要一味盲目的去节食，学会与食物合作才是减肥的关键。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减肥不是挨饿，而是与食物合作》，来看看如何在不节食的前提下帮助您减肥成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管住嘴迈开腿是减肥的六字真言。如果有人告诉你其实减肥可以不挨饿，你是否觉得他是异想天开呢？看看身边减肥的人是不是都无奈的陷在从忍饥挨饿开始到大吃大喝结束的怪圈里。也许哈，一时的节食啊可以让你瘦下来，但是节食期过后的疯狂的反弹仿佛啊就像潮水一般的迅猛。管住嘴要管多久呢？又能管住多久呢？这个谜题啊，不知困扰了多少在这个减肥路上苦苦摸索的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减肥与节食的话题。书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啊，也许并不能马上让你接受。饿几天，体重的确是会下降的，但是减肥啊，并不是几天的事情，即使减肥成功了，还需要长期的保持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啊，就会发现节食其实并不利于减肥。这种不利呢，只是体现在反弹这个单纯的体重变化上，还会有身体其他部分更加广泛而深层的影响。那么大多数人的减肥啊，是调动自己的意志力，针对胃口发动的一场战争。从最初的稍微吃一点儿就产生这个罪恶感，到最后呢终于忍不住了大快朵颐，导致体重反弹。节食带来的每一种心理的感受大都是比较负面的，让人觉得呀很难控制，丧失了对自己的把控力，从而呢影响了节食者的自信心。这个节食减肥啊，就是强迫自己远离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呢这些食物的诱惑力啊依然存在呀，甚至呢会因为我们的刻意远离而使得食物的吸引力啊进一步的增强了。减肥的人呢，为了抵御这种诱惑，会尽力的避免接触美食容易出现的场合，从而呢远离宴会呀、朋友聚会呀等等，变得呢是越来越不合群了。此外，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稍微吃了一点儿

高脂肪含量的东西呢，就会感到有负罪感。到超市买东西呢，如果买了可能导致肥胖的高热量食物，结账的时候呢，就会羞愧。哎，有一位减肥的朋友曾经就说过哈，有一次呀，我逛超市，把水果和蔬菜呢放在了这个购物车的底层，上面呢就放的是火腿呀、香肠啊，还有冰激凌。那么看到别人看我的眼光啊，感觉都是失望和嘲笑的。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丢人的事。或许你觉得这样的感受不可理喻啊，但是呢，对于沉迷于节食减肥的人群来说呢，这样的感受是普遍存在的呀。减肥其实不仅要节流，还要开源。节食虽然减少了能量的摄入，但是如果摄入的能量不能被很好的代谢掉，也一样会堆积导致体重的增加呀。我们的身体呢是会自我调节的，当身体感觉到能量来源不足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开启节约模式，从而呢它就会放慢新陈代谢的速度。节食的强度越大，身体感觉到的卡路里紧缺程度呢也就越大，新陈代谢随之呢就会变得缓慢起来。新陈代谢减缓啊，不仅影响减肥的效果，还会导致身体里的垃圾废物难以排出，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损害健康。同时呢，反复的节食啊还容易引起饮食失调，导致这个神经性的厌食或者是强迫性的暴食症等等。那么从上面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节食带来的结果呢，往往与减肥的初衷背道而驰了。那么正确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在减肥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该如何与食物相处呢？减肥不能挨饿，要与食物合作，是本书提出的核心观点。那么要弄明白什么是与食物合作，那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人类的大脑。人类最先出现的大脑呢，是位于后脑，叫做爬行动物脑，负责我们的呼吸啊、心跳啊，还有消化、食欲等等。随着这个生命的进化，人类呢就出现了第二个脑，叫做哺乳脑。从此以后啊，人就有了情感和情绪，所以呢，这个脑也叫做情绪脑。最后出现的高级脑又被称为理性脑，它是位于人的前额部位。理性脑呢无法控制本能，却能对本能进行认知和思考，帮助我们产生想法，最后呢做出决定。我们最原始的饥饿感和饱胀感呢是爬行动物脑产生的，它会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这个情绪脑。情绪脑呢对这个信息呢做出相应的加工之后，再传递给理性脑，最后呢由理性脑决定吃什么吃多少。只有三个脑协调一致了，才能真正实现与食物合作。但是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情绪脑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呢，往往会曲解爬行动物脑的原意，而是把这个生气啊、高兴啊、沮丧啊、无聊啊或者痛苦的情绪啊掺杂在其中了，从而呢引发了情绪化进食。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很想吃甜品、冰激凌；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呢，即使一天都没有吃饭，却丝毫感觉不到饿。这就是情绪脑影响理性脑判断的结果呀。与食物合作呢，也就是要我们学会啊，去倾听身体的信号，尊重自己的饥饿感和饱胀感，不带任何偏见的承认我们对于食物的本能反应。哎呀，做到这一点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呢不仅有舌头和肠胃，还有思想和情绪，很多的时候呢，理性脑啊真的一点都不理性，情绪脑呢也常常呢会来搅和进来，试图呢左右你吃什么吃多少。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做到与食物合作呢？怎样才能从一次次的节食减肥后的迅速反弹当中解脱出来呢？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书中介绍的八个原则。

0: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永远放弃掉节食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这个小美呢，从25岁以后啊，就一直掐在节食到反弹，反弹到节食的恶性的循环当中了。这不但导致她越来越胖，还严重的挫伤了自信心，让她觉得自己啊是一个没用的人。这种自卑的心态呢，不仅体现在对减肥这件事情上，甚至呢还影响了小美对工作和生活的信心。毕竟啊，人们总会认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体重的人，肯定也无法很好的把控自己的人生啊。所以说，为了摆脱节食反弹的这个减肥的怪圈，重塑自己的自信，放弃节食心态呢是第一步。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尊重饥饿感。减肥的人呢，往往觉得饥饿是可耻的，其实呢，饥饿是一种直接健康的感觉，是身体内部发出的重要信号。哎，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哈，如果你对饥饿置之不理，不但不能让身体忘记饥饿，反而啊会让身体感受到恐慌，触发囤积食物、暴饮暴食的原始冲动。另外呢，尊重饥饿感还意味着，如果能够及时满足你的胃，就不用总是大吃大喝了。欲望啊，总是在越不能及时满足的时候呢，就越发的膨胀起来。这个长期的压抑啊，对食物的需求的话，就会导致内心产生焦虑和不满足感啊，从而导致在恢复饮食的时候呢，即使这个胃已经饱了，心里呢却仍然有个声音在高喊：“我还要吃。”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吃你想吃的食物，只要不是暴饮暴食，尽管去吃你想吃的食物吧。事实证明啊，不吃肉、不吃主食、不吃冰激凌和甜品等减肥方法呢，都持续不了太久，而且呢，有损身体健康。当然啦，减肥期间啊，你可以适量的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但是没有必要完全抵制。当你和某种食物形成敌对关系的时候呢，内心啊就会产生强烈的缺失感，极大增强了这种食物对你的吸引力。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倾听吃饱了的身体信号。这个小杰啊是特别喜欢聚会，更加酷爱吃，但是呢每次吃饭的时候啊，他似乎对饱这件事儿一点都不敏感，明明吃饱了却不知道停下来，直到感觉撑到难受了，才会猛然发现啊自己其实早就饱了。那么尝试慢慢的感受和唤醒敏锐的吃饱的感觉，是达到食物与身体和谐统一的一个过程，是做到呢与食物合作的关键的一步。第五个原则呢，就是感受食物带来的满足。丹妮啊是一位模特，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保持身材，因此呢她的这个菜单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禁忌。可是呢越是禁忌啊就越是渴望，没办法呀，丹妮只好为喜爱的食物寻找所谓低卡的替身。你比如说，当她想吃薯条的时候，就用一个光溜溜的烤土豆来代替，当她想吃曲奇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苹果来代替。但是糟糕的是，这些替身完全不能带给他满足感啊，他总是不满意啊。明明一包薯条就能解决的问题，吃了几个土豆，嘴呢还是没能停下来。其实在这种宜人的环境里啊，吃着自己真正想吃的食物，所获得的这个愉悦感是非常宝贵的，它能够极大的增加你对生活的满意度。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坦然接受这种愉悦的话呢，反而会发现啊，不用吃的太多呀，你就已经感到饱了。第六个原则呢，就是不要用食物解决情绪问题。丽莎呢是一位作家，每当她的写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呢，啊，做一些点心吃呢是缓解焦虑的有效方法。而她14岁的女儿菲菲，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拿一大袋薯条，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狂吃起来。这不是因为饿啊，而是为了利用吃东西拖延做作业的时间。 每个人呢都难免啊有情绪的起伏，来寻找正确的安抚、宽慰和转移情绪的方法呢是很重要的。用食物应对坏情绪并不是明智之举。第七个原则呢，就是尊重自己的身体。身材呢，不是单纯靠饮食控制就能改变的，年龄啊、基因啊等等诸多的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学习去欣赏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样的话呢，才会自我感觉更好。如果总是不切实际的挑剔身材，就很容易陷入节食反弹的怪圈当中去了。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享受运动本身的快乐。有多少人呢，是把运动当作减肥的工具的？在减肥阶段呢，挑战各种高强度的运动，往往是欲速而不达。节食运动双管齐下，却坚持不了多久。你看，这样的反复循环，是不是许多人减肥的现状呢？为什么为了减肥的运动总是难以坚持呢？哎，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是相关联的。首先呢，节食会让体能大幅的下降，让原本轻松的运动呢变得异常的艰难。第二啊，一味追求高强度的运动，让运动的过程呢失去了快乐的感觉，成为一种啊近乎残酷的身体折磨。那么这样的运动怎么可能长期坚持呢？事实上呢，当我们选择合适的锻炼强度，把运动时的注意力呢转移到享受运动本身，而不是紧盯着卡路里的消耗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呢，运动也能带给自己很棒的感觉哦，变得容易坚持多了。这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减肥指南。减肥的目的不仅是彻底告别肥胖，获得好的身材，更重要的是要让减肥者的心理啊由此变得更加的健康，生活和工作呢都能获得全面的提升。而只有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真实的声音，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肥自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呢，是《减肥不是挨饿，而是与食物合作》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啊，可见肥胖不仅是身体问题，更是心理问题。所以呢，想要甩掉赘肉，必须啊，要先颠覆自己对减肥的认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百闻不如一见。汉宣帝时期，西北部的羌族对朝廷不满，经常侵扰内地，在边疆引发骚乱。汉武帝派遣了很多将领前往平息叛乱，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汉朝有位老将名叫赵充国，他的战斗经验丰富，就是年龄太大了，已经70多岁了。汉宣帝打算派赵充国前去平息叛乱，但是顾忌他年事已高，因此先找他来谈一谈。汉宣帝问赵充国，如今西北地区年年遭受羌族侵扰，你认为哪个将领适合平息叛乱呢？赵充国说，老臣以为自己便是最佳人选，并愿领兵出战。汉宣帝又问，那你觉得带多少人马能够击败羌族？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对方的军事实力如何，在后方难以正确估计，还是让我前往西北前线了解情况之后再制定作战方案吧。汉宣帝看赵充国这么有把握，就把他派到了西北前线。赵充国到达西北后，并没有贸然出兵作战，而是先做好防御工作，让士兵啊守在营里。然后他实地调查了羌族的情况，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羌族人都反对朝廷， 一些羌族部落并没有进攻汉朝的打算。于是呢，赵充国采取了两种方式，对于那些好战的羌族部落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于那些不希望战斗的羌族部落采取招降的方式，从内部逐渐瓦解羌族。赵充国先派人前去谈判，招降了好几个羌族部落，之后呢，他又趁着羌族放松警惕的时候迅速发起进攻，一举击退了羌族，为汉朝西北边疆的和平做出了贡献。后来呢，赵充国说的百闻不如一见就在民间流传下来了，意在告诉人们，听到一百次也不如亲自去看一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做事情不要盲目，凡事要调查研究才能下结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

0: 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4: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8: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

0: 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 2025年 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互动 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 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相邻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
3: 相邻村村干部临近勇介绍，等水位下限以后，我们会请中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4: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5: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6: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8: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继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 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建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80-90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

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他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他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他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他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 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敬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奏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级，气温22度到29度。趋势天气，六号晴到多云，东北风4级，气温22度到29度。七号晴到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暨县区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科大讯飞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揭牌暨生态合作活动举办。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项目正式通航，我市举办安全生产专场招聘会，63家企业释放2643个岗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4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等工作。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理解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增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动真碰硬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锤炼了干部优良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健全了工作制度机制，有力保障了15五开好局起好步。会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行稳致远。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真正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常态长效查改突出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树牢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认真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扎实细致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安定。 会议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指出要层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清单、数责数联、考核问责等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持续畅通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拓展与上合组织国家交流合作，更高水平办好全球公共安全。

0: 员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为推动构建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连云港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3号，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暨县区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六重点工作，鼓足干劲儿，攻坚冲刺，努力实现争先进位，交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过硬答卷。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石勇、商振江、胡竹、刘春菊、吕杰参加。会上，各县区板块汇报了今年以来一加六重点工作推进等有关情况，市有关部门针对需要协调支持事项逐一做了回应，并提出工作指导意见。行政军认真听取汇报发言后指出，当前距年底仅剩四个月，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市工作要求，知重负重，克难奋进，把措施定得更准，把责任压得更实，推动各项重点工作提速提效。行政军强调，要抓实经济运行调度，常态化开展指标穿透式分析，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千方百计补短强弱，挖潜增效，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要做强增长支撑，立足自身优势，抓好招商引资，支持现有企业增资扩产，科学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完善四库五帅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以赛事活动、场景创新等激活消费市场，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全力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要构建县域特色产业体系，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源头化解信访矛盾，用心办好民生实事，靶向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抓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行政军强调，当前各项工作任务繁重，大事多，要事多，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上级部署，提振状态，恪尽职守，抓好统筹，筑牢保障，高质量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锤炼严实作风，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善做善成，以过硬作风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周进指出，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补短断长，突出抓好政策落实、项目招商、消费扩容、安全稳定等工作，大干当前，冲刺全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记者乔洪康报道。9月3号，科大讯飞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揭牌暨生态合作活动举行。市长周进、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吴小如出席活动并致辞。市政府党组成员汪洋、科大讯飞管理团队、生态企业代表及本地重点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周进在致辞中表示，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即将开幕。连云港作为论坛的永久举办地，承担着重要的国家使命，致力于成为中国安防产业发展的窗口和安防场景应用的示范，正加快打造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深耕无人机应用及反制、警用穿戴装备、警用机器人以及应急消防等重点领域，构建省级专项支持加产业基金赋能加创新联合体参与的生态体系。科大讯飞是连云港打造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的战略合伙人，真诚希望科大讯飞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以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和 AI 加安防产业赋能基地为双引擎，带动更多生态伙伴企业向连云港集聚，真诚欢迎签约的生态伙伴以及更多优秀企业加入连云港安防产业大家庭，在这座面朝大海向心而行的城市里，共同把中国的安防技术产品与方案推向世界，为全球公共安全事业贡献更多中国实践。吴小如表示，安全是中国一张重要的名片，连云港是

0: 赋能安防产业，构建安防生态，做实做专做强实验室，打造一批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活动中，市安防集团与科大讯飞分别推介了安防生态产业及讯飞 AI 加安防产业赋能基地项目。生态企业讯飞 AI 加安防产业赋能基地项目投资协议及多项合作协议成功签约。在前沿技术发布环节，多项行业领先成果重磅亮相。科大讯飞发布了深度建尾系统花果山下讯飞玲珑 OPC 社区方案。杭州仓颉智能科技发布了 Forge World 具身智能数据引擎解决方案，为智能安防场景创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在揭牌仪式上，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花果山下讯飞玲珑 OPC 社区、连云港市讯智未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先后揭牌。三大科创平台的集中落地，构建起从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到产业运营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报道，9月3号，科大讯飞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揭牌暨生态合作活动在海州区公共安全联创中心举行，一批技术方案、合作项目、科创平台集中落地，将为我市加快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产业集群注入新动能。连云港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长三角北翼重要港口城市，为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全市聚力建设千亿级智能安防产业集群，聚焦四大特色赛道，完善产业培育体系，归上安防企业超280家。国内 AI 领军企业科大讯飞掌握智能语音、认知大模型等自主核心技术，计划实施的讯飞 AI 加安防产业赋能基地项目覆盖公共安全、智慧司法、教育、医疗、产业服务五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各领域运行效能。本次揭牌的公共安全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将成为技术先进、配套完备的专业智能语音技术实验室，规划设置七大功能分区，配置语音鉴定、语音降噪、多元数据处理三大专业级工作站，并依托科大讯飞在国产化系统的经验与技术，实现了整体建设内容的全量国产化适配，从算力底座到专业工作站，从数据处理到鉴定流程，全链路自主可控。此外，该实验室还承担智能语音技术专业人才培育职能，夯实本地技术人才队伍。科大讯飞副总裁、政法军团总经理雍广元：
2: 双方将组建实体运营公司，布局公安业务出海营销、公安大模型运营、数据处理服务、产业加速、 AI 展示五大中心，同步建设数字海州应用示范区。项目将依托科大讯飞星火国产大模型技术，聚焦全链条产品、公安专业大模型、多语种数据服务等核心领域，聚集产业链优势资源，完善本地 AI 产业体系，带动本土人才培育和高质量就业。
1: 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永飞：
3: 此次的合作呢，不仅是对既有产业生态的深化与拓展，更是我们在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应用落地上的重要突破。我们将以花果山下讯飞玲珑 OPC 社区为载体，进一步汇聚开发者资源，加速算法模型的创新迭代，推动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连云港市讯智未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体落地海州，落实一公司加五中心加一示范布局，承担业务运营结算，建设公安出海营销、大模型运营、数据处理、产业加速、 AI 展示五大功能中心。三大科创载体落地，搭建起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产业运营生态培育全链条创新发展体系，夯实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底座，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记者王维宇、吕伟、蒋晓峰，通讯员杜婷婷报道。9月3号下午，由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联合市安防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连云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金融支持安防产业引企对接会成功举办。活动搭建正引企精准对接桥梁，聚焦企业融资与涉外发展需求，以多元金融服务赋能本地安防产业壮大升级、扬帆出海。
0: 本次对接会紧扣省级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政策，聚焦企业科创融资、跨境结算、汇率

0: 避险等核心诉求，推动政策红利落地见效。全市24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近40家安防企业代表参会，现场17家银行与安防企业达成合作，授信意向总额约4亿元，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为精准护航安防产业发展，人行连云港市分行推出5大金融支持举措，通过倾斜信贷资源、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活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助力中小安防企业成长。深化跨境人民币服务，推广本币优先理念，便利企业外贸交易。同时依托涉外单证电子化改革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简化跨境业务流程，释放多项外贸利好政策，并普及汇率避险理念，提供融资加避险一体化服务，帮助企业抵御汇率波动风险。会上，市安防集团等企业介绍发展现状与金融需求，金海创投解读产业基金投向，多家银行推介适配安防产业的科创跨境特色金融产品，政企银三方深入交流对接，精准匹配供需资源。此次活动有效破解安防企业融资难题，持续优化产业金融生态，为连云港安防产业冲刺千亿级集群、拓展海外市场筑牢金融保障。
1: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记者王伟宇、吕伟，通讯员居小兰、张小南报道。9月4号，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项目正式通航。该工程是江苏省水运江苏重点项目，项目全长41.3公里，总投资17.52亿元。经过2年建设，顺利完成全部施工及交工验收工作，通航能级实现大幅跃升。改扩建后，外航道内段可满足7万吨级集装箱全槽双向通航，兼顾40万吨级散货船乘槽单向通航。庙岭内航道实现7万吨级集装箱船全槽双向通航，兼顾20万吨级集装箱船乘槽单向通航。徐汇航道可保障5万吨级船舶全槽双向通航，30万吨级油船乘槽单向通航。同步新增30万吨级油船专用锚位，补齐超大型船舶锚位配套短板。项目建设期间，连云港海事局联合市交通运输局、港口建设指挥部等单位，靠前做好施工阶段通航保障，优化水工许可办理，强化疏浚施工船舶安全监管，综合运用海巡艇、无人机、VTS 实施立体管控，保障大规模疏浚施工与海上过往船舶通行两不误。连云港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处长刘东：
4: 航道投运之后，海事部门将依托 VTS 系统科学开展水上交通组织，严格落实吃水管控、恶劣天气禁限航制度，联合港航企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常态化开展航道回鱼观测与养护作业，优化泊位调度，多方协同保障航道安全畅通。
3: 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投用，顺应全球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将有效压缩船舶待潮时间，减少货物中转，降低苏鲁皖豫腹地企业物流成本，有力保障原油、铁矿石等战略物资运输，支撑徐围临港产业集群发展，进一步强化连云港西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支点功能，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9月4号，苏旧美好安全同行全省安全生产领域专场招聘会连云港专场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开启。专场招聘会聚焦安全生产行业人才供需痛点，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人才择业双向对接平台，全力补齐全市安全生产领域人才缺口，为港城安全治理产业发展积蓄人才动能。来听记者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全省安全生产领域连云港专场招聘会，今天现场63家企业带来了2643个岗位，安全员、安全管理员、安环专员等一批安全生产岗位集中上新。那许多手握安全资格证书、有意从事安全行业的求职者呢也慕名而来，一边是企业求贤若渴，一边是求职者择业求职。我们也希望通过专场招聘，让更多安全人才找到合适岗位。
3: 参会企业涵盖危险化学品、矿山、冶金、建筑施工、交通工程、港口经营、安全技术服务机构、乡镇基层应急单位等重点领域，其中推出安全管理员、安全员、消防专员、安全技术员、特种作业、安全巡查、应急值守等一线刚需岗位，全面覆盖应急管理、工程建设、交通运输、港口安全等关键场景。招聘现场供需对接高效顺畅，众多持有注册安全工程师、特种作业操作证、安全管理考核合格证的持证从业者，以及安全工程、应急管理相关专业毕业生，有志投身安全行业的求职者纷纷到场，与企业 HR 面对面沟通，咨询岗位详情，投递求职简历。求职者王以康：
6: 当前的话也是一直在备考那个咱们江苏省的这个初级专安，还有全国范围的中级专安，我都在备考。安全员它里边也有很多的这种类型，你像比如说我这个土建，它就是跟着项目一直走，我是想要找一个稳定的，就是想从这个土建方面转入这个生产方面。
3: 江苏德邦新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王月伟：
5: 我们这边目前呢，现在目前在招聘安全经理的这个岗位，然后包括底下车间的安全员的岗位，需要目前的资质是注册安全师，是化工方向的。然后我们这边目前的安全员的薪资大概是在9到11这样一个范围，然后安全经理的岗位目前是在1.5到2.5之间。
3: 据了解，本次专场招聘会靶向聚焦重点求职群体，重点面向安全相关专业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持证安全从业人员、各类技能劳动者，同时敞开岗位资源，欢迎各类求职群众进场择业。除大量安全生产对口优质岗位外，现场同步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最大限度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各类劳动者稳就业、高质量就业。
2: 美丽连云。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连云区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与泰海集团签订游艇运营合作协议。此次合作是连云区落实国家游艇消费试点要求、提升海岛旅游品质的重要举措。通过本土资源加专业运营强强联合，有效盘活现有泊位存量资产，开发海上休闲度假、主题航海体验、海洋研学等特色产品，推动游艇旅游朝着标准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紧扣规划部署，连云区以重大文旅项目为抓手，持续夯实产品供给硬件基础。今年旅游旺季期间，连岛游艇俱乐部已完成提档升级并启动运营，升级后的俱乐部及游客中心、专业码头、高端泊位于一体，有各类船艇30余艘，搭建经典观光、特色体验、高端定制三大产品矩阵，为游艇业态落地筑牢载体。此外，连岛假日酒店、海上渔旅综合体等市级重点项目正有序推进。记者郑雪扶正报道，9月3号晚上，玉州公园球场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连云港市大众体育联赛暨第8届气排球大赛社会组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从9月3号起到9月12号，全市的气排球爱好者将在这里展开为期10天的精彩角逐。本届比赛社会组设青年混合组、中年混合组和老年混合组3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采用小组单循环和交叉赛事，比赛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进行，方便上班族参赛，真正实现体育加夜生活的联动。来听一组简讯。9月3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百家追梦人授牌仪式在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举行，为48家获评追梦人称号的企业进行授牌。省运会是展示港城形象的重要窗口，广大本土商户是港城砥砺前行的追梦人。本次活动实现了赛事搭台、媒体赋能、金融助力、群众出彩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汇聚全社会支持省运、建设港城的强大合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花果山国际机场新增连云港至北京首都航线，9月7号、9月10号各加开一班，目前已进入销售系统，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购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